起心动念一切造作的完整档案。比我们世间人

三台北斗，这是说了四尊神明，在中国民间道教供奉的。上台管人的生死，中台管人的福报，下台管人的禄命啊，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呢，下台是管财富，中台管的是这个社会的地位啊，上台管的是命运。一个人生死受邀，富贵穷通都由鬼神在掌管啊。那么这些人，我们要问他有没有权力主宰我们生死祸福呢？说实在话，他们没有权力主宰，但是他们管辖这些事情，吉凶祸福是我们自己定的，他们来执行啊，就如同我们世间啊，像类似这警察局、调查局啊这些机构，人要行善啊，他们呈报上去奖励也；人造恶，他们报上去执行惩罚。他们是个监察执行的单位啊，所以并不是主宰啊，真正的主宰是我们自己。所以命运是自己造的，自作自受，这个道理与事实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那么纵然造作一些罪过了，前面曾经说过，只要你知过能改，天地神明不会惩罚忏悔改过之人。至于佛菩萨更加慈悲了，对于造恶堕落恶道众生，依旧是以慈悲心看待啊，那是圣人，鬼神还是凡夫啊，情执没有放下，看人行善他欢喜，见到人造恶他厌恶，他讨厌，是凡夫吗？我们今天也是凡夫啊，以我们自己心情去度量啊，这些天地鬼神也能够略知一二啊。北斗星君在道教的时候还有男。

斗行军，南斗主人生，北斗主人死。这个主就是主管了。人到人道里面来投生，这个南斗星君他来记录这些资料留在他那边。人到寿终死亡的时候也有记录，北斗管这些事情。世俗里都说，如果人有祈求于神明，应当要向北斗。这些天地鬼神常常轮流降临在世界，他们的降临是有一定日期的，大概每逢两个月会来一次，或者来两次，几乎都是有一定的，好像他们的巡查。什么时候到某个地区去巡查？两个月来一次，这是用中国过去的价值。六十，这是一周价值。所以每两个月至少他们会来一次。业报因缘经上说，气心之气常常借为一心，在人头顶上去头三寸，我们中国古时候的谚语讲，举头三尺有神明啊。经上讲不是三尺，是三寸的。一个人心地善良，行为善良，这个人头顶上有光。光大小不一样，色彩不一样。人见不到，鬼神见到。现在有一些修禅定的人见到，心地清净到某一个程度也能见到。还有像一些练气功的，气功也是修定的一种。他也能见到。光的颜色最好是金色的。其实是黄色的。最不好的呢，灰色的，黑色的。到黑色的这个气，人的寿命呢差不多也就将要尽了。他们叫气，在佛法里面叫光。由此可知，人不能不修善。我常说，人生是在
苦短呐、啊。我从香港回来，想一想，第一次到香港的时候，1977年，第一次去香港，我在那边住了4个月，讲了《楞严》。当时邀请我的圣怀法师、谢道莲居士，圣怀法师现在还在，谢居士已经走了。啊，去年往生。许许多多当时在一起共修的同学们，一大半都不在了。人生就像一场梦一样啊！过去他们居住的都是上等高贵的住宅区，我都去过，现在大楼还在，主人换了啊，使我们深深感触到无常。自己也一天一年比一年衰老了。我初到台湾的时候，我们同学差不多将近200多人了，现在剩下来呀，大概50个都不到了。人到这种情形，感触就深了。佛说得好，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为什么我们还造业？迷惑。对于这些道理，虽然我们常常读书读经啊，言教听经，总抵不住世间的诱惑。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抵不过，抵不过就造业。这个业是跟着你走的，你造作善业，你有善报；你造作的恶业，那就有恶报。善恶报应不是鬼神加给我们，也不是佛菩萨，也不是上帝阎罗王给我们的，一切吉凶祸福全是自己造的。自作自受，只有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了解事实真相，心才平静。纵然遭遇一切灾祸，也不会怨天尤人。受到别人的侮辱陷害，也不会埋怨于人，知道是
知道这是因果报应的果报吧。我过去不得罪人，今天别人就不会得罪我。我过去没有陷害人，今天别人怎么会陷害我呢？我们受人侮辱，受人毁谤，受人陷害，都是自己造的，自己应当要承受啊。欢欢喜喜的承受，这笔账就了了。欠命要还命，欠债要还钱，果报通三世，哪里能够逃得过呢？你就是成佛了，成佛到六道里面示现度化众生，也不能逃过先世的业报。我们在书本里面读过，孔老夫子再成绝粮啊，释迦牟尼佛有三个月马麦之报啊。佛在经上跟大家说过，前世的业因，这个时候缘成熟了，成佛都没有办法逃过果报。所以宗门里面野狐禅的公案很多同修都熟悉，唐朝百丈禅师的故事，百丈大师每天讲经，有一个老人天天来听经，住在后山，到讲经的时候他就来了，一般人不认识，百丈大师知道他不是人。我们俗话讲他是狐仙的。有一天这个老人向百丈大师请教，说明他自己堕落的经过，他前世是一位法师，讲经说法的法师，听众向他发问，他答复错了，答错了，背因果堕落狐狸身，已经有500多年了。现在没有办法脱离畜生道，求百丈大师帮助他。百丈大师说可以，明天讲经的时候你出来发问，你把过去那个听众问你的话你照样提出来问我。到第二天呢，他们两个就表演，这个老狐狸精就提出来了，就请教大师，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这个意思就是真正修行正道正果的人，正究竟圆满的果是佛陀啊，佛陀还落不落因果？百丈大师答复，不昧因果。从前这个老狐狸大夫人家说，这个法师大夫人啊，不落因果，
就这错一个字啊，他把它改正过来，不昧因果。不昧是什么？果报要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昧也，不是没有因果。有世间圣人，孔老夫子，再成绝粮，是前世的果报。释迦牟尼佛托钵没得吃，遇到这个饥荒，人家把这个喂马的、马吃的这些东西拿来供养佛，佛也接受啊。前世造的不善因，这一生呢还是要受果报。他清楚，他明白，所以修行人接受任何逆缘恶人，知道很清楚，还命的应该还命，还债的应当还债，欢欢喜喜还了之后就清楚了。安世高的传记里面，我们看到啊，那是个修行正果的人啊，到中国来还两次命债。前生他是误杀别人，这一生当中也会有两次被人误杀。这个传记里头都写得很清楚。因此我们才完全肯定人在世间，若是说占人家的便宜，没这回事情。你要是吃亏了，也没这个事情。你这一生占人便宜，来生还人家，这一生吃亏了，来生有福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天地鬼神呢看得很清楚啊，很明白啊。造作罪业一定是折福损寿，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记载，这些事情很多很多啊。现前这些果报可以说是更明显的，我们没有能觉察出来，是我们太粗心了，太大意了。只要头脑冷静一点，细心观察我们周边因果报应清清楚楚，历历分明啊，然后你就证明佛的经典古圣先贤的教诲一点都不错啊。我们疏忽那只是自欺欺人。人过去李老师常展现常说，要往远处看啊。什么叫远处呢？来生是远处啊。这一生是近处啊。看这一生你看得太近了。你要往来生看，往后生看，你就晓得自己应该怎么做了。怎么做对自己有利，怎么做对自己有害。现在人几个人懂得厉害？

希望我们大家珍惜这一段姻缘，认真努力来修学。那么今天早晨杨一华居士打个电话给我，我们现在也看到啊，美国净宗学会的现场他大概有话了要给我说。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他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先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新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七爷八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短行昂啊。在两侧过水廊有六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

0: 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三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他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去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0: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1: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哦。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0: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数间有印公庙与有印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其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印公与有印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1: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领主位，领主位，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在民国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他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这个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了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
1: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2: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70、80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管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1: 老婆的
2: 老婆的啊，最奇的， 有这边遇到

0: 依赖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悬呐。
1: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吉贡雷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2: 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老师有问题。
3: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的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哈，他都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成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了哈。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哦，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一块钱要还他五块钱，借一斗米，未来要还五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进，而且哦，他对于地方上好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啊，哦，宇君啊，你这样子哦，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哦，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哈，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好，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哎，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改革，他就开始革新，好，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哦，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哎，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哎，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啊？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个善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意举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哈。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好，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窦十郎，教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

0: 丹桂五枝方，那五枝方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你要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好，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慷慨。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2: 师父请开示。
3: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当然我们要顺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哈。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所谓天下父母心，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啊，那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啊，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他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义是艺术的义，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那个就是义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信的般若智慧，自信般若智慧是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

0: 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的。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总之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弘扬佛法，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儿女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了，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了，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嘛？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
1: 透过诚惶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诗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

人之师，如己之师，不张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

历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历300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因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攻结宗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意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

人称直，骂神称正，气顺孝逆，背亲向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

啊，所以这个独创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变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呐、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

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 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 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诶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 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写

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它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

0: 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生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 不可。

0: 思议。
1: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代表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不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宁静，宽厚待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

0: 不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经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大概几个，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了年了，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这些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4: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 银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潭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5: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老赵你几岁呀？
3: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 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5: 你是几岁出家了？
3: 20。
5: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3: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5: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3: 出家那个太白顶，春节老婆上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5: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3: 那佛也念佛，
5: 佛也念佛。
3: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3: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疼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菜呀。
5: 他还能种菜？
3: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还种菜。
5: 老母亲也吃斋吗？
3: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5: 菜，从小都吃斋。
3: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密是，他们不认识，他们人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我，
5: 头也都说，
3: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都说， 你能改变这个石头这活人。

0: 我说说说说说太热了。
1: 太冷了。
2: 快点开厅里了。
0: 这当院儿啊，媳妇出五个兵，老百姓都给钱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处理我们，心里喝。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个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柔，转着这时候一睡，等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的，他说谁人不是，中啊，要上谁人，谁人了啊？谁发的这不是唱出来一口气，
2: 自己
0: 不晓得。
3: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北的，海院的，他仨人活着是，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江景，谁也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0: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0: 我咋会行？我没行。
2: 没有啊？
0: 没行。
2: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我人事。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 十四个车，你看我。

0: 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了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斋房都是烂口，不许开斋破戒。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时候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喝水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了。
4: 不喝不中，那说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都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4: 今天的
5: 来的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叫开，这叫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也不要严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严复。
4: 啊，不要呢？搁谁呢？搁谁
3: 呢？那个谁？放油了，搁山里边，严的是，做的是我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

0: 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则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好眼光好，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点眼福啊，我做点福眼福，这是合适，是有文人，文人还有烟火，我那不是。

0: 又不能修复了，我这个妖精啊！
1: 这个妖精一直在
0: 人就是说
1: 抽屉吐丝都
0: 撕
1: 了，
0: 你老
1: 撕，
0: 老撕就
2: 是
0: 撕，
2: 你说老
0: 不撕，我可不敢说。
1: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示好不要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
0: 嗯。
2: 谁不叫说？
0: 老不要不要说，谁不叫说？这好好念佛。
2: 啊。
0: 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应回应，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0: 不说可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在你手里，你知道见你啥呀？见他不行说。
1: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讲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0: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止，给止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出家，不学出家人。你打一个老宅屋，我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念的一滴也不乱，老费了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的，尽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的一滴也不乱，老费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1: 不要直说话。
3: 刚才
0: 这么说。
1: 再说，受不了。
0: 再说。
3: 再说。
0: 你心里别说，受不了说，受这这。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 都呛得送不成。

0: 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1: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惨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

0: 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允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
4: 都说
3: 的
4: 真是
3: 个事菩萨应是
4: 菩萨
3: 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

0: 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了。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再不识字，咋去当家儿？我这葫芦花眼窝儿。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0: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贤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贤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

0: 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敬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

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学习到离妄语啊，就是根据十善业道经，佛给我们开示的离妄语。得到八种天所赞法，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成佛时，即得如来真实语。我们引用了《十善业道经》这段经文，来补充解释我们五戒相经。这个妄语戒啊，妄语戒这一条啊，加强啊，说明这个离妄语啊，它的功德利益。那么我们。在这一条戒里面呢，这个第一段的经文啊，它这个佛讲的言理很少，不多，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深入啊去体会啊去理解。那么下面经文呢是就。换戒啊，换这个妄语戒轻重来给我们说明的。下面是就这个戒啊，戒我们受了这个五戒了，那么妄语这条戒啊，我们打了什么样的妄语是不可毁？什么样的妄语可以忏悔？那什么样的妄语是无犯？向下经文就是给我们说明这些。

那么在此地还是要再给我们诸位同学呢，我们再来温习啊，温习一下这个戒。这个戒呢，就是我们受了这个戒。那么受了这个戒呢，你犯了这个戒了。啊，那么犯戒呢，有轻重、大小不等。犯的大的、严重的，那就破戒了，啊，就是你这个戒体呢破坏了。啊，那破戒呢，这个是最严重的，啊，就是不可悔，啊，不可以接受忏悔的，啊，你这个戒已经没有了，啊，失掉啊这个戒的功德了。那么有可以忏悔的，啊，这个破戒的程度比较轻，可以忏悔，啊，这是犯戒啊，犯戒的程度比较轻，啊，那么有犯戒的程度，他是无犯的啊，就是他不结罪，啊，就这个戒的部分啊，戒的它的性质。那么有结罪有不结罪的，那么犯了戒呢？叫犯了犯戒的罪啊，最严重是破戒的罪啊。犯这个戒犯到最严重叫破戒啊，就是破坏戒体了，你这个戒就没有了。啊，这个戒的功能功德就没有了，这是最严重啊，这个叫不可悔、不可忏悔。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性罪。啊，性罪就是你没有受戒，但是你造了这个业呢，都有罪。啊，因为这个杀盗淫妄这四条啊。它本身的性质就是恶不好的，啊，本身就是有罪过。你没有受戒，你只要犯了，通通有罪。啊，那么一般人不学佛的人，或者学佛的人，他没有受戒啊，他只受个三皈依，他没受戒，他犯了杀盗淫妄。他没有破戒罪这一层啊，这一层的罪他没有啊，因为他没有受戒啊，所以他也就没有破戒这一层的罪过。啊，他只有性罪啊，这个性罪就是讲因果了啊，你骗人，你将来。也是会被人家骗，你去杀人呢，你将来也会被人家杀回去，冤冤相报。你偷别人的东西呢，将来别人也偷你的，啊，因果啊，报应，因果循环，啊，这个就是性罪。啊，不管你信不信，有没有受戒，学不学佛，都一样的，啊，这个因果都是相同的。这个叫性罪，本身它的性质就是有罪的，啊，有这个恶报的，啊，有不好的报应的。那么没受戒的人，他只有性罪；那么受戒的人呢，你犯了呢，性罪本来就有，啊，再加上个。犯戒的罪，破戒的罪，那就罪加一层了。啊，当然这个堕落啊，那比没有受戒的呢，那就要更严重了。啊，那么反过来讲呢，啊，你受了戒呢，有这个戒的功德。
啊，那没有受戒的人，他得不到这个功德。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要明白。啊，所以我们前面，看到偶益祖师给我们注解，啊，就是你犯了戒，要堕落三恶道了。但是三恶道出来之后呢，啊，还有机会继续再修啊。毕竟呢，你有受过戒，这个善根在，有这个善根。那么有这个善根，可以继续修行，啊，将来可以成佛，啊。那么如果不受三规五戒，虽然众生都有佛性，人人本来就是佛。啊，从理论上讲是没有错，啊，但是从现象上来讲，那众生跟佛那是绝对不一样的，啊，众生迷惑颠倒，造业受罪，那佛呢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得大自在，那是绝对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要成佛呢，啊，大家都有这个佛的种子，啊，那么要恢复自己的佛性，啊，必须要有缘，啊，那么这个缘呢就是一个真上缘，啊，这个缘呢，啊，跟戒律就有很密切的关系了。所以前面佛给我们讲啊，你受了五戒呢，将来可以成佛的，啊，所以这个五戒相 啊我们也不能只有给他看作是小圣，啊，他是小圣没有错，但是呢通大圣，啊，从凡夫小圣，啊，然后再提升到大圣，都是修这个五戒的，啊，可见得呢，啊，这个五戒呢也是我们成佛的基础，啊，这是一个缘，啊，一个因缘，啊，我们要借这个缘，啊，那么来恢复我们的自性，啊，恢复我们的佛性，这个就非常重要了。所以这些方面啊，我们学佛的同学大家要先了解认识清楚，所以这个戒跟善，啊，它是有区别的，啊，戒跟善有区别。那么善帮助我们得人天福报，戒呢帮助我们得定开智慧，啊，智慧开了就是帮助我们断烦恼破无明，所以它戒的功能啊，是帮助我们成就定慧的。所谓戒定慧三学啊，三无漏学。那么我们在观经净业三福啊，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那么具体的落实啊，我们净空老教授常讲，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具体落实就是《弟子规》；慈心不杀，具体的落实就是《太上感应篇》。啊，《弟子规》是儒家的，《太上感应篇》是道家的。啊，儒跟道的基础，啊，就是《弟子规》《感应篇》。修十善业啊，就是佛家的《佛说十善业道经》，啊，这是学佛的基础。啊，得人天善福的基础。那么人天善福，啊，在这个基础上啊，再提升到超越六道，啊，再超越十法界。那么
善

跟戒啊，这个我们要重复的再来温习一下啊。这个善呢，你看第一幅十善业，那么第二幅就是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

也非常赞叹啊，刘善人。那么他的老师呢，王凤仪，王善人。那么世间的善人，他能做到第一福，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世间其他宗教，世间的善人，他们都能够做得到。那么佛弟子呢？不但要具备这个第一福，那么有了第一福，怎么样才能算是佛弟子呢？你要先受三皈依，皈依三宝，那么这样啊，才算是真正的佛弟子了。所以这个三皈依呢，就是四出四法它的一个分水岭啊。前面呢通世间法，后面呢通出世间法，四出四法从三皈依这个开始。因此我们同学大家都知道啊，也有很多网络的同学呢还没有受三皈依的。也有人想要受三皈依。因为受了三皈依呢，那么就成为佛的弟子了，三宝弟子了，学佛了。就从这个世间法呢提升到出世间法了。那么我们三皈五戒五戒呢是建立在三皈依的基础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五戒前面五条跟十善业呢，前面呢，这个七条是一样的。十善业还讲的比较详细，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多了三条，口业多了三条。那么基本上呢，从杀盗淫妄这四条呢，跟十善业前面这四条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在十善业道为什么它叫善？到了第二福呢，这个又为什么叫五戒为什么不称为五善，称为五戒？它的道理就在三皈依因为五戒的德戒是在三皈依在接受三皈依的时候得戒的你要受五戒呢，就一定要先三皈依。那么你得这个五戒的戒体呢，是在受三皈依这个时候得的不是后面讲这个五戒戒相的时候的后面讲是给你说明了但是真正得戒体是在三皈依那么如果这个修第一福的善人他再来受三皈依那么他那个善就变成戒了但是呢受三皈依呢他不一定要受戒他可以先受三皈依不受戒如果他受了三皈依那么他再发愿来受五戒那么那个他那个善就是变成戒了这个也就是说明呢世间善人他修善修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做一个世间的善人断恶修善但是他不一定是学佛的他不一定学佛的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弟子规》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学习有很多企业家各个行业的人士发心来学习那么学习这个呢就是

官军建业三府第一府人天府、啊、但是他们不一定是学佛的、啊、有的人他皈依三宝了，有的人还没皈依，但是呢他学习这个东西、啊、他是世间善人、啊、这个我们也要认识清楚、啊、那么我们修学呢才知道呢他这个修学呢、哦、你学习的这个层次、啊、他的性质、啊、以及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啊、不同在哪里，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修人天善法，他的目标就是得人天福报，不堕三恶道，将来可以得到人生，他可以过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有的呢修得更好的，他可以升到天道，他的目标是得人天福报。但是我们从三皈依五戒开始呢、哦、那个是要超越六道了啦、啊、不是求人天福报了、啊、要超越三界六道了、啊、所以戒呢它是帮助我们超越三界六道的、啊、这一点呢、啊、我们要认识清楚、啊、不然呢我们听到这些呢、啊、如果没有进一步去理解，在这个当中总会迷糊了、啊、到底善戒、啊、那怎么区分的、啊、为什么叫善，为什么叫戒、啊、也搞不懂。那么我们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啊、这三个纲领，那么来解释就非常清楚。那么有了出世间的福，再提升到入世菩萨福、啊、所以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那么净业三福也可以说、啊、不管修学哪一宗哪一派、啊、不但是我们修净土宗的要学、啊、其实呢这个三福它是一个总纲领， 你学任何一个法门、啊、都离不开这个纲领。所以佛才讲啊，这个三福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那我们要修净业，这个正因就是这个三福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啊，所以从出世间福啊，再提升到入世间的大乘菩萨福，所以他这个层次也很分明。那么我们今天学习五戒呢，这个五戒是在第二福了，大家要认识清楚，这是在第二福了。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世中患者若优婆塞不知不见过人圣法，自言我是罗汉啊。下面这个小注啊，谦，我会主持这个谦有注，断三界烦恼尽，向罗汉者啊，谦断无色界失惑将尽，患不可悔。若言我是阿那含，谦断欲界烦恼尽，斯陀含，谦断欲界六品惑。若须陀含啊，这个谦里面讲断见惑尽，乃至向须陀含，谦是第一后心，居足八忍，至少一分。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先看到这一段。

0: 这一段呢，
1: 哦，
0: 就是给我们讲啊，这个啊幻界啊，这个幻大妄语界的，这个最严重的啊，那么这是第一段。所以讲世中幻者啊，世中就是在这个当中啊，幻这个界的啊，那么幻这个界呢，最严重的啊，那最严重的界呢，不可毁，就是破界了，破坏这个界体了。若优婆塞，这个若是假若的啊，假设的一个法啊，假若呢有优婆塞受了五戒的优婆塞。不知不见过人圣法，那么这个过人圣法呢，在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有讲啊，如37道品等啊，这个就是过人圣法啊，等就是包括其他的了啊，这个过人啊是超过我们一般凡人。超过我们一般凡人啊！我们现在讲超越了。那么，若优婆塞呢，不知不见啊，他自己也不知道啊，自己也没有见到啊，没有见到，就是没有修到那个层次啊。实在讲呢，啊，可能连知道这个过人圣法是什么都不知道。啊，更谈不上说修到这个层次了。啊，但是不知不见呢，那么他却给人家讲我是罗汉啊。那什么叫罗汉都没搞清楚。啊，当然啊，证得阿罗汉那更谈不上了。但是呢，他就是去欺骗人了。啊，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罗汉？但是呢，他打妄语啊，给大家讲他证阿罗汉了，他证的阿罗汉果了，他是阿罗汉。那么这个罪过就重了啊，这个就犯了大妄语了，不可悔了啊，不可忏悔了啊，这个叫未证言证，你还没有证得那个果位呢，你自己说你证得了。去骗人，那么这个骗人呢，他总有个目的，无非求名闻利养啊，求别人对他的恭敬供养啊。那么此地的经文只讲到阿罗汉啊，这个罪过就相当严重了啊。但是现在呢，有的人他要骗人呐、啊。讲这个阿罗汉啊，这个才小乘的圣人而已啊，他干脆就讲他是什么佛来的啦，啊，讲了他又不走，啊，又留在这个世间呢，继续接受人家的恭敬供养。那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说这个都不是真的，骗人的，啊，那个就犯了大妄语。为了骗取大众的恭敬供养，啊，说他自己证果了，啊，所以此地讲的这个，啊，说证阿罗汉啊，啊，这个还很保守啊，现在呢，这个讲证阿罗汉呢，这个不够看的啊，他干脆他就是说他是什么佛，什么菩萨再来。那么佛在楞严经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就是特别在我们末法时期呢，菩萨、佛、罗汉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非常多，啊，不但呢示现这个善的，啊，恶的方面都有示现，啊，奸偷屠犯，啊，杀猪杀鸡。啊，当小偷啊， 做强盗的都有，都有活菩萨示现在 那个地方啊，去度化这些众生啊。但是呢，他身份不泄露，他跟你平常人一样，你也看不出来啊。他认识你，你不认识他啊，他不透露啊。那么佛有个规定啊，凡是呢，你这个身份泄露出来了，你马上要离开了，你不能继续留在这个世间啊，马上要离开了。啊，这是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那么身份一泄露出来，马上就走了，这是真的啊，符合经上啊佛讲的规定啊，这是真的啊。佛交代这个菩萨弟子啊，你身份一泄露，你要离开了啊，你不能继续留在那边啊，会造成啊大家的困扰扰乱，那是真的啊。如果他讲是什么罗汉啊、菩萨、佛来的啊，讲了他又留在那里啊，也不走啊，他当然他不要走嘛，因为走了就没有恭敬供养了啊，所以这个就很明显啊，那不是真的啊，那是打这个大妄语啊，在骗人的啊。所以讲啊，我是罗汉。那么什么叫罗汉呢？这个下面啊，这个罗汉，相罗汉者啊，这个我们也必须略作解释啊。一般呢，我们讲罗汉啊，断三界烦恼尽。就是三界呢，这个见思惑，这个见思烦恼它断尽了，它就叫阿罗汉。这个我们比较常听的啊，在听经当中啊，常常听到啊，这个罗汉。但是相罗汉，这个我们就比较少听到。啊，这个相罗汉呢，就是相阿罗汉这个果位在提升了，啊，他向着这个果位在提升，啊，还没有证得阿罗汉，啊，向着这个标准在提升，啊，再谦给我们讲啊，断无色界思惑将近啊，就是这个三界啊。这个见思惑啊，这个思惑呢，它将要断尽了啊，这个叫相罗汉。所以我们一般讲啊，四果，大家比较常听的须陀洹啊，这个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这个叫四果啊，四果罗汉啊，这个果就是。他在这个阶段性呢，他达到这个成果了啊。我们现在讲啊，像学校念书啊，说你有这个成绩了，你达到这个成绩了啊，达到这个标准了，这个叫果啊。这个我们常听到啊，但是这个当中呢。还有四相啊，这个叫四果，就是你还没有达到这个果啊，就是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但是你向着这个标准在修学，在这个过程，这个叫相啊。所以须陀洹呢，还没有证得须陀洹果，叫须陀洹相啊，或者向须陀洹啊，你向。你这个方向啊，向着须陀洹果在提升了啊，但是还没有达到须陀洹果啊，在这个过程呢，叫须陀洹相啊，或者叫做向须陀。

那么俄国呢，这个斯陀含啊，斯陀含相啊，相斯陀含。三国呢，阿那含相，相阿那含。四国呢，相阿罗汉啊，或者阿罗汉相啊。那么此地讲的就是相罗汉相，就是啊，这个是证得三果了啊。那么三果要再提升到四果罗汉，这个当中就叫相罗汉啊。他断这个无色界的私货啊，将要尽了。那么这个都是属于佛学名词术语啊。那么我们也根据这个四十二章经新书啊，啊，它这个表解呢，啊，也提供给我们同学做个参考啊。啊，在此地呢，啊，也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啊。啊，我们这个师货啊，它这个表啊，啊，师货八十一品图啊，啊，我们大概了解了有一个概念啊，简单的了解一个概念啊。啊，这个私货断尽了，那么就是阿罗汉了啊，就是阿罗汉啊。这个私货啊，我们看这个表，欲见五趣杂居地，同一善地九品啊。那么这个九品呢，它下面呢，这个表啊，啊列出来呢，我们看到只有八品啊，啊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啊，它这个表呢，列出来只有八品。那么这个啊，是不是这个表啊？我们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啊。那么我们先就这个新书这个表啊，它是讲九品啊，是不是这个五趣杂居同一善地啊？它也算一品。那么如果它这个表是有上上品，那么合起来九品啊，我们就不会有疑惑了啊。那这个表列出来呢啊，是讲九品，但是列出来只有八品，这个我们就有一些疑惑啊。那么这个我们先暂时啊放着啊。我们看下面，它下面这个表呢，从上中品、上下品到中上品啊，这个三个品啊，各论一声，共三声啊，就是这个断货的时间呢，需要三声啊，就是三次的生死啊，在人间呢，啊，天上啊，三次。那么从中中品、中下品啊，这个两品呢，共论一生得二果，啊，就证得二果了，啊，需要一生的时间可以得到二果。那么下面呢，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共论一生得三果，啊，这个下三品呢，也要一生的时间，一次的生死啊，这样呢才能证得三果。啊，那么这个包括这个见货啊，这个见货啊，这样就是证得须陀洹之后啊，还要七生七死啊，七生七死，七次的往来，那么这样啊，才证阿罗汉果。我们再看这个世界啊。色界呢，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初禅叫离身喜乐地，二禅叫定。

生喜乐地，三禅叫离喜妙乐地，四禅叫始念清净地。这个世间啊，三界里面的世界啊，前面是欲界啊，欲界五趣杂居地啊，五趣就是五道啊，五道。那么详细讲叫六道啊，这个欲界。那么欲界呢，从欲界天啊到地狱啊，这个通通属于欲界的范围。那么色界呢，则超越欲界了，它提升到色界啊。那么色界呢，有这个四个层次啊，叫四禅，就是还有物质啊，还有物质的，但是它没有这个五欲了。但是还有宫殿啊，还有这个色身啊，这个叫色界。那么无色界呢，空无边处地，事无边处地，无所有处地，非想非非想处地，这个叫事空天。无色界呢啊，不但无欲没有了啊，连这个色身身体都不存在了，它只有精神存在啊，这个叫事空天。色界叫四禅天，那么四禅跟四空合起来一共八地，八地。那么前面这个欲界呢，同一善地，啊，这个善呢就是善乱，这个善，就是还没有得到禅定，还没有得到禅定。那么世间的禅定呢，它的标准呢是从初禅。才算是得世间禅定啊，你得到初禅呢，你就升到色界去了，不在欲界了啊，这个是世间禅定了，成就了。那么再提升到二禅、三禅、四禅，再提升到四空啊，这些通通是属于三界里面世间的禅定。那么这个是失惑啊，断尽了啊。那么断尽了之后呢，那么就是阿罗汉了啊。那么阿罗汉呢，他是无学啊，小圣果人啊，小圣果人，就是小圣的圣果啊，小圣的极果。就是修学小乘法呢，他到这个阿罗汉啊，修到这个层次呢，他就毕业了啊。就好像我们念书呢，你小学念六年呢，念毕业了啊，念到六年你就毕业了，所以叫无学啊，无学就是毕业的意思啊。你这个阶段呢，学习已经圆满了啊，你。毕业了。那么旧的翻译有三种意思啊，这个阿罗汉呢有应供杀贼无生啊，应供就是应该接受人天供养了啊。为什么呢？给人天呢种福田啊，供养阿罗汉呢福报很大啊。杀贼呢，它是形容比喻啊，不是真的去杀死那个盗贼。是杀我们自己的烦恼贼，就是见思烦恼，这比喻做贼啊。那断尽了啊，三呢无生，就是不会再到六道里面了，来受这个分断生死了啊。我们在六道里面呢，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生，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死啊，这个叫分断生死，它。没有了啊，他不会再来受这个生死轮回了，所以叫无生。那么证阿罗汉这个因呢，就叫做这个因就是什么？比丘啊，持比丘戒是因啊，证阿罗汉是果啊，所以这个

跟比丘三个意思呢是因果相对的，所以比丘呢，他在因地叫起士，他有三个名称啊，比丘啊也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有起士啊，就是去讨饭的啊，士是呢是知识分子啊，读书人，跟一般讨饭的不一样的啊。那么在因地叫起士。那么正果呢叫应果，因名不谋而果名杀贼。比丘呢，第二个意思是不谋，你受了清净比丘戒，持清净比丘戒，那么异界天的魔王啊，他就恐怖了，所以这个魔王天宫啊。震动了，魔王啊非常恐慌啊，因为看到你持清净比丘戒，你就有能力超越三界了，他就控制不了你了，他就恐怖了啊。所以在因地叫不谋，比丘啊，第二个意思叫不谋，而果名杀贼啊。那么证得阿罗汉果呢，叫杀贼。因名破恶而果名无生是也。在因地持比丘戒呢叫破恶，就是断恶修善。这个恶业不好的把它破掉断掉。这是修因。那么它的果报呢就是得到不要来六道生死轮回受这个苦。这个是我们对这个罗汉简单的一个解释那么让我们同学呢对这个佛学名词术语有一个概念，另外一方面呢也知道了这个名词术语它代表的含义它代表着我们修学的层次目标有一个初步的认识跟了解。那么证得阿罗汉他有什么能力呢在这个四十二章经讲他能够飞行变化就是神足通或者叫做如意通你证得阿罗汉呢这个神足通现前，那其他五通也都同时现前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肉尽这些六通都现前了，这些能力都现前了，所以他能够飞行变化旷劫受命这个旷劫受命就是我们现在讲无量寿了为什么呢？你证了阿罗汉果，你就不会死了，就没有昏断生死了，你这个身体呢，可以让它常住这个世间，都不会有生死了，那它这个身体可以变化的嘛，有这个好处，证得阿罗汉果有这个好处。那么我们看佛世间的佛弟子呢大部分都有四现露面因为佛他有四现露面。那么如果你证得阿罗汉果呢你不四现露面呢也可以四现露面也可以。不四现露面呢就你现在这个父母的身体就是你要永恒保持也可以。要视线露面也可以这个就自在了你看这个佛有两个弟子到现在还没有露面一个是迦摄尊者他要等到这个弥勒佛来的时候他才露面的他没有视线涅槃那么另外一个宾陀如婆罗多

这个是被处罚的啊，被佛处罚的啊，跟外道比赛神通啊，佛不准弟子随便示现神通啊，他跟外道比赛神通啊，赢了啊，回去给佛报告啊，以为佛会给他嘉奖啊，发个奖状给他啊，结果想不到啊，被处罚了啊。其他的弟子都可以示现涅槃，就是他不能示现涅槃，他要把这个身体留在世间，给末法众生啊种福田。所以现在我们农历七月十五啊，都有斋生，这个斋生啊，在七月份都可以斋生的。这个七月十五呢是这个斋生啊，大家一般习惯的七月十五啊斋生啊，那么斋生就请出家人吃饭了啊，不管什么样的出家人，反正你是出家人啊，都可以请客的啊，所以必须把这个宾头罗婆罗多呢，他这个留个位置啊，摆个碗筷。那别人不能去做的那个就是给那个罗汉来应供的。那么这位尊者来应供呢，他也不会去坐那个位置，因为一坐那个位置人家就被人家认出来了嘛，那他肯定不会去坐那个位置他肯定去找一个凡夫僧那可能他穿得邋邋遢遢的，这个 你都看不起眼的他坐在那里吃，你不认识他，但是他认识我们，你不认识他，来接受这个供养。所以证得阿罗汉呢，你就可以这个身体要怎么变化都可以你要长无量寿也可以要示现涅槃呢跟一般人一样死了去烧烧变成灰也可以但是他烧成变成灰呢，他等一下又可以把他那个烧成灰的身体又恢复原状这个也很好玩的这个以前我看这个西游记这个小说呢我就非常向往这样多自在呢那么菩萨佛那神通道力就更殊胜了那么这些呢都不是迷信这些都是真的我们现在会认为迷信就是这个道理没搞懂，这个道理你搞懂的那么你就叫解悟了，你理解了知道这个理论讲得通，理论讲得通，那事实就一定可以做得到所以我们要先学习这个解那么你真正理解之后确定这个理论这个修学方法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你就不会怀疑了你就肯干了。好，那么你解了之后，好，接下来呢你想要达到这个目的，那你要行你要照这理论方法去修那么在还没有解之前呢，叫我们去行呢，我们会行得心不甘情不愿的。我为什么要这么修？不愿力。为什么不愿力呢？就是他不理解，或者理解的不够透彻。所以他修的呢，他就不会尽心尽力努力去学习修行。因此我们学习的过程就是信解行证第一个你要相信，信了之后你要求解，你有正确的理解知道这个确定不会错，认识清楚了那么接下来你要去行了，那行从哪里开始呢？戒定慧你要来持戒不然现在叫我们持五戒呢，人家都可以杀生，我为什么不能杀生呢？你就会持得心不甘情不愿的

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理解之后啊，你知道，哎，修这个将来有这么好的果报，就很乐意的来修学了嘛，啊，就很乐意的来行嘛，来修行嘛，啊，那么你修行，透过这个修行，你就能够证实这个结果嘛，哎，佛在经上讲的没错啊。当你修行正果之后呢，那个时候呢，你就丝毫的疑惑都不存在了，因为事实你已经证明了，的确就是这样，所以叫正果。那么这是讲正的罗汉，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这个小圣啊。我们现在虽然学这个大圣啊，但是也不能小看这个小圣啊。实在讲啊，这个小圣的圣人啊，那比我们六道凡夫那强的太多了啊。他们不用受这个昏断生死，六道凡夫呢还要受这个昏断生死啊，他比我们强多了，自在的多了。那么这是讲到罗汉，那么下面呢就是向罗汉断无色界师父将近，将近就是快要断尽了，但是还没有尽还没有尽。那么这个是从阿那含阿那含呢向着阿罗汉这个方向，向阿罗汉这个方向。这个见师父这个有机会我们同学大家也可以查查这些佛学词典。大家呢有时间呢也可以查一查这么这个是讲到断这个无色界师父将近这个叫向罗汉。那么如果我们对自己没有证得阿罗汉或者呢也还没有证得三果像阿罗汉，那么对别人讲我是罗汉我是已经快要证得阿罗汉果了，那么这个就患了不可悔这里讲患不可悔患不可悔。那么这个打这个妄语呢，我们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故意去骗人的只要呢要骗取大众的恭敬供养那这个罪过很重另外一种呢他是误会他不是故意骗人，他自己修行到一个阶段了心感觉自己觉得蛮清净的了以为自己证得阿罗汉果了，那这个不算大妄语他是叫正上慢，就是误会了，他误会这个后面呢这个后面呢这个经文我们会再看到在过去呢早年大概40年前就有一个居士，他念佛念的心很清净有一次找我们敬老教授给他讲他说证阿罗汉了那个时候我刚刚听经，在40年前。那么找了好几次，那个时候我们老教授在讲《楞严经》在台北市莲友念佛团讲《楞严经》我第一次去听经的，还常常听到老教授在讲席当中提到这个事情。那么这个居士呢就很认真说他真的证了阿罗汉果了。那么。讲了好几次要

老教授给他证明啊，证明他证阿罗汉果。啊，后来给他找的实在没办法啊，后来我们净老教授才想到，哎，经上佛不是讲了吗？证的阿罗汉果，他就有六种神通啦，啊，那么有他心通，有天眼通啦，那么他就给他讲了，他佛在经上讲啊，证阿罗汉果的人，他六种神通都现前了。他说，那你说？证的阿罗汉果，那现在街上有几个人在走，你知道吗？啊，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你知道吗？啊，那么这个居士说他不知道。啊，那么我们老教授给他讲，那你还没有证阿罗汉果。啊，那么这个事情呢才停下来啊，不然一天到晚你要去找老教授给他证明啊，他证阿罗汉果。那么像这一类情形呢，他不是故意打妄语，他是误会、误解了。那么也有这种情况。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呢，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掀开经本，科注卷下
1: 第十三名，请看经文。更能于他庙前发回向行，如是过往乃至诸人敬称佛道，以此果报无量无边。这是说这个布施佛家的道场，修补这个旧的经书佛菩萨的形象。所得的这个功德，前面说能够种这个因，古报就是百千僧中为住安伦圣王，由此可知不是福报，不可思议。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人间的富贵最大的就是转轮圣王。转轮圣王所造的业因，经上有说，此地注解引用古德的说法，在第十三面第一行啊，幕后一句，妙寻云，这个妙是妙法莲华经，寻是寻意，智者大师做的。智者大师所说的这些话都是引自经典当中的，这一段讲呢，是戒师善心持戒，皆以慈心劝他修福，这一句非常重要，是为什么他得这么大的福。在我们人间，与转轮圣王相似的，像现在这个世界超级大国的领袖，就类似转轮王。现在这个世界美国最强盛，许许多多国家虽然美国人不能统治，但是都受他的影响，甚至于受他势力支配。但是美国的总统的确居转轮圣王的这个意思，但是没有转轮圣王福报那么大。为什么呢？他们任期只有四年而且还受国会种种约束，不能够

随行自己意思来办事，啊，所以比转轮圣王呢还差得远。那么在200多年前，在中国。

那个时候那个地图来看，比现在中国面积大概要大3倍的样子。现在中国这个土地是，如果跟乾隆那个时候相比，只剩下1/3了。所以这样的过往呢，就有一点像转轮上网了。他那个福报怎么修的？这是智者大师在《法华经玄义》里面告诉我们：善心持戒。他不是专心。他是不是叫持戒？皆以慈心劝他修福。这心地善良啊，自己修福，带动许许多多人修福。他福报现前的时候，他自己是帝王。跟他一起修福的这些人，都是他的大臣，都是他的部属。其中福报大的就做小王。那么在这个过去这个制度，总督就是小王，巡抚也是小王，巡抚就相当现在的省长，而总督通常是管2个省，这都是小王身份。那么在边缘地区呢，那就是附属的藩王，这个小国的小国王。这个福报是这么修的，是千云，这底下讲是千，第二行幕后这一句，是千是玄义是千，玄义是智者大师做的，这个是玄义的注解，四明尊者做的。他说的是他讲的比较详细，都是引经来说明，先行其法，这是讲这个一生的行善，他行哪些善呢？第一个是戒施贫乏，对于贫困的众生呢，他照顾，非常热心照顾。所以在古报当中，他感得许许多多人拥护他，这是用恩德嘛，是报恩嘛。第二，敬明孝养，他对人尊敬。他能够孝养，尤其是对于能够孝养父母、孝养尊长的人呢，他是格外的尊敬。第三，48劫一济四海，这个就是对鬼神的恭敬。前面这是两条啊，是对人的，这一条对天地鬼神，这一点现代人所获。我们人生在世，与天地鬼神呢息息相关呐、人与人的关系要处好。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也要处好。古人懂得这个道理，不但中国的古人懂得，我们看看全世界的古人都懂得，都懂得祭祀鬼神。

那么现在人呢，把这些看作迷信，极烈的排斥，鬼神的关系搞坏了。换一句话说，得不到鬼神的帮助啊！如果鬼神在从中作乱，在从中破坏，那我们就苦了。我们没有能力招架。什么时候这个世界还能够恢复像过去那样的安定繁荣兴旺，就看看大家有没有觉悟。我们要跟天地鬼神呢和睦相处，在中国古里，注意看看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是把立祭祀列在第一位。祭祀就是跟天地鬼神办外交啊，把这个关系搞好。这个是事实，不是虚假的。不是说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没有那么简单的。你信有这个事情，不信还是有这个事情。这是个事实，一定要懂得。世间人虽然口里面很硬，说的不信，事实呢都经历过。在生活当中都有体验的，听到的很多啊，有许多人是亲身经历的，所以这个事实我们一定要重视。祭祖先，祭天地鬼神。第四，实修忍辱，所以他的福报能够保得住。能够在百千生中享受，原因就是他能够忍辱。要是不能忍辱，再大的福报一生就享完。佛家讲得好，布施是修福，忍辱是保持啊！你不能忍，你就保不住啊，很快的就爆掉了。后面还有三条呢，就是一定要断贪、断嗔、断痴。这个三毒烦恼，这是在生前呢修这七种殊胜的善因啊，然后又发心。以大众服务，所以才得到这个殊胜的感应啊，得到这么好的果报。从这一品经，这一品经在整个地藏经里面

是最重要的一品。地藏经幕后戒贵的三宝，名号林是佛宝，布施这一瓶是法宝，后面利益成王瓶是僧宝，三宝佛不住世，三宝里面是法宝最重要啊，所以我们修布施，布施这两个字的定义一定要很鲜明很清楚，布施就是服务，布施一切众生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十法界众生服务，那是佛道，是大菩萨道。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布施看错了，以为在佛门里面捐献一点财物这就叫布施，你把布施看得太简单了，太狭小了。菩萨行里面佛跟我们说了六个原则，六条啊，经典里面称六度，六波罗蜜。就是菩萨行为的六个原则。第一就是布施，第二还是布施，第三还是布施。佛给我们讲布施分三类，第一类财布施，第二类法布施，第三类无为布施。你看这个六条里面，第一是布施，布施里面财法无为都包括，第二是持戒，持戒是守法了，第三是忍辱啊，守法跟忍辱都是属于无微不至。后面精进禅定般若都是属于法不至。所以菩萨行你要把它总归纳，就是不是两个字，不是两个字的讲法就是为一切大众服务。无论你是什么身份，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一切为众生，一切为社会，一切为人民，那就是修布施波罗蜜啊。

身，是为众生做好榜样啊，那就是修布施波罗蜜啊。一个人在世间心地好，品德好，行为好，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这个身。

布施啊，身心都在修布施。我们的生活无论过的是富裕或者是贫贱，富贵做一个富贵的好样子，贫贱做个贫贱的好样子，贫贱人守本分，安贫乐道啊。这就是布施啊！富贵人做富贵人的好榜样，以他生活多余的，能够周济贫穷。这富贵人的好样子，有福与一切众生共享。你从政为人民服务，你经商也为人民服务，你做工还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出家了，出家人把佛法这个经教研究透彻，为一切众生做详细的讲解，为人民服务啊。帮助大家破迷开悟，帮助大家提升生活的水平，这出家人也是为人民服务啊！整个佛法没有别的。说到最后，总归结为一切众生服务而已啊！我们自己发心为众生服务，也劝导一切众生呢，都要为众生来服务啊！真正能够牺牲自己，舍己为人。这个人就叫菩萨了，念念呢念众生，念念呢念社会整体，念一切人民，没有念自己，没有念自家了，自己跟自家是这个团体里面的一份子，整个团体好，自己哪有不好的道理呢？所以他有这么大的福报，这个福报起来有字啊，我们明白了。下面这段经文，你再能够把佛物的心量扩大，你的福报就更大。根本于他庙前发回向心，什么叫回向心？我们今天佛入的事，是一个地区，或者更小一个团体，一个社团，一个地区，再扩大。一个国家，今天说一个世界，这是我们在世上能做得到的。前面所说的回向的心呢，我们世虽然达不到，可是我们的心愿达到。我们佛悟的心愿是尽虚空遍法界，不限于这个地球啊。你说这话说不空，说的不空，真有心愿。

就不是空的了。啊，可惜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哪一天要得了神通了，飞行变化自在了，我们确确实实是很乐意帮助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就像诸佛菩萨一样，在净虚空变法界随类化身，随机说法了，这叫回向心。你心量脱大脱开了，这心量一脱开，你这个果报就不是百千生中转轮往生的，那就不值了。如是国王乃至诸人尽成佛道，为什么一回向就成佛了？这个回向心是佛心，心是佛心，那怎么会不成佛道呢？当然成佛了嘛！前面那个心不是佛心呢，它是人心呢。在四种慈悲里面讲呢，众生缘慈悲，所以它果报是转轮往生的。这一发愿回向呢，这个心是佛心，这个慈悲是大慈大悲，没有条件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以决定成佛道。无论是法心带头的，劝导大家，或者是跟到一起做的，尽成佛道，这个尽成佛道，诸位要知道，这些人呢，都发回向心，他才能成佛道啊！这其中这么多人，如果有一些人不能发这样的大心，那他还是不能成佛的。真正发大心的人成佛了，成佛果报才是究竟圆满。在佛的果位上，应以转轮往生而得度者，他就事先做转轮王；应以天王身得度者，他就事先做天王。你看看多自在！没有这个大心量，虽然修的这么大福报，做转轮往生，转轮往生还是不自在啊。他不能够随意去做天王啊，他也不能够随意去做鬼王啊，他不能随心所欲啊。如果是成佛成菩萨，随心所欲，任何身份都能实现，而且实现呢，还不仅实现一个身，同时同处可以现无量身，实现种种不同的身份，这个只有在佛与大菩萨的果地才能办得到啊。所以发愿回向就重要了。世尊在《观无量寿经》给我们讲菩提心。

至诚心是菩提心之体本体，一切法都是从这个心里面流露出来，都是从这个心里面建立起来的。人心要真诚，真诚到极处，不但没有私心，连一个妄想都没有。这是讲体本体，有体当然有用，用里面分两种，一个是自受用，一个是他受用。这个话要用现代来说，现代化来讲，你用什么样的心对自己，用什么样的心对别人，对自己就是自受用，对别人就是他受用。佛告诉我们，对自己身心，身心是好善好德，自己能够修善积德，这对自己；对别人呢，发愿回向，发回向心，发愿回向是大慈大悲。发愿回向就是发愿为一切众生服务，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全心全力为大众服务。这个服务完全是义务的，不求丝毫报酬啊！世间人服务是要讲报酬的，佛菩萨服务哪有报酬？全部是付出的。那么现在话讲义务啊，完全是义务。如果有义务这个观念，那还不是佛菩萨啊？为什么呢？他那个爱心还低一等，发愿慈啊，不是大慈大悲。大慈大悲连那个义务的念头都没有啊，他做的是真正的义务工作啊，但是决定没有义务这个念头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佛菩萨。所以一次果报就无量无边了啊。我们这个青年法师在注解里面也引用一些故事啊，这个故事诸位看，你听我讲了之后啊，这个故事可以看得懂啊，所以我们就不必多说了，请看下面经文啊，下面经文这布施的第四段，施老病产妇所得的福报。佛赐，这个经上加上佛赐，就是另外一桩事情的起端。佛在这里给我们说了种种布施，这是第四种叫做地藏。未来世中有住过往皆婆罗门等那么这一句是讲

布施的人，发心布施有这么多人，他们的身份地位福报都不相等，但是都能发心去布施，布施所得的福完全看布施人的心态只要布施他的地位高下得的这个福报大小与他地位高下不相干，与他的财力物力也不相干，关系在他发心他是不是真诚心，是不是圆满的心，是不是真的尽心尽力了福报大小从这个地方起，可见的修无量无边的福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那么下面呢是他布施的对象，建筑老病及生产妇女，若一念经具大慈心，这个关键就在大慈心大慈心是佛心的，化身大慈的心态这不是普通人的没有条件的看到了一定帮助布施医药饮食物具时令安乐看他有苦难的立刻就伸出援手就去帮助他我们现代这个社会老人病人可怜的很多没有人照顾整个社会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教育政策的错误现在教育都是功利主义的教育跟我们中国古代不一样中国古代教育是道德的教育仁义的教育尊重道德仁义现在的教育是功利是利害的教育与我有利就是朋友与我没有利就是敌人你说这个怎么得了这个社会上下交争利孟子说这个国家就危险了这个危险就是说明有大灾难要现前的或是天灾或是人祸都是众生业感所招大家造的不善业所以古代的古圣先王后世人为什么尊敬他为什么崇拜他他们有智慧他们建立一个政权教化众生教众生道德仁义礼啊明道修德行人敬义守礼这个社会安定

懂得互助合作，和睦相处啊，这个是帝王为人民服务。

给社会大众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么今天公立的社会，每个人只求自己自身的利益，家庭都不顾，真的是忘恩负义。父母怎样把你养成，到父母年老了不要了，丢掉了，认为教养父母是个负担，这个负担他不愿意担起，舍弃了，父母的死活与自己不相关了，父母有病没人照顾，父母年老丢掉也没人照顾，那么现在在外国有老人福利的制度，国家来养老啊，那么国家要有这个财力才行呢，社会福利事业是美国人最先提倡的，二次大战世界结束之后，美国国力是最富强的，兴起这个制度，全世界许多民主国家都仿效，现在弊病出来了，国家这个负担太重了，把这个国家的财政拖垮了，但是有没有人敢把这个制度废除呢？没有人敢，那个国家是民主社会，如果你要是想把这个制度废除，老百姓不投你的票了，就选不上了，为了选票，这个制度咬紧牙根还要坚持啊！美国现在的负债，这几乎世界上每个人都知道啊，四代都还不清呢，他原来是债权国，现在变成负债的国，这个都是政策的偏差。所以新加坡政府很聪明，看到这个社会的病态。新加坡有没有社会福利呢？有，社会福利主要的来源是人民的储蓄，他们这里叫公积金，这是政府强迫你储蓄，这个储蓄就是预防着你生病你年老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养活你自己啊，实在再有困难，政府再补贴一点，这个制度好啊。外国因为有社会福利这个制度，所以人民没有储蓄的观念，老了不要紧，国家养，所以每个月的收入他们都把它花得干干净净，多数人透支
所以造成了普遍负债的现象。中国古老的教育里面，负债是耻辱啊！你怎么可以负债过日子啊？谚语里面常讲无债一身轻啊，生活过得贫困不怕不负债啊，生活没有压力啊，他的日子过得都舒服啊。但是在外国最先进的国家，几乎没有人不负债。生活压力很大了啊，这样的社会我在那边20多年，我看到很难过。人为什么活在世间？为还债，你说多可怜多悲哀呀！每一天努力工作为还债，还银行的债，向银行贷款，你的房子土地银行贷款买来的，你出门开的车银行贷款买来的，家里面所有一切电器设备都是向银行贷款买得来的，向保险公司贷款买来的，每个月赚的钱先还银行还保险公司，剩下来的一点点生活费用啊。我在美国，大多数美国人算是收入不错的，一个月可以收入3000美金啊。这个3000块钱，他要付税，要付银行贷款，要付保险公司。实际上3000块钱付完之后，大概可以能够剩下800块钱啊。所以3000块钱的收入啊，实际上他只能拿到8块钱啊。8块钱他的生活费用啊，比我们中国高太多了啊，勉勉强强啊过一个月的生活啊。中国人比外国人好，中国人懂得节俭啊，每个月他能够再储蓄200块钱就不得了了，就很难得了啊。就3000块钱的收入，他要真正能够储蓄，也不过是储蓄200块钱而已。这是什么日子呢？人老了，美国各州财政是独立的啊，美国是个联邦国家，每一个州就等于是一个小国家啊，有很多法律也是独立的。但是他不违背联邦的宪法，因为每一州这个财富不相同，所以那个社会福利呀也就不一样啊。像加州比较富裕啊，加州的老人每个月可以领到500块钱养老金啊。

500块钱这一个月可以过得下去，没有问题。那我在德州住，德州的经济环境比加州差，所以德州的养老金只能够拿到300多块钱。那么德州生活水平啊，比加州也稍微低一点。这是国家养老啊。老人退休之后，这个物质生活可以勉强过得去，精神生活痛苦。真的是坐吃等死啊。每一天吃饱饭之后晒太阳，没有人跟他讲话了。我们到老人院去访问，老人见到我们总喜欢跟我们说几句话，他得到安慰，有人跟他说话了。所以我们看到晚年凄惨的现象，这才引起我们要办这个弥陀村的构想，帮助他解决他的苦难，给他精神生活。有一些这个老人院办得不错，每一个星期还办一次，像同乐会的性质一样，里面也有表演，也有唱歌跳舞。哪些人呢？都是老人自己，自己来办。年岁稍微轻一点，体力好的，他们来表演。年岁大的，有很多行动不方便坐轮椅的，这些在场地周围做观众啊，这就算不错了。可是我们觉得这个不够，我们必须有年轻人经常不断到里面去演出。特别是鼓励年轻的学生小朋友能够经常到弥陀村去表演，让老年人跟小朋友常常能够见面，常常能够接触，使他精神上得安慰啊。那么世界上许多歌舞的团体，中国这些杂技团高水平的表演我们可以邀请的，能到弥陀村来表演。所以弥陀村不是单一念佛了，里面这些娱乐的活动会很多我们希望能帮助老年度过他一生感到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我们是朝这个目标去做为老人为病人服务那么经常提到生产妇女，现在医药发达，照顾生产妇女已经不需要我们再操心了在古代妇女生产非常痛苦，没有人照顾所以生产这个时候是性命交关的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那么现在除非是一些很落后的

地区，啊，未开发的地区，啊，已经开发或者正在开发中的国家，大致上都没有问题。即佛在此地劝勉我们，对这些苦难迫切需要帮助的这些众生，要布施医药、饮食物具，他迫切需要的，你要能照顾到。目的时令安乐，得到他身心平安，让他离苦得乐。请看下面经文：如是复利，最不思议。一百界中，常为净居天王，天主；二百界中，常为六欲天王，天主。毕竟成佛，永不堕我道，乃至百千生中而不闻苦声。这一段经文呢，是说你所布施的果报。

布施是福德之因呐。三业都要知道修学，心里面常常存布施的意念。刚才说了，就是服务众生。我们这样说法，大家好懂。念念呢，有服务众生的心念，这是你心布施。时常以言辞来劝别人服务社会、服务人民，这是你口布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实实在在做到，就自己的工作岗位，就自己现前生活的方式，要做出利益社会、利益众生，这是你身心布施。你一定得福，财布施才有内财外财，外财是身外之物啊，内财是我身体啊。我以我身体，以我的劳力来为大家服务，这是内财布施，得财富啊，财布施得财富啊。法布施是以我的智慧，以我的技术能力帮助别人。果报是聪明智慧，无为布施是让大众身心安稳，离开恐怖，离开

忧虑烦恼，果报得健康长寿。这个样的，你的福报才圆满。你在一生生活当中，物质生活不缺乏，不必太多，不缺乏就好，就很圆满，衣食足啊，聪明智慧，健康长寿，这个人福报才是圆满。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间有很多有财富的人没有智慧，你吃了啊，他真有财富啊。又看到有智慧的人啊，很聪明的人身体不好，多灾多病啊，这是什么呢？他前生没有修无微不至，常常啊伤害一切众生，都得多灾多病啊。他说我没有害众生呢，没有害众生，每一天吃众生肉，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我记得有一次，香港的雷居士在此地报告，他看到香港现实的国报，有人喜欢吃海鲜的，死的时候得了个病，就跟那个螃蟹一样，跟鱼虾一样，国报现前呢，大家都看到了，吓得有很多人喜欢吃海鲜的不敢再吃了。他在此地给我们报告，我们给他录像，这个录像带可以流通啊，可以让大家看看。他讲的是真实的事，真人真事。

佛在戒经里面虽然没有禁止大家吃肉，佛劝人吃三斤肉，三斤肉第一个是不见杀，你没有看到杀生，你没有听到杀生的声音，第三个是决定不是为自己杀的，这个叫三斤肉啊。可是有一些人喜欢吃活的，亲眼看他杀的，亲眼命令啊这个厨师来杀生，他要吃新鲜的，这个造的业就重了。你纵然修布施福，纵然修发布施的聪明智慧，你的国报就是身体多灾多病。那么在一般说，我们中国人的身体不如外国人，外国人吃肉啊，真的外国人吃的是三斤肉啊，而且吃的时候比较上单纯啊。你看在外国最，我们看最普遍的牛肉鸡肉，其他的动物他不吃啊，很少吃啊，爱护动物。

要看到你伤害动物，他不愿意，他不会原谅你的。那么在澳洲，无故伤害动物要受到处罚的，要罚钱，甚至还坐牢。

难就很多了。所以一定要懂得怎样修福。健康长寿之道，固然我们生活方式很重要，那这是缘。真正的因是过去生中所修的无为布施，无为布施令一切动物有情有生命的这些动物让他得到安稳呐，让他得到快乐啊，不可以伤害他们，这个就是属于无为布施啊。今天讲的爱护动物啊，我们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澳洲。这些野生的动物不怕人的，你看到小动物你到手它就来了，鸟也不怕人，飞下来停在你身上，小松鼠一到手它就到你手边来了。中国的动物比外国不一样，看到人赶快跑，动物也通人性呐、生在那个地方，他知道人不害他，人是他的好朋友，愿意亲近。那中国这些像台湾这些，那还得了啊？那鸟一看到人，早就飞光了。他知道这些人是人是他的对头，是他的冤家，那决定要伤害他的，赶紧逃命。这是 教导我们怎样修布施啊，怎样修福啊，修布施就是修福啊。你能够这样修学啊，这样修布施，果报是一百劫中常为净居天主啊。这个净居天四禅天呐、这个地位高了。这样的果报，果报这根源都在发心。你一懂得发心，你就相信佛讲的果报是真实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为心念所转，就前面那个因里面，修因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大慈心，你才能得到果报啊。如果你是爱缘慈、众生缘慈，那个果报就没有这么大了。是如佛菩萨一样大慈大悲，这个果报不可思议了。一百劫时间，这么长的时间，你做大梵天王啊，这个是世界天的。二百劫中啊，常为六欲天主。这个大梵天王的净居天主的福报享尽了，享尽了就往下堕落了，但是他还有余福。那个福虽然到不了色界天呢，欲界天，在欲界天里面再享福。

历尽成佛，永不堕恶道。历尽成佛是说阿赖耶识种下的金刚种子，不会坏啊。如果遇到殊胜的因缘，殊胜之缘，就跟善导大师所讲的语言不同，他要是遇到大乘佛法，遇到净土法门，以他的善根福德再加上因缘，他决定往生不退成佛，那就永不得我道了。真到西方世界，当然不闻苦声了。

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这一段注的很多，说明不是意思。他这里面引经据论，所举的这个布施的事，有房舍，有卧具，有饮食，有汤药啊，所以也说明了，这些都是事法啊，怎么可以说最不可思议？下面说的，此有正行施食，一念具大慈心，便是成佛根本啊。所以关键的就在大慈心这三个字，果然是以大慈悲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这一念心呢就不可思议啊，所以得福不可思议，果报不可思议。这个其余的这些注子，诸位自己可以去看啊，再请看下面经文。佛此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获福无量，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何况设凡转轮之报。这是佛又叫着地藏菩萨跟他说这个两行经文里面是有两个段落，前面这一段是总结不是佛，后面这一段呢是总结回向佛。总结布施，特别提到未来世中，那就是指我们现在啊。佛当年讲经说法是讲未来世，那未来就包括我们在其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这是讲能布施的人啊，这个等也包括我们，包括大家都在内啊。你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应当认真努力为社会、为大众服务。这就是

是修布施波罗蜜啊。为社会大众服务，最重要的真诚心啊，清净心，我们尽义务，不求报酬啊，自己的生活衣食足够了，绝不贪图奢侈享受啊！如果贪图这些，你所修的福就报尽了，就报掉了啊！你不祈求这个福报，那个福报是累积在那里，愈积愈厚啊，就变成不可思议的大福报。大福报自己还是不接受，把这个大福报供养一切众生啊，成就自己无量无边的福报，无量无边的福报还不享受，无量无边的福报供养净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你说这个多圆满呢，这个多快乐，人生第一大乐事无过于这个快乐，我们住这个小房子，过这个简单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呢？啊，过得多么自在呢？何必要住那个豪华的宅邸？啊，出门有很多人前呼后拥，我觉得那个生活反而不方便了。出去还要带好多保镖，行动不自由啊！这个富贵过了头啊，住在家里都怕人抢劫，还要请很多警察来保护。那个实实在在讲，这是无形的把自己囚禁起来了。得不到自由自在的生活，何必如是啊？你有财富，为什么不舍啊？舍了之后，才真正得自由自在。佛经里面常讲的解脱的生活，那个是最美满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就对了。我们学佛要明理，要了解事实真相，所以要肯修布施，肯为社会大众服务，奉献我们的身心，奉献我们的智慧能力，为大家造福啊！不要享福啊！那你就祸福无量了。这是总结是福。更能回向呢？不问多少，毕竟成佛。这个下面呢？是总结回向之福，回向的福报。

根本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啊，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前面呢，你是大慈心，大慈心是佛心。不问你修的功德多少，你都会成佛。啊，因为你是用佛心来服务社会大众。何况设法断人之道，啊，这是比喻。你连做佛都能办得到，啊，何况这些小小的人天福报呢？色是欲界天主，凡是色界天主。转轮圣王是人间最大的福报，这是这个四个字是说六道里面的大福报。那做佛是世出世间究竟圆满的福报，究竟圆满的福报你都能得到，何况六道里面的小福报。啊，百生千生，这是六道里面小福报，当然可以得到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才知道布施不能不修啊。对自己有真实的利益了，啊，世出世间一切法呢，只有这个法是真的，其他都不是真实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佛家常讲啊，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呐。你在这个世间哪一样东西你能带走啊？佛给我们讲的话要记住啊，过途为脆，人命无常啊，得人生最可贵的，我们今天讲得这个人生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就是修福，就是为一切众生服务，那你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我们讲有意义有价值，实在讲是很空洞的，很抽象的，啊，意义在哪里，价值在哪里，这个段经文讲的详细落实了。啊，这个价值意义是永恒的福报啊！你生生世世享受不尽的福报，这个意义价值在此地。如果我们还有一念贪心，还有一念吝惜之心，啊，还不肯为大家做出圆满的服务，自己还要留一点，你所修的福就少了，你的果报就不殊胜了。所以一个人有没有福报都在你一念之间，啊，我们这一念是不是为别人想，为整个社会想，为国家想，为全人类想，你的福报就大了。啊，斤斤计较为自己一生想，为我这个家庭想，你的福报就小了，很小很小。

你为个人想，你修的福报，你来生时得一生的福报，自己一个身，或者自己一家，你的福报就那么大。啊，你自己一生嘛，得到你将来身体健康强壮。你要是为一家了，你是一家的家长，你一家过得很幸福。哪里能像经典里面做大梵天王、做忉利天王？你没有这个福分呐、为什么？心量太小了。所以修布施是同样的一个事情，国报大小啊，这个贫的贫题就交良福报嘛，都在你的心，都在你的量啊，你的心量大，那个一念大慈悲心，那个心是心包太量州杀戒，所以小小布施之福啊，被那个心量啊扩大了，逼近成佛啊，所以那个回向啊就是大了，心量就大了啊。我们为什么不用大心量啊？要学习用大心量，你一切都大了，毫发之善都变成虚空法界的果报。我们在华严经上学了拓开心量，佛在这一会当中也教我们拓开心量啊。所以这部经跟华严经无二无别啊，同一个境界拓开心量，为一切众生服务啊，即使是牺牲生命啊也在所不惜，也会非常欢喜啊，非常高兴的 我为一切众生得福啊，利苦得乐而牺牲，我多快乐 多值得了，决定不为自己丝毫的贪欲，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这才是真正的实践佛陀对我们的教诲呀。

请看底下这段经文，第十八面，十八面一开端，小注里头有几句话，我们应当把它记住。这是清莲法师引《五道罪福经》里面一段经文，我们把它念一遍：贤者好布施，此地这个贤者就是菩萨。好布施的人就是菩萨。好布施，用现在的话来说，喜欢为人民服务。热心为人民服务，全心全力的为。

人民服务，这就是贤者好布施。天神赐福将，福将是帮助你能感动天地鬼神的帮助你，施以得万倍，这是讲果报。你布施的果报不可思议，比你所布施的超过万倍都不止。安乐寿命长，那么这是第一首偈子。说明布施的福报。第二首偈说：今日大布施，其福不可量，戒得戒当得佛道，度脱于十方。前面这首偈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总结布施福，后面这首偈就是总结回向福。这两首偈我们一定要醒悟过来，从往昔迷惑颠倒兼贪吝惜醒悟过来，觉悟过来，把过去错误的这些观念想法做法完全舍弃。我们要跟佛学，我们要听从佛的教诲，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从今而后我们起心动念要念社会大众的苦乐，要念社会大众的祸福，与社会大众不利的决定不能做，不但不能做，想都不能想。与社会大众有利益的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做，这个道理要清楚。如果我们贪财，把社会大众的财富据为己有，国报必定堕地狱。特别是救难之财，过去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朱金斗老居士给我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以后他写在书上，他有好几本书流传到后世，好像是在一个大大人觉经讲起，里面有这个故事，朱金斗老居士的八大人觉经讲起。好像这个故事隐尘回忆录里头也有，是同一段事情。隐尘回忆录是这个禅虚法师的自传，这是在老一代，他们是同时代，年龄也差不多，亲眼看见的。那时候在上海，有一个有钱的人，还住在。

租界里头，这是民国初年。啊，这个人非常富有，啊，在清朝时候做官，官也做得很大。啊，民国成立之后，这清朝推翻了，啊，他就躲在租界里头当狱工了。啊，那个时候租界受到外国人的保护。晚年他也学佛，修桥补路，啊，在佛门里面布施供养，啊，常常修福啊，不落人后啊，在佛大里一般人是大善人呐，把他当活菩萨看待呀，啊，这过了没多少年，他死了，啊，死了以后。他有好几个姨太太，啊，其中是有好像第四个姨太太，大概是第四个，我都记得不太清楚，对他非常想念，啊，那么正好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法国人，通灵的，啊，可以给这个亡人呢往来的，那么他这个姨太太听到有这么个事情了，就是找这个通灵的外国人，能不能把他的先生找来跟他见见面谈谈话，啊，这个人可以，啊，可是他要的钱很多，啊，那个时候好像是要1000银元，啊，那不是很富有的人家请不起啊，啊，反正他家里有钱嘛，所以就请他找，可是这个把他这个生辰八字啊姓名告诉他，什么时候死的，死了以后你要葬在什么地方，他有能力啊去找，结果请他去找了，他找不到，啊，找不到了，当然这个姨太太就很生气了，你是不是骗我的，他说我绝不是骗你，他说如果你要有亲戚朋友啊，最近过世的，我再试一个给你看看，我不骗你，我收一半价钱，所以他就好好试试看呢，那么正好他这个这个先生的大儿子也死了没多久啊，就把他的大媳妇带到来，也找这个外国人，这个价钱收一半，果然呢，没有多久啊，他就把这个人的魂找来了，啊，找来之后啊，是附在一个人的身上，他就问他，啊，就附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人的行动态度啊，确实像他这个死去的儿子。声音啊也像啊，就问他啊，我问他说你的父亲过世了为什么他找不到，哦，他说他父亲死了之后就堕地狱了啊，所以这个法国通灵的这个人呢，他鬼道他有办法找到，地狱就没办法了，他都堕地狱，他是大好人呐，啊，修桥补路啊，天天拜佛念经啊，在佛门做这么多好事啊，他为什么会堕地狱啊，哪有这种道理啊，就他儿子就说了，他从前在清朝做官的时候，有一次皇帝派他去赈灾，他大概把这些赈灾的钱吞没了，所以许许多多的灾民得不到这个赈济啊，死了，这个罪业太重了，以后怎么样修行没有办法弥补，还是堕地狱了，啊，可这个事情很少，没有人知道，啊，
他还有。

有一个朋友现在还在啊，可能这个朋友啊对他知道一点啊，你们可以去打听。结果他这个姨太太就找到他这些老朋友，问你有没有这个事情。他老朋友想一想，是有这个事情啊，他是做过钦差大臣啊，去发放这个赈灾的赈款。但是也有一些人晓得他把这个钱吞没了，吞没多少没人知道啊，他这个老朋友也不晓得。他说确实有这桩事情啊，这是他铸成的大错啊。你看看贪图这一点财物啊，自己能过几天好日子呢？晚年造什么样的好事都没有办法弥补，还是要堕地狱。堕地狱我们在这个经上就看到了，那个受苦是无数劫啊，所以救济灾难这个钱一点都不能动啊！这个不得了啊，这过失不得了，这是这种钱是人家救命的啊！所以这是看到这些钱财要贪图，那国报都在地狱啊。我们看到这个大灾难，全心全力就帮助都来不及了啊！看到人家能够出钱出力来救灾，生欢喜心的，要跟进修随喜功德，怎么可以在这个里面贪图起贪心啊？这个造极重的罪。凡是救急救贫这个功德最大，我们在经上看到啊。如果在这个里面起了恶心，起了恶念，要去障碍他，破坏他，侵夺他，这个罪过都在里，财布施如是，法布施更如是。法布施里面特别是佛法了，佛法是救度一切苦难众生的教学啊，障碍佛法的流通就是断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果报是在阿鼻地狱，不无间地狱。各位要是读这个《法起菩萨殊胜智要经》，你就懂得了啊。这部经是大乘经啊，是在宝积经里面的一分啊。宝积经这是一个大单元，这里面是一个单元。我无量寿经也在宝积经里面呢说过啊，这部经佛是毫不保留将末法时期出家人所造的罪业详细给我们说出来啊。我们读这个经呢，毛骨悚然的啊，自己有没有犯罪，有没有做错啊？如果做错了不能够忏悔，不能改过，念佛还是不能往生，一定要懂得造作这些罪业不怕，忏悔就能消除业障。这个忏悔是

完全转过来呀，决定不再犯错误了。啊，要认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将过去不好的这个观念、行为做180度的大转变，这才能救自己。所以这部经呢，要大量流通，啊，要多多的去讲啊，要认真去学习。啊，这部经我记得我讲过3次，啊，在美国讲过1次，在台湾讲过1次，在此地也讲过1次。啊，有录音带、录像带流通。好像现在也有同修把它写成文字，啊，写成文字这个部分我还没有看，啊，我看了以后，啊，里面确实没有错误了，这才可以上网络，啊，在网络上流通，大概现在在网络上啊有录音带跟录像带。所以佛法的流通啊，佛法对一切众生的服务啊，这个福报最大了。我们应当要学释迦牟尼佛，一生布施智慧的发布施，布施智慧里面也包括了财布施。为什么？用我们身体，用我们劳力，完全是义务热心的教学，劝导社会大众，劝善归过，用我们体力，那就是属于财布施。我们关怀社会大众，爱护社会大众，全心全力帮助社会大众，帮助他觉悟，帮助他改过自新，帮助他发心，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服务众生。这个就是法布施、法供养，福报最大了。虽然有大福报，我们自己还是不享受，把这个福报回向给一切众生，给一切众生去享受。释迦牟尼佛一生都是过着最简单的生活，决定没有说这个弟子当中有许多大国王，但印度当时16大国的大国王都皈依释迦牟尼佛，都做释迦牟尼佛的学生。释迦牟尼佛还是三衣一钵，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方式。这是世尊对我们的教导，给我们做示范。才能够让社会大众尊重、仰慕。世间凡夫哪一个不贪财，哪一个不贪图享受，

堕落到贪欲里面，就造罪业，就给自己找麻烦了。所以佛是现身说法，给我们做个好榜样啊！人生在世间，三餐吃得饱，可以了，不必讲求口味啊，吃饱了就行了。粗布衣服可以遮体，行啊！啊，晚上有一张床铺，睡得很舒服，睡得很自在，足矣了，还要求什么？有多余的，给一切大众去享受。嗯，这就叫做佛菩萨。这个就叫做行菩萨道啊，这叫学佛啊。我们在世间，无论是什么身份，无论是什么地位，无论从事哪个行业，无论过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只要念念为众生，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人民，这个人就是菩萨，这个人就是真正行菩萨道啊！他存这个心就是菩萨心啊！佛道就像经中所说的，无有穷尽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了。

开经本，科注卷下第十七目，佛此地藏，若未来世有诸过往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祸福无量，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何况设凡转轮之报。前面已经做过详细的报告了，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是心量。中国谚语里面所谓的量大福大，为什么重小福，很少的布施能够得这么大的福报？这是往往我们初学佛听到经上讲的这些话，总不免怀疑。这个怀疑都是以世间的人情来衡量啊，殊不知这一桩事情不是人情能够想象得到的。这个里面的理论是因为称心，只要称心，哪怕再少的布施，真正像是一毛一尘，微不足道，他的功德都是尽虚空变化界。佛法之殊胜就在此，佛法的难处也在此。难在凡夫总不能把心量脱开，总是小心量，小心量修再多的布施，那个福报有限。如果是大心量的修极少的布施，福报都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要细心去体会。注解里面有几句话，在十七面倒数第三行，从当中看起，我念给大家听听。若不为自求人天福报，这个若是假设，假设我们决定不是为了求自己人天福报，布施的目的何在呢？是尽回向法界众生，只希望一切众生得福，一切众生得利益，决定没有想到自己，那么这个人布施的福报就大了。则不问施之多少，毕竟成佛。用毕竟成佛这四个字来形容他福报之大，因为世出世间的福报没有比成佛更大。说到成佛，这个福报就达到究竟圆满。这个道理啊，我们总得要懂，然后我们就不会怀疑了。幕后这个佛在此地做一个总结：是故地藏普劝众生应如是修。这
这一句是总结前面这一段啊，因为上面讲的这个缘故，种善因得善果啊，这样殊胜的果报啊，哪一个不希求呢？为什么众生求不到呢？众生所修的不如理，不如法，所以得福有限啊。如理如法的修学，得福无量无边啊。可是理论跟方法一定要深入经藏啊，不读经，不研究教理，你怎么会懂得这个理论？你怎么会懂得这个方法？啊，所以诸佛菩萨古来的祖师大德常常劝勉我们，经书不可不读啊，道理就在此地。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个第二啊是男女是福啊，请看经文。佛赐地藏啊，这是又一次叫做地藏菩萨。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

于佛法中种少善根，毛发沙尘等许，所受佛力不可为喻。

他当时以他的权力，以他的威势护持佛法，建造寺院，这历史上记载480座，平常我们佛家常讲建一座塔，塑一尊佛像，那个佛报就不可思议了。何况他建造480座寺院，那么你就想到他造佛像有多少？一个寺院里头总不能说供一尊佛像吧？他造的佛像、菩萨像多少？不施供养出家人，他是非常喜欢人出家，人出家了他一定不施供养。书本里头记载几十万人啊，这个福报多大？为什么在晚年还遭遇种种不幸好像跟这个经上讲的不一样了福报决定是有，他的业力没有能转得过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心量不大。没有智慧这是佛家常讲的修福不修慧，他修的是财布施法布施好像也有但是总是缺乏智慧。心量不够大，所以大魔祖师见他的时候他的态度用现在的话来讲值得骄傲他在佛门当中做这么的好事值得骄傲夸耀他自己所做的这些事业问大魔祖师我这个功德大不大大魔祖师给他说并无功德。大魔祖师说的真话了，为什么并无功德呢？你有骄慢的态度，功德就没有了。这个道理要懂布施真的是有功德了，一傲慢就完了，功德就没有了。这个骄慢是火烧功德林的大魔是了不起的一个人跟梁武帝谈话不投机梁武帝不护持他所以他离开之后到少林寺去面壁，没有人知道这样一位祖师大德到中国来，没有人认识，没有人护持面壁九年还算不错，等到一个会口传他的法如果当年梁武帝就护持他了，禅宗发扬光大就早了，就不至于到第六代的慧能了早就发扬光大了没有人认识这是没有慧眼梁武帝不认识人了

正中大福德的这个机会错过，啊，没有能够护持大摩祖师，啊，机缘错过了，啊，这关键呢，就是谦虚恭敬，啊，心量广大，这都是智慧的表现。所以从梁武帝的态度上来看，他没有智慧，心量很小。这是做许许多多的事，不是得福不大。原因在此地。那么这一句经文里头有个关键的字样，大家要看清楚，善字，并没有说若男子女人啊，与佛法中种少善根，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就是关键的字眼了。啊，善的标准是什么呢？观无量寿经净业三福啊，就讲得很明白，世间善的标准一定要做到四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样的人才是善男子善女人。所以佛法讲这个善有标准的，如果只说男子女人没有说善字，那是我们普通人都有份，如果加一个善字，我们就想想我们合不合这个标准。但是这个经是大乘经，不但是大乘经，我们从头到尾仔细去观察，可以说它是一尘了义的大经。那么换一句话说，那个善的标准还要提升啊，再提升一层是二乘善，就是声闻缘觉啊，我们中国人讲的罗汉辟支佛，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叫二乘善啊。我们这三句有没有做到的？啊，还要往上提升。啊，这个经是大乘经吗？大乘善的标准。还要加四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这是自力啊！自力而后啊，利他是大乘菩萨了，利他在这，这才是劝化一切众生。这个善男子、善女人是这个标准啊。换一句话说，敬业三福，十一句，通通做到了，那还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刚才说量大福大。人家发菩提心了，菩提心就量大了。啊，菩提心决定没有为我的心，没有自私自利。啊，自私自利是迷惑，是轮回心的，凡夫心啊。啊，念念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是菩提心。所以这样的人
在佛法里面种少善根，少到什么程度呢？毛发沙尘。毛是我们身上的汗毛啊，比喻少啊。发是头发了，一根头发了，一粒沙了，一粒微尘，这是形容啊，你种的善根少，少到极处了。虽然这么少，你所受福所得的利益不可为喻。女法子说不出来，佛都说不出来，所以大家要晓得，三宝是设法界里面第一福田，可是佛法传到今天，传了三千年了，免不了变质啊！我们看看现在这个世界，无论什么样的商品，刚刚推出来，最好的，招牌大销量，过个两三年呢，变质了。仿冒的也多了啊，决定比不上啊第一次推出的。佛法传了三千年，怎么会不变质呢？这在所难免啊，尤其在末法，正像楞严经上所说的这个我们这个时代，邪思设法如恒河沙了。形式上是个佛教道场，实质上呢，不见得。所以你要想在佛门当中种福，你要看清楚啊！这个场里头有没有道啊？有没有人在这里头真正修行呢？否则的话呢，你种福就种错了，出错了，你错认了福田了。你种下去，将来得不到福，你不能怪佛讲错了，佛没讲错。是你自己粗心大意啊，把这个仿冒的东西当作真货，这要怪你自己，你自己粗心大意不识货嘛，你吃亏上当。可是要真正能够摄护也不是个简单事情啊，你要有智慧，你要有见识啊。智慧跟见识从哪里来呢？读诵大乘，劝经行者啊，那就是为人演说啊，为人演说有很大的好处，所以教学相长啊。不通过教学开智慧非常困难啊。如果你真正发心教学，热心教学啊，这个开启智慧的机缘就多了啊！你要不从事教学的工作呢，这个机会就少了啊！你在教学当中，你准备的时候，你收集材料。

参考资料的时候，往往啊帮助你觉悟啊。可是你不教学了，你就不会找这些东西了。教学过程当中，你跟接受教学的人这一问一答啊，看看他们提出的问题，常常帮助自己觉悟啊。所以在师道里面常说，师之道合啊，老师教学生，学生资助老师，开智慧啊，资助老师的智慧，资助老师的德行啊，给老师造成机会啊，这才叫教学相长。两方面互相都有长进，就要懂得这个道理。那么在此地注解里面呢，引经据论，举了很多例子。这些例子里头的关键就是一个真诚心、恭敬心、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注意记住这十个字，用这种心来布施供养修福，就跟经上所讲的果报一样。清净心没有污染啊，平等心没有分别，没有污染，没有分别，这是心包太虚，两周杀戒啊，所以他得福就大了啊。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啊，佛慈地藏，未来世中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形象、菩萨形象、辟支佛形象、转轮王形象，布施供养，得佛无量，常在人天受圣妙乐。地藏经流通的很普遍啊，很广，大概学佛的同学都曾经念过这个经，看到经上讲的啊布施供养的福报，所以很喜欢造佛菩萨像啊，造像福报很大嘛。啊，经上讲的常在人天呢，那就是不会堕三恶道嘛。啊，多数人天天念佛，还是要堕三恶道。各位可以看看灌顶法师在大势至圆通章疏钞幕后一段的总结里面所说的啊，我当年学这一部经的时候，我看到这一篇非常怀疑，请教李老师啊，我说我看不懂。他讲的学佛人一百种果报，第一句啊就是念佛堕阿鼻地狱，我不懂，念佛这福报很大了，怎么会堕阿鼻地狱呢？这不可能的事情啊。

李老师，请我这一问，你问得好，你这个问题问得很重要，我不跟你说，等我讲经的时候给大家说。为什么他这样做还会堕地狱？原因是用地狱的心呢来修福啊，还是要堕地狱？什么是地狱心呢？贪嗔痴。他为什么布施供养佛菩萨形象？就是看到这个利益太大了。好像是做生意买卖，这是一本万利呀，这非做不可啊！是这么一个心呢，它不是善心，那是善男子善，他把这个善字忘掉了。用贪嗔痴的心，用这个做生意贪图利运的心。那这怎么行？你想想这个，我们居士里，你居士告诉我，从前居士里有一些懂事，管这个道场，但是他不懂佛法。他管这个道场啊，是把它当作一个公司行号来管理。这个道场每年收入多少钱？这个钱如何叫他生利息？如何叫他能够多多的生财？目的在此地，没有想到半道。所以这个道场基金啊，累积的就很多了。这李居士当了家了。把这些钱全部拿来花掉了。有很多人看到的时候非常不愿意。他们眼睛当中李牧原就是败家子了。但是看到今天道场这么样的兴旺，我相信他们也会慢慢觉悟过来。一切供养是供进你半道的呀，居士林每一天三餐免费供养大众，谁敢做？没人敢做。这个扇门一开，然后怎么收拾？哪里来这么多钱来供养？所以你没有智慧不行啊！你没有信心，你不敢做啊！李居士有智慧有信心啊，开张以来从来没有买过米，没有买过菜没有买过油。大家知道居士林做这么一桩好事，现在世界第一家了，没有第二家了。每一天三餐，一年到头一天都不缺。不管你信不信佛，你到这边来自助餐，你都有的吃。我听说还有全家人都带来吃。所以住在居士林附近，家里可以不要开火。不过到这边是吃素就是。你喜欢吃素你就来。你不能吃素那就没法子。所以许许多多的同修啊，自动的送米送油送菜。你看看吃的东西堆积如山呐、吃不了啊。吃不了又怕坏掉，所以送老人院送。

孤儿院送，啊，一车一车的往外送啊，吃不完了，啊，吃东西吃得很好啊，啊，我去吃过几次啊，啊，他们有的时候要特别给我做几个，我说不必，等下面菜端上来我吃吃看，吃得很好嘛。真正是布施供养，这个福报大了，不是一般人天天在打算盘斤斤计较，你那个你能得多少利益啊？布施越布施越多啊，你布施财财多，布施法法多啊，所以居士林这个道场，今天大家到这边去参观，你看看他那边兴旺，人旺，财也旺啊！我为什么会这么兴旺呢？布施嘛，啊，众福嘛，啊，林居士的心量大，还要建弥陀村。住到这个弥陀村里面的人只有一个条件，念佛，只要肯念佛，其他的什么条件都没有，一分钱不收，养你到老，事事供养，比今天全世界任何国家政府的福利政策都要做得好。哪一个国家这个照顾老人都比不上居士林啊。对老人来这个养老啊，老人的福利天下第一啊，外地的只要你取得新加坡合法的居留啊，佛弟子决定守法，不可以做犯法的事情，取得合法居留，弥陀村也养你老啊。你住在这个地方身心安稳，可以保证你往生啊。住进来你将来决定成佛，决定做佛世间第一道场。昨天晚上跟我谈决定办佛学院，向政府注册，他的构想是预科一年，正科生三年，研究生三年，这个教育期限是七年，学生到这个地方来完全免费，衣食住行都是佛学院来供养，不收一分钱的。啊，这世界上谁敢办这种佛学院？哪个学校都要收学费的，啊，都要交伙食费的。这个佛学院一开不收，世间第一稀有啊！嗯，这样的道场，你在这个里面修一点福，那是真正种的福田。啊，租一个道场，我们去观察。第一呢，要观察他有没有道风，有没有学风。啊，这个道场学的是什么？修的是什么？是不是认真在学习，认真在修持？如果这个道场大众是认真学习，认真修持，这是如法的道场。在这个道场修福，果报才跟经上讲的相应。

是不是完全相应、圆满相应呢？不见得。那是为什么呢？看看你是不是善男子、善女人。福田没错，真正的福田。如果你是以一本万利这个心到这种福，你得福小，跟佛经上讲的不相应。你一定会得福，得福不大。如果你真正发菩提心了，不为自己，为众生，为佛法常住世间，绝不为自己的利益，那所得的福啊，就跟经上所讲的一样了。所以第一个这个众福，第一个是真实的福田。第二个，你有真正的善心，这个福报才是圆满的。所以他后面这个地方注解里就说，以佛菩萨等呢，教人出苦是众生的境界。他跟你说了敬田跟恩田，注解诸位同学自己去看。这个注解里头有几句话很重要啊，我们念一念。第二十面倒数第二行，从第二句看起，大论云，这个大论就是大智度论。大智度论上有一段话说，才为悟心因缘。为什么呢？才啊，常常能引起人的贪心。贪心是三毒之首啊，无量无边的烦恼都从这个地方生的。所以贪是恶心因缘啊，常因自舍。一个聪明人、有智慧的人，他知道这个贪的祸害，所以他能够常常舍，能把贪心放下。何况是得大福，二不布施，哪有这个道理呢？贪是祸害，施是大福，你布施，你看。远离祸害，又得福利。有智慧的人，他怎么会不做呢？见为凶衰相，未知生忧畏。精力是你有的，舍不得不是。不肯做好事。这是凶衰之相。带给人的是忧患。是恐怖有钱的人唯恐自己的财富失掉了，天天是患得患失，忧心忡忡啊。我常常听人家讲这商场里

你做大老板的，每一天晚上不吃安眠药就不能睡觉。什么原因呢？忧虑过度。你看这不是财害了他吗？安眠药吃多了，哪有不得癌症的道理？它起副作用啊。真的是凶衰相。佛说的话没错，习之以失水呀，则为生佛力。这首偈啊，这里头两首偈啊，用什么样的方法把你的忧为洗刷掉呢？不是。布施可以为你生大福大利，福无量啊！为什么不肯布施？不肯布施，不知道布施的好处，他不肯布施。知道布施的好处，知道布施的利益，你就会欢喜布施啊，常行布施，尽心尽力的布施，福报无有穷尽啊。那么这个现象团体里面，诸位看看居士里，看看净宗学会啊，这个事实摆在眼前的啊，这个个人你们也可以看看啊，李牧原居士啊，你也可以看看我。我学佛就学布施啊，张家大师头一天跟我见面就叫我修布施啊，我也真听话了啊。他老人家有智慧，看到我没有福报，而且又短命啊，怜悯我啊，劝我修布施。我今天有这么一点福报，是这一生当中修布施带来的，与过去生中不相干。啊，我们现在是明了佛法了，懂得一点因果了。啊，我这个人过去生中啊，大概是修慧不修福，啊，有一点智慧，啊，所以老师说什么我一听就懂啊，这个生是非常艰苦啊！啊，我们过这些苦日子，你们连做梦都想不到啊！昨天在居士里啊，勇士来跟我说。他到大陆上看，看到印光法师那个房间，官房，晚上没有灯了，看书写字，桌子靠着窗口，借外面的光。哦，他看得很感动。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照明的设备，还嫌弃。现在人物质享受的福报太大了啊！我告诉你，我们小时候念书念中学的时候，在贵州抗战期间啊，晚上上自修点的是油灯呢啊，

一根灯草，那个光比蜡烛小多了。一支蜡烛，如果用那个油灯来点的时候，差不多要5根灯芯点燃，那个光度才等于一支蜡烛。啊，一根灯草，我们那是点铜油啊。啊，那个光度只有一支蜡烛的1/5了，我们就那样读书啊。啊，你们想不到啊。现在人有福不肯读书，我们那个时候穷到那个样子，喜欢读书。后面也是《大智度论》里的一首偈子，我们把它念一念。就是这个注解的末后一行。大论云：“人修布施者。”名闻满十方，智者所爱敬，入众无所谓，命中升天上，久必得涅槃。佛讲的真话了，佛教菩萨生活，这个六波罗蜜就是菩萨的生活。一条就是布施，布施就是舍放下，你就得清凉，就得自在，就开智慧。人不肯布施，心眼很小，念念为自利，这个人怎么可能开智慧？再看底下这段经文：若能回向法界，世人福利不可为喻。我们先看注释里面说，这一段注释只有3行。大论云：佛说2种施中，这个2种施就是财布施跟法布施。法施为第一了，以财施果报有量，法施果报无量。财施欲界报，法施暂界报，以处暂界报。这是新引大智度论里面所说的。然后再说，若不求名闻财利利事，你布施不是为求名，也不是为求财，也不是为求利，也不是为求权力地位，你什么都不求，但为学佛道啊！佛道是什么？真实智慧。真实的解脱，只为断烦恼，只为断忧虑，得清净自在快乐，这是佛道啊！弘大慈悲心，度众生。劳病死苦，是名清净法师。这就如理如法。我们以清净心，以无所习求心，
帮助一切众生，特别是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啊，这个是清净法师。发布施里面有财布施。啊，我们出钱出力是财布施。我们存的这个心是法布施。啊，没有丝毫祈求的欲望，没有啊。啊，念众生苦，帮助一切众生，是我们自己应当尽的义务。帮助哪些人，绝对没有偏心。平等布施，清净布施。所以我常常劝同学们，眼光要远大，佛法的红船，利益众生，最低限度，我们要以全世界众生为对象，不是某一个地区。你一定要把心量拓开。如果是一个地区，这个地区好，另外一个地区贫穷落后，这个世间永远得不到和平。所以必须全面的顾道啊，全面的教学，全面的提升，令一切众生都能够破迷开悟，社会才能得到安定，世界才能得到永久和平。虽然一切众生的过去生中种的因不相同，这一生的缘不相同，觉悟就行了，彼此互相能够照顾，互助合作，免除一切争端，就避免一切灾害了。若不尔者，为是一法。这就是说，你没有大慈悲心。你为什么到佛门来布施？听说佛门里面讲的施以得万报啊，这个生意好做啊，哪个生意一本万利？哦，原来这个佛门布施一本万利，赶紧来布施。存这种心呢，就是施一法。是以做生意、做买卖，求利心切，这下看准了，好，一本万利，可以赚大钱。这个心是决定错误的，不相应啊。下面又说，佛慈菩萨，知诸法实相，如涅槃不净。菩萨有智慧，了解事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涅槃是梵语，它的意思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真的，不是假的。凡是有生有灭都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个佛德入诸法实相故，而已不净。怎么入呢？与诸法实相相应了，
怎么相应呢？心相应。

相应。你布施时候起心动念呢，与诸法实相相应。相应的现象是什么呢？清净。不然，清净平等。虽行布施，而不染着布施。布施是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无论修什么样的布施，实在说呢，这个佛法讲的所有一切法都是布施。布施涵盖了一切佛法。佛教人不外乎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这个三大类。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修学的不超越这个三大类。能够以清净心、真诚心服务一切众生，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就是布施。要有布施的心，只有服务而不求益利，所以佛菩萨是一个义务智慧教育的工作者。佛的学生亦复如是，这是智慧的教学，义务的教学，所以得福不可思议。这就入诸法实相，故复利不可为喻。这是真实的福报，真实的利益，没有法子比喻。回向法界，回向就是佛。最近讲《华严经》呢，正好是这些鬼王天王来代表，是这个社会相。大经里面所讲的施住施行，成就自己的智慧能力，智慧德能，智慧德能成就之后，就要为大众服务，为大众服务就叫做回向，回自向大，将自己的智慧德能贡献给社会，贡献给一切众生，这叫做回向。法界是范围，这个范围太大太大了，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星球，而是尽虚空遍法界。你看这个心量多大，所以他的福德利益了，那就无量无边了。跟诸佛如来果地上无二无别。那么这一段是讲你呀，造佛像、造菩萨形象、造转轮圣王像，你所得的福。再看底下这一段，佛赐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大乘经典或听闻，一记一句，发音众心，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世人获大果报，无量。

极灭这一段是说能布施的人啊，善男子善女人啊，能布施的人，能修福的人啊，后面这一段呢是讲他修福的这个德福啊，这是遇到大乘经典啊，或者是听闻一记一句，闻遇大乘法了少啊，可是他听了之后啊，他就能发心。发真诚心，这个音重就是真诚啊，欢喜赞叹，恭敬布施供养，这是他所修的。注意在此地一定要注意到，第一个他是善男子善女人，具足善根福德的人啊，不是普通人，就是刚才讲的观经上所说的敬业三福，他通通做到啊，他是这样的人啊。与大乘经纵然是一记一句，他深结经义。佛在《金刚经》上教的教人，深结义趣啊，一记一句虽然少啊，深结义趣那就不少了。换一句话说，他真听懂了，明白了。看看唐朝时候啊，禅宗的慧能大师，那是个苦力了，他靠卖柴生活，现在这个社会见不到了啊。抗战以前，抗战初期大概在是60年前的样子，我住在附近，那个时候的生活还有很多苦力，卖柴卖水的，没有自来水挑水到河边井边上挑水在外面卖一担水，那个时候是3个铜板相当于1分钱那是用铜板卖柴在山上砍柴挑到城里面来卖很辛苦慧能是卖柴的柴卖掉了，拿到钱要回去了这个时候听到有一个人在念金刚经在房子里面念经，他在房子外面靠窗口的地方听从前的窗户没有玻璃如果有玻璃隔着听不见了以前窗户用纸糊的冬天也是纸糊的冬天的时候通常糊2层纸糊的窗户

所以里面说话是外面人听得见的，他是偶尔听了几句，听到《金刚经》上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悟入了。

安抚，你细细看，慧能有没有做到？做到了，他真的是孝养父母啊！啊，他卖柴买米回家供养母亲啊！啊，虽然他没有念过书，啊，我们不知道这个奉祀师长，可是以后他到黄梅参访，啊，我们就看到了。啊，真正是孝亲尊师啊！啊，那个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非常明显。没有学，但是人家通通做到了。这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所以偶尔听人家念经，机缘。这是缘分啊，这个缘分让他成就一代祖师啊。他当时卖柴，如果没有听到人念经，永远就卖柴了，哪里能够闻到佛法呢？啊，这一听，听个一记一句啊。他真听懂了，真听明白了，所以他就发音动心啊，他就赞叹恭敬啊，他就真正想学，真正的打听啊，你念的是什么东西？他念的是经。从哪里来的？从黄梅来的，他就有意思到那边去学。啊，那么此地供养，啊，布施供养这四个字，是法供养。啊，法供养里面最要紧的是依教修行供养。那布施怎么讲法呢？布施把从前一切的错误舍弃掉啊，就是布施啊。依照佛法修学就是供养啊。啊，这里布施没有涉及到钱财啊。啊，这里供养也没有涉及到物品啊，没有。舍妄学真，舍妄就是布施啊，学真实就是供养这个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的注解里面给我们说明啊，他是引用起心论里面讲的，解释大乘啊，大乘经体大、相大、用大啊，所以这个功德了无量无边。我们翻开经本。看二十二页，二十二面的注解，幕后这一段很重要。我们从第一行看起，啊，把它念一遍。啊，第一行第二句，啊，今即闻是章句，信心清净，则生实相法眼。这是说，
命。

记一句的无量佛的理论依据啊，怎么可能？道理啊就在此地啊，正如《金刚经》上所讲的，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生实相是什么？明心见性。那个佛理，那谁能跟他相比啊？啊，他得的福报是明心见性的。即使一机一句以正见菩提啊，这个是我们从六祖慧能四集里面是非常明显的看到啊，可以证实佛在经上讲的真实不虚啊。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修法布施比过去方便太多啊，但是我们得福不如古人，就是用心呢比不上古人。古人真诚恭敬啊，现在我们起心动念还有私心，还没有把自己舍掉啊，这个就是布施福啊不如经上所说，道理在此地啊。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要把一切虚妄不实舍掉啊！善导大师教我们，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这句话重要啊！一切都要以真实心为基础，从真实心里面出发就对了，没有一丝毫虚妄啊！不自欺，不欺人，念念真实。无论修什么法门，无论修什么样的布施，得福都是不可思议。幕后这一段引用佛一段话，说明呢，这个一记一句啊，得无量福的事实。我们看这个小注第二行，啊，二十二面第二行，从最后一句看起。佛告阿难：若有从他闻一事俱起，啊，这是假设，啊，如果说是有这种缘分，听别人读经或者是讲经。啊，你的时间很短，只听他说一四句偈啊，一四句偈就是四句啊。或书之竹帛，在从前没有纸张啊，在中国古时候用竹简啊，把这些文字写在竹简上啊，这个如果诸位到故宫去、博物院去参观啊，你看看这个汉朝以前的啊这些典籍还都写在竹简上啊。帛呢是布，是这个丝织品啊，那时候没有纸张，也有写在啊，这些

丝织品上，又写在了上面的。那么现在呢，就是书本，就是书籍。所有名字与若干节，取彼和尚阿舍离等，何旦肩上，或背负顶戴，常将一切音乐之具，供养世师，尚不能居报私恩。这个话说的是知恩报恩呐、你怎么会开悟的？是因为别人传授你一记一句，给你这个机会，你有善根，听了之后能够深解意趣。你看我你成佛了，传授你一句一句的，这是你的老师，是你的恩师。这恩德多大呢？佛在这个地方呢举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我们看到了，报答不尽呢。里面讲啊，你把老师担在肩上，或者背在背上，或者顶在头上，再以一切音乐之具来供养，都报答不尽。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知恩报恩的人。下面说，若于和尚所，其不尽心，横说于过，无说于此，即受多苦，当于将来彼堕我道。这个老师对你有恩，你对老师没有恭敬心，还要常常说他的过失。老师有没有过失呢？很难说。为什么很难说呢？有没有过失在你自己起心动念？你烦恼心看老师，老师过失无量无边；你清净看老师，老师确实没有过失。所以藕益大师讲得好啊，净缘没有好恶，没有好丑啊。净是什么呢？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一切人，一切物，给诸位说，没有善也没有恶，没有好也没有丑。善恶好丑啊，生在你自己的心。你是善心，看一切人都是善人，看一切法都是善法；你是恶心，看一切人都是恶人，看一切法都是恶法。藕益大师的话讲得对呀，也正同啊《坛经》里面所讲的风动幡动啊，慧能大师看出来，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你的心在动啊。一句话把事实真相道破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

诸佛菩萨示现表演，表演在吉祥里面，53参，有善有恶，里面还有杀盗淫啊。善财童子还去参访啊，杀盗淫在佛法讲是三毒烦恼，菩萨示现，善财参学得无量功德。他怎么会得到？如果我们要去接触这些彼堕阿鼻地狱，为什么人家接触成无上道？用心不同啊！我们用的是什么心？菩萨用的是什么心？所以这段话很重要。下面接着说：是故我教汝等，常行恭敬尊重之心，爱众三宝甚深之法，彼获无量无边之大果矣。这个地方引用佛所说的。幕后这一句：若能回向法界，其福不可为喻。这个小注里的书注解是引用《复法藏经》佛的话了。法是众生真善之事，做大利益了，记住苦恼。能帮助一切众生度过一切苦难，一定要靠佛法。所以佛法才是众生的真善知识。佛法当中特别是大乘法，是我们现在修学的，是大乘里面最殊胜的、最精华的部分，包括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自己得到好处，得到利益。我们遵守佛的教诫，应当把这个利益，把这个好处普遍地介绍给一切众生，推荐给一切众生。这是回向法界，不是自己独享啊，应当利益一切众生。决定不怕辛苦，认真努力的去做，有一天的生命就应当做一天，尽行受啊，把这一桩事情做好，这个就叫圆满功德。不能怕辛苦啊，不能贪图世间五欲六尘的享受啊，将宝贵的命光空过了，
菩萨如果说贪图享受，这里面可以得自利，不能利他。佛法之可贵就在利他。那么要利他，必须要舍弃自己的安乐。李炳老从前对我说：“谁不喜欢去住山？去住茅棚呢？个人享受啊！享受大自然之乐。”逍遥于山水之间，人生第一乐死啊！不能利众生，只能自利，不能利人。佛菩萨，得道之人，明心见性之人，他确确实实可以享受啊，他得大自在了。可是他舍弃自己的享受，不辞辛苦，天天劝化一切众生，走进都市，走进村庄，只要有人肯听肯接受，真正是佛事门中不舍一人，他都很欢喜，很乐意，很详细的为他解说。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49年，没间断，天天为大家服务啊，为大家讲解啊，一直到老死，从来没有放弃啊讲经说法教化众生的工作，真的值得我们后人尊敬的，值得后人效法的。我们什么时候听过，在经上看到过释迦牟尼佛到哪里去度假去了？没看到过。那现在工作很辛苦啊，天天在工作啊，还找个时间去度假了？没听说释迦牟尼佛去度假。也没有听到这个1250人啊，去放个假，没听说。我们这里要办佛学院，还听说还有寒假、暑假还放个假了。所以这些地方我们得多想想。将来办佛学院。势必要放假随顺世间嘛，世间学校都放假嘛可是我们放了假怎么办？去干什么？希望大家学释迦牟尼佛，放假了到外面去讲经说法你把你这一期学期所学的假期当中找地方去讲经，你这个假就没有空过了利用这一段的时间与一切众生广结法缘你们有这个意思，我可以给你们安排请这个海外各个地方发邀请函来邀请你们放一个月假就讲一个月经放两个月假就讲两个月经，没有空过
不可以放假去游山玩水，那就糟。

高了，那这个架一放的时候，你这一个学期所学的全光了，都没有了，你怎么会有进步？这个进步去念念其而不舍，要明白这个道理。再看底下一段经文，这是布施修复经典塔寺的

前面这个小注啊，后头还有一段啊，第二十三面注解第五行啊，第五行啊后面这一段，我们把它念要紧。是故智者，于得无上安稳快乐，应当至心勤听经法。这个几句是总结前面《佛说坚毅经》里面一段话。这一段话我们要特别提出来流通，把它印出来。这一段话在是在这个二十三面第三行，大家记住啊，记住佛说坚毅经啊。这一段经文是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不能一日半日可，不能半日一时可。此地这个一时啊，是古印度，就是现在的四个小时啊，他们是昼夜六时，所以一时啊相当于现在四小时啊。这个时说不能一时呢，半时可，半时就是现在的两小时。说不能半时，须臾可啊，你没有时间听两个小时，随便听几分钟也好吧。其佛不可量，这个下面呢我们把它换一个字，其佛不可量，不可信也。用不可信呢大家好懂啊。那么这个是经文啊，这上面写个文，这段经文对，借着这段经文说，是故智者于得无上安稳快乐，应当至心勤听经法。我们用这段常常劝人来听经啊，所以这段文呢很重要啊。你们看用打字把它打出来，打成一个小短篇啊，可以劝人呢来听经。好，接着看下面经文。佛此地藏，若未来世中啊，这个经文上啊都讲的是未来世中。未来世中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有善男子、善女人呢，能够有这个具足这一个字的条件呢，非常稀有，非常难得。遇佛踏实，大乘经典，心者不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故者或毁坏者，修补引礼，或独发心，或劝多人共同发心。那么这是讲修福。佛的塔，佛的寺，寺这个意思前面说过了。寺这个意思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它是永久的机构，这才称之为寺，不是临时的设施
啊，它是永久的啊。所以过去皇帝他的办事的机构称事，你看宰相底下办事的机构啊，称部常常可以改变的，可以废除，可以重新再建立来调整。皇帝下面这个办事机构永远不变啊。那么在中国从汉朝到清朝可以说都不变更啊，这四是永久办事的机关啊，我们要懂得这个字的意义啊。可是现在啊，大家看到这个事啊，你想法都不对啊，看到这个事迷信，就代表迷信，代表鬼神，一听这个事跟庙就连起来，寺庙。这个里面是供鬼神，是搞迷信的，这是很大的错误啊！啊，过去佛寺啊，是办佛教教育的机构啊，这佛教教育要永远办下去啊，不能够废止，不能暂停啊。所以用事啊，但是现在呢，人家多许多人把这个字的意思都误会啊，所以我们也要改一个名称啊。这夏莲居老居士他老人家提倡啊，不要用寺院庵堂，用学会，学会呀是夏老提倡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净宗学会。啊，我们不称净土寺，不称弥陀寺，称净宗学会。啊，让人家看到这个名称呢，能够耳目一新，不至于产生误会。啊，这个意见呢非常之好。啊，所以我们读到他老人家的书啊。就遵守他老人家的意思啊，我们成立的机构叫净宗学会。那么遇到一些佛寺啊，他是供佛设立的啊，寺是宣传佛教育的。弘扬佛陀教育，这大乘经典。当然，佛教育里面最重要的法宝啊，前面讲的这众生的真善知识啊，是大乘经典。新的。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遇到新造的。现在

科学技术发达啊，我们心造论呢容易啊，但是一定要造得精美，让人看到之后生欢喜心啊，就升起恭敬赞叹的心。所以这个经书啊，不能够随便的印，随便印人一看这个书啊，它不生欢喜心，那是我们的过失啊。经本一定要印得好啊，尽量把它做好啊。我们这次印的这个这一部经书啊，诸位看到的都能生欢喜心啊。这个本子不好找啊，我们在台湾这个本子曾经翻印多少遍，这个字迹都模糊了。我用的这个本子是老本子啊，这个里头字迹模糊啊，所以我就想到怎么样去找这个那个原来的版本。上一次我到香港啊，我就很留意去找，还是佛菩萨保佑啊，到中华佛教图书馆找到一本啊，这是第一次在香港印的本子，旭朗法师印的啊。这个本子很旧了，纸也变黄啊。那么又有一次我去看觉光法师，觉光法师打电话找我啊，我们见一面，到他那边呢吃餐饭。哎，看到他那个里头那个书架上啊有这一本啊。这个本子呢同样的版本，但是比这个常怀法师那里保存的好啊。他放在书橱里面啊，很干净啊。我们把这两本都带回来了。那么原本前面这个图是黑白的，不是彩色的啊。我们到台湾又特别找到这个原来的图，彩色的图，所以我们现在印的本子比那个本子要好太多了啊，比原来本子还要殊胜啊。所以我们送了十本给常怀法师，也送了十本给觉光法师啊。我们要他一本，送他十本送给他的比他给我的漂亮多了啊。我们这样做以后看到他那个好书拿来，他才肯给我们的啊，知道是给我们，不是白给了啊，有回报的啊。所以我们拿来之后啊，印了20000册啊。那么听说台湾现在有很多人看到这个本子这么好啊，他们也都想印，发心好大量去印啊。我们的版放在台北世华印刷厂啊，就原版在那边，不需要再用制版费啊。欢喜印的话都可以拿那个版去印啊，那成本就更低了啊。新的我们东西一定要做得好啊，做得庄严，让人家看到着生欢喜心，这布施供养啊，瞻礼赞叹，恭敬合掌啊。所以这个经书要做得不够精美，这就达不到啊。这是佛在此地教给我们的啊，尽可能要把它做好。若遇故者或毁坏的啊，这故是旧书啊，旧书的价值高啊啊。高在哪里呢？第一个，它传得很久啊。

经过许许多多人读过，明代久远，证明这个经是真经的。如果是假的、伪造的，早就被淘汰掉了。所以它有历史的价值。又经过许许多多是高僧大德读过的，那么要用现在话说，它的磁场不一样啊。那这个新的东西怎么样也比不上旧的，就这个诸位要晓得。它有纪念的价值，它有很强烈的摄受力。可是东西穿久了会损坏。我们现在手上大概还有三四十本明朝时候的书，算算差不多有600年了。这个纸张呢很脆弱的，这一翻唯恐它破损。所以我现在这些书怎么去读它呢？引印。引印是我读引印的文字，原书啊保存，不要常常去翻动它，在此地不方便，在台湾比较方便。在台湾时我就拿去裱背，就像裱画一样，里面再拓一层棉纸，这一层棉纸拓了之后啊，这个书至少再又可以保存1000年。那么我现在这些书的时候多半是毛边纸印的，不是很好的纸，普通的毛边纸。毛边纸可以保存500年，所以现在一定要修补。修补呢就是要裱背，裱背之后再把它装订起来，这就又可以延长1000年的寿命。那么这书就古董了，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不要认为这是破旧的，破旧的应该丢掉，破旧才有价值啊。所以真正内行人识货的人，我们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外行人喜欢看什么呢？看明清的玉器，那是非常精美。内行的人看什么呢？看三代夏商周的铜器，破铜烂铁，那东西都不完整，破破烂烂的，有的时候只是一个碎片，无价之宝啊！哪里是明清这些金银玉器能够相比的？比不上啊！它有它历史的价值，就要懂得这个道理。这个旧的经书我们要修补，旧的它是也要把它修补出来。关于这方面我们是远远落在日本人的后面。我到日本去参观，去参与，我对于日本人保护塔寺，修补故旧，我真是佩服到五体投地。他们这套东西从中国学去的，学去之后啊一直保存到现在，能保存这么久吗？它是每年都修，这个柱子重铸掉了，还用同样的木材、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形式把它换下来。所以你到日本去看这个寺庙庄严，汉朝时候的模样，所以这个
日本人是汉他唐朝时候留学的学生最多，啊，学区的都是古代的建筑。中国有许多这飞檐呢，飞檐是明朝时候的，明代的，啊，汉唐时候还没有这个飞檐，啊，所以你到日本去能够看到这个汉唐时代的建筑，啊，跟中国古书里面记载的完全相应。这是我们现在读《礼记》，啊，看到那个时候人生活方式有很多看不懂，到日本就懂。啊，他所讲的就是日本这个生活方式。啊，穿的衣服，日本人穿的和服，啊，日本的服装，和服也叫无服。啊，说无服，你就有印象了。无什么？江苏啊，吴越时代的那个时候的服装啊，日本人穿过去，到现在还穿。啊，还是那个样子。这日本保存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啊，他们这些修补塔寺。的确值得我们学习，啊，决定是用原来的那个材料，啊，用原来那个样式，啊，通通翻新了，但是跟过去完全一样，保存的非常完整，啊，这是我们到那里去参观不能不佩服。啊，日本人你看看，他能够吸收西方人的最新的科技文化，对自己固有的东西他能保持，啊，他没有把它丢掉，啊，这是比我们中国人高明之处，啊，甚至于日本人一条古道，啊，道路都不肯破坏，啊，开新的道路是开在古道的旁边，另外再看古道保留，啊，古道是石子铺的，啊，马车给观光客行走他的古道，坐他的马车，很有趣味。就我那个时候，我到日本去参观，大概是20多年前，我印象很深刻。所以在中国实在讲可以建恢复几个古城呢，啊，你们前天中秋节到唐城，啊，去聚会，啊，在香港有个宋城，啊，实实在在讲如果在中国能够把开封恢复到宋朝的时候面目，西安恢复到唐朝的这个规模，一个唐城一个宋城，大的里面人可以什么事情都不要做，观光旅游，哎，卖一点小吃就赚钱呐，啊，全世界的人都会到那去参观呐，啊，哪个不想到那去看看呢，啊，看看唐朝时候人的生活，宋朝时候人的生活，啊，在那里就服装啊完全恢复到那个时代，啊，用具也是那个时代，啊，到这个地方来观光旅游，我们来接待你，吸引全世界的观光客，好事情啊！啊，可是这个构想，我是参观日本的时候啊，有这个观念。不要以为说没有收入，收入可观呐，啊，大收入啊！你在卖纪念品，啊，借着机会呀，来现在宣扬中国文化，啊，利益了，无量时间到了。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23面，我们将经文念一段。佛赐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踏寺大乘经典，心者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故者或毁坏者，修补引礼，或度发心，或劝多人同共发心。这一段经文里面前半段介绍过了，后面这一半是讲遇到旧的，旧的踏寺，这个规模比较大，不使一般人独立能够经营的，能够修复的。所以佛在此地告诉我们，如果你有力量，一个人发心好这个功德了非常殊胜。如果自己没有力量，应当劝导大家共同发心，都是无量功德。至于经典修补之后，一定要有妥善的地方保存，古时候有一些家庭里面藏宝，代代相传的是大家庭之宝可以传之于九年。现在的家庭小家庭之宝，而且常常迁移不像中国过去选择一个处所建立房舍，这一住真的住上几百年，这老家了现在人常常搬动在外国插个牌子随便就卖房子，就家就卖掉了所以保存的一些古籍就非常困难。所以遇到这些这样的情形，我们应当要有智慧最好给学校保管，或者给政府图书馆去

么在中国呢，说大的寺院丛林，我们知道啊，它能够传之永久啊，这个可以保管啊。像中国这些四大名山呢，这些道场啊，不管怎么样的变化，这个道场都会传下去啊。它这个地方有藏经楼，可以藏在那个地方。那么这是藏故，这个故旧的修补好了以后啊，藏宝啊收藏在这些地方。更重要的，这些旧的我们可以把它翻印，翻印呢，这个复印本呢可以广为流通啊，原本呢让它妥善的收藏啊，这个复印本呢要广为流通，甚至于可以把它输入电脑啊。输入电脑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原版输入啊，现在用照相这个技术啊，可以在电脑上看到原来的版面啊，原来的字体啊，这是很有艺术价值。另外一种呢，重新做版啊，重新做版呢，放在这个网络上流通啊，这个方法多好。总而言之，佛法着重在流通，不着重在收藏啊。你收藏起来，谁利益谁呢？啊，所以一定呢要流通，流通的功德无比殊胜。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许多地方啊印经的啊，市面上的世俗人印经，那后面版权所有、翻印比旧，这还情有可原。如果是佛家四众弟子或者是道场，如果版权页上印上这几个字，麻烦就大了。你一生修行再好，功德做得再多，你还不免堕落啊。什么原因呢？你障碍佛法的流通，这个罪比什么罪都重啊！你做再多的好事，敌不过这个罪过啊！你让多少人发生慧命呢？被你这几个字断掉了啊！所以这个利害得失啊，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白。凡是能够利益社会、利益大众的，流通是布施啊。前面跟诸位说过，布施财得财富，布施法得智慧。你不肯布施，障碍布施，不但你受贫穷的果报，还要受愚痴的果报。愚痴就太可怕了，造作一些极重罪业的人，根本的原因都是愚痴。所以三恶道受报啊，时间这个经上讲的无数劫啊，要造这么大的难啊，都是不明这个道理。你看看，一念转过来了啊，发心布施，发心供养，得无量福啊。请看底下这段经文。

从古朽烂，或顽脱幼娥，直末破裂，自不修理，不肯流传，未免得罪法宝，尤为佛知。这是古大德的教训的。这个书籍放久了会生蛀虫，所以藏书啊责任很大，一定呢要常常去翻书，不看也要常常翻动它，以免这个蛀虫。中国这些书籍因为纸张跟外国人不一样啊，每一年呢晒书，除去它的这个潮湿。那么现在科技发达，可以不必晒了，晒很麻烦啊，可以用除湿机啊，用这个干燥机来代替啊，所以说不必啊晒书。你看这个在外国这个图书馆里面，我们都看人家对空气的调节啊，温度的控制非常严格啊，所以书籍能够长远保持的完好啊，这些地方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特别是在中国国内这些藏经楼啊，负责这个管理经藏典籍的，应该在国内外大学图书馆去参观啊，去学习啊，这个现代化的这些设施我们一定需要啊，这是用来啊希望典籍能够保持完美，能够保持长久啊，到场这笔费用决定不能够节省啊。这个前面说过金藏就是我们的真善之识啊！佛陀不在世了，我们修行正果所依靠的就是金藏。下面几句话很重要，往往我们都疏忽了。若不能修智，不可烧化。有很多人不懂啊，佛经破了，破了烧掉，这个有罪过。你不能够补啊，你要找有人肯发心修补的。这桩事情一定要注意到。下面他引用的是如五百问云：戒律不用，流落可烧否？啊，可不可以烧掉？啊，这是讲戒因，没有人看，没有用处，破旧了，啊，可不可以烧掉？答：不得。啊，不知有罪也。烧谁度啊，这是不知有罪，烧这是谁度啊。若知烧有罪，故烧反决断，与方便破身同。这个破身是破和合身，这个罪过重了。

业如烧父母啊！你看看造的罪业多重啊！那么今天我们想想看，四众同学当中造这样的罪。 随意的毁其心脏，造极重的罪业啊！当然，有许许多多人不知道，不知道会有这么重的罪，他造了。这里讲得很清楚，不知道造这个罪轻。 知道造作，那个罪极重啊！你看看烧父母、破活活身，这是忤逆罪，堕阿鼻地狱。啊，不知而犯的，虽然没有这么重的罪，果报还是在三途。 如果犯这种罪，一定要真正的忏悔，啊，忏除罪业，啊，发心修善，啊，这发心修补他事，啊，修补。 流通大乘经教，啊，这个才叫真正的忏悔。下面经文，这是讲果报，如是等辈三十生中，常为诸小过往，啊，这是讲。 发心修补故旧的塔寺经书，啊，这些人，他们果报的三十生中常为诸小过往，小过往在现代呀，就是现世上，啊。 我们看看古印度那个时候，跟中国三代春秋战国的时代，《史记》里面记载的啊，大国百里。 小国有二三十里的，啊，它的疆域就这么大。那二三十里的，就是现在的乡镇长啊，这个方圆百里的，大概就是一个都市。啊，在古时候，这是小国一个国家了。 周朝时候，八百诸侯啊，就八百个小国。啊，这八百个小国分布在哪些地方呢？黄河流域跟长江流域这一带。现在讲的中原地区啊，这个地区占现在整个中国面积不太大。 很小这个地区，里面有八百个国家，啊，那个诸侯就是小国王，啊，那么相当于现在的县市长、乡镇长，啊，这个都是佛经里面讲的小国王，啊，可见得现在这个社会，啊，能够做乡镇长。 做县市长，无论是中央任命的、
或者是地方选举的，都是过去僧众修福啊，不修福啊，他当不上啊。不过有一点不相同，就从前在帝王时代，这些小诸侯是世袭的，啊，换一句话，他的任期啊是终身制的，啊，老一代死了，儿子再继续做，那个真有福报啊，福报真大了。现在人修的福报比不上古人，啊，福报小，为什么？任期两三年，可能一任就完了，啊，顶多连任个一次两次，啊，那就很难得了。这说明现在人的福比古人呢要薄，啊，都是前生所修的因呢。贪欲之人常为人亡。欢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啊，这个谭悦是领头做的，啊，那么由此可知，如果是独立经营，他就做大国王，啊，那么跟大家一起来经营呢，啊，这就做小国王。这个地方修因果报我们要细细去思维，你才能够了解，啊，了解之后啊，就晓得我们应当怎样修福，佛法非常重视修福，不是学佛的人呢，不讲不修福啊，那你就完全错不了了。佛教给我们，不要享福，要修福。啊，这是佛的意思，我们要懂啊。有福报啊，给一切众生去享，不要自己享。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烦恼习气没断，往往享福啊，就会迷惑颠倒，就会堕落。啊，为了防止这个副作用，所以佛教给我们不要享福。佛常常赞叹苦行，啊，苦行人。道心坚固啊，啊，不会退转的，啊。苦行僧修福啊，不是不修福啊，啊，所修的福报让大众去享受，啊，这个就是更大的布施，啊。所以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诺斋那如来在净土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啊，我们看到那个世界的一真庄严，福报无比，啊，佛是不是自己享受呢？没有，佛将他的福报提供给十方一切往生到他那个国土里面的人，给他们享受啊！阿弥陀佛也如是，给十方世界往生到西方净土的人，给他们享受。不是自己在享受啊！那我们要问，那阿弥陀佛自己到底有没有享受呢？

问题你们自己好好去想。阿弥陀佛发愿戒淫往生的众生，你要知道十方世界念佛的人有多少，往生的人有多少啊？阿弥陀佛通通要去戒淫啊。那这我们想想说，阿弥陀佛忙得不得了啊，哪有空闲呢？那可以说每一分每一秒钟他都要去戒人，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个事情我们世间人没有办法做不到啊！阿弥陀佛有能力，他能化身去啊，我们没有办法化身啊！他能够化无量无边身，同时戒淫无量无边往生的人，他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在无量寿经看看阿弥陀佛所发的大愿愿愿都兑现，没有一条是虚愿。那么这是学佛最上乘法地藏经上所说的多半是业障极重的众生，所以经上常常讲到果报人天偶尔提一提将来决定作佛我们看底下这段，佛赐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俗众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庄礼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滴，那么这是总结前面所说的未来世中，就是指我们现代善男子善女人是修福之人，布施供养修补塔寺庄礼经典是他所修的善业他做的善事。那么这些善事现代有许许多多人不认识疏忽了，比如讲到印经造佛像，这个世间很多有财富有地位有势力的人听到之后他讥笑，这是迷信这些事情他们一毛不拔，而且还劝阻别人来做这个事情这是迷信，你干这个干什么，这么对人有什么好处他们提倡的是什么社会救济这个社会慈善事业他们赞叹他们很认真很努力的在做救济社会

苦难的众生，救济病苦的众生。现在所说的慈善福利事业，因为社会提倡，政府重视，知识分子赞叹，于是佛门弟子也走这条路，把这个事情啊当作正经事情来办理了，而对佛法看清了。因为我们学佛，学佛就是要做社会福利事业的。举世赞扬啊！这个事情到底对不对呢？不能说不对，也不能说完全对。这个话怎么讲法？社会福利事业是要做，佛法的福利没有人知道啊。大家通通做这个慈善事业，能不能挽救社会？不能啊，社会还是趋向动乱。佛法的利益了，是教人断恶修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目标啊，是这个社会长治久安，帮助众生觉悟，抛弃烦恼，抛弃欲望，开发自信智慧的能。慈善救人的病苦，如果有方法叫人不病不苦，岂不比你去救苦要高明的多吗？有没有方法？有啊，大乘佛法就是这个方法，能教一切众生不病呢，不苦啊。佛法的教学通常是以两句话显示它的宗旨：破迷开悟，利苦得乐。慈善事业是救苦，还得不到乐，只是把那个苦的程度减缓一点而已，没法子得乐。乐是要觉悟之后他才得乐，心开意解，法喜充满，这个要靠佛法了。所以佛在经上讲啊，这个在三宝里面布施供养修补他施啊，这个应诵经典，这是世间第一等的法宝。我们讲慈善救济，这个是世出世间最究竟最圆满的慈善救济，救人的化身慧命啊。救人

永脱轮回啊，不仅仅是掌握到帮助人在一生当中超越十法界，做佛做菩萨了啊，世间什么样的慈济事业能够跟这个相比呢？历史上古今中外不凡大慈善家了啊，他们对社会展开极大的财务来做救济的工作，他的福报有限的。当时赞叹，有人赞叹。过后之后啊，这个世间人就把他忘掉了，甚至在历史上查也查不到了，烟消云散。从事教学的工作，你看释迦牟尼佛，你看中国的孔老夫子，他们两位在世的时候没有财力，没有做过财布施啊，他们所做的是法布施，无为布施。如果要说财布施呢，那他的体力劳力佛法讲内财布施，传到今天2500年之后了，这个世间人听说他们的名字欢喜赞叹，殊胜的夜莺国宝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所以我们要晓得财布施人家能得到的利益是身的利益，法布施别人得到的利益是心得到利益，心得利益身决定得利益，可是身得利益呢，心未必得利益，心里面离不开烦恼，离不开忧虑，离不开妄想分别之处这个绝不是财布施能办得到的法布施能破妄想分别之处，能帮助人永远摆脱烦恼即使这个身再平静，他也快乐。孔老夫子的学生颜回就是一个例子。他非常贫穷啊，生活得非常快乐。那么今天，有一些同修闻道佛法心开意解，得到佛法的利益了，这些人你送财物给他，他不要，他对这没兴趣啊。

他的财能舍，他需要的是佛法。你送他一本经书，送他一卷磁带，他看作珍宝啊。他把它当无价之宝。这种人呢，觉悟了，在佛法里面讲开悟了。这种人这一生当中决定有成就，见其利苦得乐，利苦得乐不在财富。将来决定能够往生不退作佛。诸位想想，还有哪一种布施供养能够跟这个相比呢？很可惜，世间许许多多人不知道啊。他们不知道，我们不能怪他。我们反过头来要责备自己，他为什么不知道？没有人跟他讲，他怎么会知道？所以今天社会广大群众对佛教产生误会，过失是谁呢？过失是我们出家人没有尽到责任，我们对不起释迦牟尼佛，对不起历代传法的祖师，我们没有尽到责任呐。出家是干什么的？弘法利生，大家都知道啊。你也会说啊，弘法利生的事情你做了没有？你是怎么个做法的？疏忽了。所以故事在我们自己，不但对不起佛祖啊，我们也对不起广大的众生啊，让他们产生误会，让他们当面错过修福的机缘。事实真相明白之后，自己要修忏悔，要认真努力修学，尽心尽力把佛法介绍给群众，介绍给一切众生，这才是真正忏悔。才能消自己过去的罪业。

请看底下一段经文：如是善思，但能回向法界，世人功德，百千生中受上妙乐。

这是讲回向跟不回向。如果你不肯回向，你的果报像前面所讲的三十生中啊，成为小国王啊，啊，县市长、乡镇长啊，你得这个福报。如果你能回向法界，回向法界是什么意思？我所修的福，我自己不要享受。我愿意将我所修的福供养一切大众啊，给大家去享受，这个功德大了《华严经》上告诉我们的，法界即是一心的，你一心来修福来修善，这个善福就等同虚空法界，它就大了。奥妙乐是如来果地上菩提涅槃的大乐，这个乐我们说不出来，说出来也没人懂，那为什么呢？没有经验过，哪里会懂得？人间天上这个果报啊，不能为比啊，啊，这是回向啊，所以明白人、觉悟的人，念念的为众生，念念的为佛法啊，这个是菩提心的菩萨心啊。再看底下的一段经文，如但回向自家眷属和自身利益，如是之果即三生受乐，是以得万报啊。假如你所修的这些善，前面所讲的布施供养，啊，修补他事，啊，经历这些典籍，你做的这些善意，如果是只为自己说的，或者是你为一家，那么这个果报小了，果报的三生受乐啊，不是三十生的做小国王，这是讲的是为自己，为你一家。皆以得万报啊，那么这都是真的啊，都不是假的啊，你的来生

节里面引用啊无苦章句经的这句话，提醒你自家眷属真相是什么。这段文在第28面倒数第三行，从当中看他这里有自家眷属者，这是给你解释什么叫自家眷属。无苦章句经云，这是佛说的话，父子、夫妇、兄弟、家师。

食奴婢，这是讲家了，自家眷属啊。佛说有五个因缘，如果不是这五种缘，决定不会成为一家人，不会成为一家眷属。啊，这个眷属里面有朋友，那个知识就是朋友。啊，你的好朋友啊。那么五种因缘，第一个是冤家。小注的是父子互相杀害，冤家了。第二是债主，父母的财子善用，这生了一个败家子，父母辛辛苦苦惨淡经营制的这些产业到他手上了，几天就败掉了，债主啊，父母欠他的债啊，他来是讨债的。第三种啊，偿债的，还债的啊，那就是父母是债主，是儿女是来还债的，所以儿女啊，他在外面赚钱。赚的时候供养父，来的还债，对父母并没有什么孝敬的心，对父母没有恭敬，但是在物质的受用不会给他缺乏，他会供养得很周到。这里面也看呢，这个欠债多少。如果这个儿女前生欠的多，对父母的奉养就很厚；如果欠的少，对父母供养就很薄。我们在现在社会，我们都能看到啊。第四个是本愿，尘愿再来。这个尘缘再来说，这里面就是有恩德了，我们讲报恩呐。这一类的儿女对父母有孝顺心，有孝敬之心，这是本愿。第五种是真有，过去生中啊，是同参道友。志同道合，这一生的时候又遇到了，所以这是真正的善知识。前面这个里面讲个知识，就是这种的因缘，真的同参道友。那么这是说明自家眷属包括的范围，如果我们这个一切修学的功德是希望自己得利，希望我一家人得利，这个心量很小，果报也就有限，只能够三生受用，这就叫舍一得万宝啊！所以我们修学这个修善修福，心量一定要大，这个用心呢一定要真实。有很多人

譬如中国大陆啊，这些水灾啊，有很多人听这个消息还是不肯发心。我问他为什么呢？他说我们这个救济的钱呢，是不是真的会得到？他们得到啊？是会被当中人剥削去了？他常常有这个忧虑啊，把这个行善呢中断掉，这个机会错过了。一定要晓得，个人有个人的因果，人人都怕被当中人剥削，那么这些苦难人没人救济了。即使被剥削也不在乎，我们也要做啊！你自己不能亲手去布施，必须要通过第三者。不能不做啊！布施供养当中，佛法更是重要。为什么呢？懂得佛法的人，相信因果的人，我们托付他，他就一定会做得圆圆满满。请看最后这一段：是故地藏，不施因缘，其事如是啊。佛在此地总结，意思无有穷尽的，这一句话说明了，你所修的因跟所得的果报，就如经上所说。这里面有几句话非常感叹，我们看注解的第一行，从下面看起，这总指王臣男女的所修之因，所得之果，故云其事如是。其事如是就是指前面所说的业因果报。无乃是人，信者是不尽力，不信者全不能行。这两句话说尽了众生相啊！这个社会大众啊，相信佛说的人做了，没有尽力啊，没有尽心尽力去做，所以得福不如经上所讲的果报。为什么呢？你没尽力嘛。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修福的人看到他有业障，他这个业障转不过来于是就让别人怀疑了，他常常做慈善事业了，常常做好事，他自己的业障没转过来，佛菩萨没保佑他，反而引起社会大众对佛法修学丧失了信心。
修福，为什么转不过来？没有尽力。他有十分的力量，只用一分力量去修福，那怎么能转得过来？我们看到现在世间许许多多富贵人家啊，在社会上大企业家啊，富商巨子啊，过去我在台湾有一段时期啊，台湾的瑞山煤矿的董事长啊，请我讲经啊，在他家里讲啊，他把家里一个厅布置一个讲堂啊，大概可以容纳100多人啊。李建新居士了，在台湾很有名啊，晚年的时候得老人痴呆症，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啊，大概拖了10几年才走啊。为什么他转不过来呢？福报太大了，财富太多了，做这点小事对他来讲就牛之一毛啊，何况做的没有真诚恭敬心啊，所以这个业力转不过来啊。如果是如佛在经上所说的，你要尽心尽力的布施供养，什么样的业障都消掉了啊。那么你想想，你那个财富是不是真的通通舍掉了呢？舍不掉的越舍越多，那世间人不相信吗？啊，我有1000万财产，我舍1万就了不起了，我今天做了10000的功德了，千分之一了啊，他就觉得很值得骄傲了啊，比别人都做得多，怎么能转他的业啊？他要拿全部财产通通舍掉去修福，后面那个财富啊立刻就来了。那么你要问，这个话有没有事实来做证明呢？有啊，春秋时候的范蠡就是个好例子啊，这是越王勾践的大臣啊，绝顶聪明的人。他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啊，复兴自己的国家。他深深明了勾践之为人啊，这个人呢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啊。国家有难的时候密切合作，没有灾难的时候他就有嫉妒心的，不能容忍的。他了解，就国家一恢复，他就偷偷地跑掉了，改名换姓啊，他改名叫陶朱公，做生意做买卖啊，从小生意做起，没有几年发大财。发了财之后啊，全部

有机、贫苦，全部捐掉。从小本生意再做起，没几年又发了，三聚三散。从这个事实就证明佛所讲的话没有错，你命里头有多少财富，怎么丢都丢不掉。你得丢干净的，没有几天他又来了，命里头有的嘛，哪里会丢得掉呢？今天世间人不相信佛的话了，认为我这么多财富丢掉之后，明天吃饭谁给我吃啊？我明天日子怎么过啊？想到明天，想到明年，想到还有一辈子，想到还有子子孙孙，就一毛都不肯拔了。这是个错误的思想啊！不肯舍，那个福报很快就享完了，享完之后后续没有了，那才叫真苦啊！他不懂得愈施愈多，这世间人呢，信佛的人，说在讲信佛的人很差劲啊！为什么这么差呢？佛法的道理了解的不够透彻，不够深入，信心没建立起来。那么这个原因还是我们这些出家弘法的人没有尽到责任，没讲清楚吗？没讲明白吗？一个没有清楚没有明白的人听到这个法师讲就相信，那个难啊！有不是没有，那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虽然不了解，老师父给我讲的我相信他，他肯真干的，这个人少啊，不多，多数人都是信者是不尽力，不信者全不能信，两句说尽了世间众生相我们举范蠡这个故事，这是中国人多数人都知道的，所以在过去中国大陆供财神供财神供谁？供范蠡，很有道理现在供财神呢，我不晓得供谁了，也许财神换了人了在台湾呢，是把关公当作财神，很没有道理。那关公与发财有什么关系啊？没道理关公是讲义气确实义薄云天是个知恩报恩的人这一方面值得体谅值得人尊敬说拜关公会发财，这未必因为在历史上去看的时候，读他的书，他与发财好像没什么关联请关老爷去当财政部长，人请错了，请他当国防部长可以，请他当财政部长就错了，他不是个理财的人所以说这个请范蠡做财神爷非常有道理他真的是发财有道他有方法他那个方法跟佛讲的没有两样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学佛要把这个理搞透彻，搞清楚，然后信心建立了，真正肯干了，那自求

素食是无为布施啊，绝不伤害一切有情众生，不舍众生肉啊，培养慈悲心的无为布施啊，心地慈悲呀、啊，这小动物看到你、啊、都很欢喜啊，不会伤害你啊，会跟你很亲近的。啊，第二呢，要常常啊存心，全心全力啊帮助一些苦难的人，这都是属于无为布施。他没得吃，我们供养他饮食，他离开恐怖了，离开忧虑了，他没有衣服穿，我们送他衣服穿，使他能够保暖，不怕这个挨冻，这个也是无为布施啊。凡是帮助众生得到身心安稳的，都是属于无为布施。果报是自己的健康长寿。今天大陆同胞遭受这么大的苦难，我们应当全心全力去做。不怕舍，知道舍得越多，得福越多。注解里面，在幕后的倒数第五行最后一句：行道之人，不但持戒禅诵，亦当布施作福。这是佛在经上说的，教导后世的弟子学生，你们在行道修行呢，不但是要持戒、参禅、读诵大乘，这是你日常的功课。一当布施作福，你要懂得常行布施，财法无为三种布施都要做，接着我们看大爱道经云，今世灭罪，后世得生。这个生是生章啊，有财布施，世世受贫。这是令施，令财就得贫穷的果报。令法就得愚痴的果报，那么令习无为布施，就得病苦灾难的果报，这个世间人所有一切受用怎么来的？你相不相信？信不信佛说的？果然要相信。我现在贫穷，赶快要修布施。为什么呢？才能够脱离贫穷。那贫穷我没有东西施啊！你再想想有没有？我今天吃都吃不饱了，吃不饱，我愿意饿一餐，把我这一餐。

他生下来布施给别人，你也行了布施了吗？哪有不能施的呢？真正有布施供养的心，布施供养的事，前面讲了，一尘一毛，一沙一粒。布施的事很少啊，心广大，心真实，果报就不可思议。所以佛给我们开的这个道路啊，贫贱之人呢也能修布施得大福报，这个天道才公平。接着说，故入道必以智慧为本，智慧必以福德为基。这两句话讲得好啊，不能够偏在一边，偏在一边，在佛经上有两个故事。修行人，一个人偏重在修智慧，一个人偏重在修布施，这两个人呢，来生果报现前了。偏重修智慧的这个，修禅定、修智慧的，证得阿罗汉果了。这不错了。虽然证得阿罗汉果没福报，常常到外面去托钵，没人供养，叫罗汉托空钵，难过啊，很苦啊。谁知道你证阿罗汉？人家看到你就讨厌你，没有缘分。没人供养他。那个修福的人啊，倒是不错，但是落在畜生道，变成一个大象，投胎投在一个大象。这个大象有福报，是过往的最心爱的成绩，过往出去都成这个象，这个象啊，那当然供养的好啊，多少人伺候他喂他了，出门满身披着璎珞，这珠宝披了一身，修福不修慧，大象挂璎珞，福报大了。佛教给我们福慧双修，所以成佛，佛称二足尊，足就是满足圆满了，二是两种，一个是智慧圆满了，一个是福报也圆满了，所以佛是福慧双修啊。佛没有叫我们不修福啊，你要认为佛叫我们不修福，那就完全错了那佛怎么能称为二足尊呢？但是佛常常警惕我们，警告我们，修福不要享福，怕享福迷了如果你享福而不迷，行，那佛也赞成你享福。所以到什么时候可以享福呢？明心见性之后可以享福为什么呢？不会迷了嘛，见性了不会迷了这个是大乘跟小乘不一样所以大乘菩萨可以享福，小乘

圣者不可以享福啊，享福他会迷啊。所以小乘呢，佛赞叹苦行啊，我们在佛的弟子当中可以看到，大迦摄尊者修苦行，头陀恨敌，而迦摄尊者出生是大富长者，他不是贫穷之人，出家之后修苦行，吃人不能吃的苦头，他欢喜，他乐意给初学人做个榜样在华严经里面我们看到善财童子那是代表大乘的享福的善财童子出生他家里面院子里面树草都变成金银琉璃珠宝要大乘法大乘是可以享受他不迷呀、所以大小乘的境界不相同那么我们是什么样的根基呢虽然学的是大乘法实实在在说你小乘的根基都不如我们完全是凡夫啊这个要知道啊凡夫要不念佛求生净土没路可走啊千万不要以为学了大乘法以菩萨自居以菩萨自豪到处骄傲那就鄙堕我道这是自己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了自己确确实实是凡夫那么大乘经我们读了听了增长不少的见闻如果真听懂了真觉悟了应当发心认真努力去修学这个就对那么本经正宗分就讲到此地下面经文是属于本经的流通分的请看经文科注卷下第31面地神护法品第一从这个以下是本经的流通分流通分里面有三品经地神护法流通见闻利益流通助累人天流通那么我们看这个地藏经的架势经文不算长自古至今这个本子有做一卷也有做两卷这个地方做三卷上中下三卷经文不算太长在架势上呢是大经

驾驶。我们看通常一般经典，大乘经也不例外，流通分只有几行经文而已，续分也只有几行，流通分也只有几行，唯有大经的这个续证流三通啊，分量都相当丰富。本经的续分占了一品，这个忉利天宫神通品，流通分呢占了三品，这个是大经的架势，像华严、法华，这种方式，在无量寿经也是这个情形。我们从这个架势上看就知道，它是大乘当中最重要的经论，可以说大乘中的大乘，一乘中的一乘，确实如是。那么流通，流的意思取水，水是流动的，流传三世，通达十方。佛教导我们，佛法要广利一切众生，任何一个人，出家二众，在家二众，你只要是皈依佛门，做佛的弟子了，你就有流通佛法的使命。所以佛在每一部经幕后都劝我们流通这部经典，传持这一个法门，这是大慈大悲也，帮助如来广度有情。如果我们不能尽到这个责任，纵然自己修得很好，也对不起如来。世法里面重视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自己本身对父母孝养的再好，可是你没有后代，没有人继续相依，你这一支到你这个地方就断了，这叫大不孝啊。佛法亦复如是，祖祖相传，传到我，我修得不错，学得也很好，如果不能把佛法传给别人，佛法到我这里断了，修得再好啊，你也不能成佛。你也不能超越轮回，为什么呢？你的所作对不起诸佛菩萨，对不起传法的祖师大德，怎么人心到你这个地方就中断？一定要传法了，代代有人呢。
是佛法常住世间，不至于断灭，这是传流通的深意。我们要明了啊，在佛法修学里，我们在这部经上读过了，正宗分读过了，什么功德最大，什么样福报最大，流通啊。前面给你讲的，你看修补旧的塔寺，修补旧的经书，这不都是流通吗？身行身做出榜样给人看，这是用身来流通佛法，做出来跟大家看的，叫示现的。口宣说是流通啊，不能怕累呀。你看看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都是给我们示现，他也示现老，他也示现病啊，可是老病对于讲经说法没终止过啊，别人劝他停一停他不能停，利益众生啊，这些示现都是教我们后人啊，不要以为老病可以休息了啊，可以退休了。释迦牟尼佛临终还讲大涅槃经啊，啊，这个经是在临终之前三个月讲的，这最后的遗教啊。他从忉利天宫下来之后，一日一夜讲大涅槃经啊，就圆寂了，告诉我们到死都不休息，这是什么精神？佛做出榜样来给我们，不是只是说说劝导劝导我们而已啊，不是啊，真做出榜样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牢牢记住的，特别是发心出家，出家就要学佛啊，学释迦牟尼佛，要学的跟他一模一样，尽行受就做弘法利生流通佛法的工作，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是诸佛如来的传人。请看经文，二是监牢地神白佛言：“世尊，我从昔来展示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监牢地神是阎浮提大帝的这个地神，地神我们世间人常讲土地公

山神，这都属于地神一类。土地是地神之小者。管辖这个地区很小。一个乡镇，一个邻里。监牢地神呢是总地神，管阎浮提，要用我们现在的话说，管这个地球啊，这个地球这个大地呀，他管了，地坚固，所以称他为监牢地神，这个。注解里面注得很详细这是阿含经里面佛跟比丘讲有四大天神，第一个是地神，第二个是水神，第三个是风神，第四个是火神这地水火风这四大地神也参加了这次法会，听完世尊讲经说法之后他出来向佛请法，首先说出他过去的经历他说莫从谢来，这就是由他过去一直到今天他所见到的展示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我们从这一句话看，这个地神的修行时间很长了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也能体会到监牢地神也是法身大事实现的他在过去生中曾经经历无量菩萨摩诃萨，他亲近过布施过供养过亲近过这么多的菩萨摩诃萨，摩诃萨是地上菩萨菩萨是三贤，三贤十圣的菩萨，他曾经经历过布施供养过无量无数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光度众生这他所见到的请看底下经文，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诸菩萨誓愿深重世尊，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那么这个话是从监牢地神口里面说出来的是他所见到的地藏菩萨比起其他的菩萨更值得令地神敬佩为什么呢？他的誓愿深重下面他会说明与阎浮提有大因缘，监牢是阎浮提的地神他知道地藏菩萨与这个地区特别有缘分

这个话我们要明了。地藏菩萨与哪个地方都有缘分，缘分决定是平等的，决定没有是偏重的。地神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是说给我们听的。那我们在前面续品里面看到，地藏菩萨分身千百亿啊，他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度那些最苦的众生，菩萨的心是清净平等慈悲啊，哪里会有偏重的啊？监牢地神这个说法是应机而说的。我们今天生在阎浮提，现在是阎浮提众生啊，所以地神呢来为我们说，菩萨与我们有大因缘，我们对菩萨更有一种亲切感啊，用意在此地啊，实实在在说啊，学佛起步就要从地藏，前面说过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啊，学佛首先就是开发自信宝藏，那么这部经里面所有一切的教导都是教导我们开发自信宝藏的方法。自信有无尽的智慧德能，有无尽的福报，如何开发呢？佛在这个经上都给我们说清楚了，说明白。现在的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深信不疑，能不能如教修行。果然能够深信不疑依教修行，你就得福了，你智慧就开了，福报就现前。问题，我们确确实实信得不深，解得不够透彻，所以奉行不力了，不肯认真去做。我们得的利益很微薄，这个因素都在自己啊，佛没有过，法也没有过啊，古圣先贤没有过，他们很慈悲，怕我们看这个经不能理解，做出详细的注解。这个注解就是布施供养啊，我们自己有能力好啊，讲解这部经自己也可以写注解，自己没有能力

就应当将前人这些注释翻印流通，供养大众啊！这就是前面经上讲的，做注释的这个人，他是带头的啊，他是发起，修布施供养。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注释，我们来响应。啊，我们也发心反应如通借缘啊，那个古报啊，他发起的他做转轮圣王，我们随喜的他做小国王，古报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啊，是福有力量的一个人做，没有力量的劝化大众一起来做，福不唐捐呐！啊，得福多少在乎你用心，你的心真诚，你得的福报是实在的、真实的；你的心量大，你得的福报也大。所以这个修布施供养不是说哪个人出钱多他就得大福，出钱少的他就得小福，没这个道理啊！出钱多的人如果心不真诚啊，不是尽心尽力，得的福报反而小，出钱很少的，像我们现在印的这部经，台湾的钱大概是70块钱，或新加坡的钱3块多，不到4块钱，他只印一本呐，这是出的力量少啊。如果他的心量大，修福不为自己，不为一家，为众生，为佛法，希望这个世间多有一本书流通，发这样的心啊，他得的福报反而大了。这个心很殊胜的，很难得。我们看下面经文：如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一化百千身形，度于六道，其愿尚有毕竟。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说法誓愿结束，如千百亿恒河沙。地神在此地做一个比较。其他的菩萨了，发的愿没有地藏菩萨这么大啊，还有近的时候，地藏菩萨发的这个愿没有止境，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狱能空得了吗？所以问问地藏菩萨能做佛吗？你们诸位想想，地藏菩萨能不能做佛？你们带的人知道，地藏菩萨早做佛了。为什么呢？一切诸佛菩萨是一个人的，不是很多啊。他怎么不做佛呢？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示现什么身；应以地藏菩萨得度，就示现地藏菩萨身；应以观音菩萨身。

登得度就示现观音菩萨身，啊，观音菩萨弥勒还是一个人，这是真的，这是事实真相啊！啊，所以诸佛如来随类化身，随机说法。啊，这个地方只是在偏重啊，对初学地藏。从地藏法门扎根，地藏叫什么？孝亲尊师啊，孝敬就是修福学会啊。你能孝敬，这是福，这是福。你明了孝敬，是慧啊，佛慧双修啊。这个经是佛门孝经的，大乘佛法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所以孝道的圆满就是佛道的圆满成就啊。等觉菩萨还有一分身相无明没破，孝道还不圆满。所以大乘佛法是建立在圆满孝道的基础上，这是我们应当要想的。经里面告诉我们哪些应当要做的，哪些不可以做的，都是属于孝敬。真正孝亲尊师的人一定能够明了这个意思，知道依教奉行啊，依教奉行，父母欢喜，这尽孝啊；老师欢喜，这是尊师重道。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现在继续开始研读《三字经》。上回讲到四书中的孟子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说这里为止。今天呢，从《中庸》开始讲。坐中庸，子自比，中不偏，庸不倚。中庸是子思做的，子思是孔夫子的孙子。

他呢做了这个《中庸》，《中庸》这一篇呢，也是在《礼记》里边的一篇。我们《中庸》这一篇呢，在汉朝那个时候啊，就有单行印出来的，称为单行本。到了后来宋朝，程子，朱子，把这个《大学》也是《礼记》中的一篇提出来，加上《中庸》《论语》《孟子》，算是四书。那么这个四部书，在过去啊，私塾里边的，教的时候啊，开始就念的四书，那么这个《中庸》呢，是子次做的。这里讲“中不偏，庸不倚”呀，就解释《中庸》这一篇的这个经的主要的意思。中是像那个走路一样的，不向左边偏，也不向右边偏，走中道。走的中道的时候啊，那么这个路啊就一直能够走到目的地。庸呢是不依，不依就不要改变这个路啊，正确的一直走下去。拿来修道来讲。修道啊，就好像走一条很正大的一个路啊。这路确定了以后，它最后的那个目标在哪里？那么走的时候啊，就正正当当的走。那么也不要走了一个时候又改变了。这叫中庸啊，教儿童学中庸，最重要的就是把握住这个学习的一个态度，因为中庸讲的这个道理呀，就是教我们呢学做圣人。这个路啊很长远的，所以啊，要不偏不倚的，一直学下去。这个里边的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讲的。那么，开始啊，就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就叫我们学中庸的人知道，天命之谓性啊，天命是本来的，天是天然的，我们任何人本来就有这个性。这心是什么呢？圣人呢，就凭这个心来学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讲自己的道德修养，然后呢，就圣人就成功了。所以必得有这个心，才能修成圣人。如果没有这个心，

那修什么圣人呢？修不成的。所以这个性啊，不但我们中国古代那些圣人有，比如孔夫子，当然有这个性。孔夫子以前，中国那些圣人都有这性。我们普通人呢，现在还没有成为圣人，贤人也还没有，学得好。但是呢，这个心我们都有，所以必须得要懂得《中庸》里边最重要的呀，让我们知道人人都有这个心，天命之谓心，就是本有的，叫本性。那么，本性怎么学法子呢？按照郑康成的解释，就是汉朝的那个大学问家郑显呢，他的名字叫郑显，号呢是康成，康就健康的康，成是成功的成。那么他解释《中庸》，这两个字的意思，他说，中庸是什么呢？既在中和，为庸，所以既中和之谓庸也。他有解释，庸到什么讲呢？庸到庸字讲，照他这个解释啊，中庸这两个字啊，这一篇经文，就子思做的这一篇呢，就是讲的呀，这个用这个中就是中和，庸呢就是庸，用这部经啊来讲这个中和的，讲中和之道。中和之道就是中道。中道为什么加个和字呢？我们人讲修养，比如说我们遇到有不高兴的事情呢，就发怒了，跟人家相处的时候啊，有什么争执的时候啊，就是发怒。遇到欢喜事情呢，就喜，一共合起来讲啊，有喜怒哀乐。那么这些喜怒哀乐啊，起来以后啊，我们本性就被它障碍了。我们要把自己本性开发出来，那么才能够成为圣人。要开发这个成为圣人的话，那么障碍本性的这个喜怒哀乐这些情绪啊，就不能让它起来。但是我们普通人呢，这些情绪，往往是自己控制不住的，会起来的。但是起来之后啊，自己感觉到这是不好，赶快就把它，控制下来，不让它再继续了。那么能够这么做啊，就叫做和啊。如果说是喜怒哀乐完全不起来的时候，那叫中。起来之后啊，马上就把它控制好，让它不要继续啊发展了，这叫和，得几个和，这叫中和。我们学中庸，子思在这里告诉我们。

修中庸怎么修法子呢？就是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最好喜怒哀乐这些情绪不要发作的，那就。

所以郑康成讲啊，中庸呢，就是叫我们修中道的，修中道就是按照这个中道来学，就能修成为圣人。在开始修的时候啊，就要从中和上面开始着手，中不能马上就能够办得到的。那么就保持一个和，那么保持和啊，合起来讲就是中和，中庸这一篇经文，就是叫我们从中和开始学，学成功了，这个，就是圣人就修成就了，这是这篇经文呢，重要的作用。所以郑康成讲啊，这个中庸啊是记载中和之为用啊，它的作用就是教我们学中和。下边讲大学，作大学乃曾子，自修齐至平之。这个大学也是《礼记》里边的一篇。那么这一篇经是曾子做的，曾子是孔子的大弟子。他的一般称呼他就称呼曾子啊。名字叫做曾生，他的天资啊，不像颜回、子贡那样聪明，但是曾子啊，他肯用功，比如说这个拿这个读书来讲，这个读这个古时候啊，在那个时候没有三字经这个就读这个经书吧，读五经来讲吧，五经随便哪一部经，别人呢读一遍就记得，曾子呢不行。一遍记不得，就多读几遍，读上十几遍，他也能够记得下来，他就用这个功夫，所以到后来，孔夫子的这个道啊，讲究这个成就圣人的这个道理，这些学问，还是由曾子。把它，传授下来的。那么最重要的，传授孔子的这个学做圣人之道啊，这个学问呢，就是他做的这一部《大学》。那么《大学》里面讲的这个道理很多，在这一篇。经文里面讲，从自己个人呢修养自己的这个品德，这叫修身。那么把自己品德修好了，就可以齐家，齐家就治理家了。把家务治好，治得整整齐齐的，这叫齐家。那么家里的事情啊，除了一般家里的这个事务之外，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家里的人呢，讲究父慈子孝，父母。对于儿女啊，讲究慈，

就这个仁慈的慈啊。那么儿女呢，对于父母要讲究孝道，兄弟之间要互相友爱，弟弟尊敬哥哥，哥哥呢要爱护弟弟。那夫妻之间要互相和气，那么互相和气又互相尊重，这个家里呀，就是整齐了，那么到外边，那么齐家，在外边呢，又是治国平天下，那就是政治。政治就一个国家的政治来讲，就是治国。那么就天下的政治来讲，在那个时候，就讲孔子那个时候啊，还是周朝啊，周朝是周天子，他呢治理天下，在他这个治理之下的天下有很多国君，一个国君治理一个国家，所以这个曾子做的这个大学啊，就是教我们学，学要做圣人，学做圣人怎么学法子啊？一方面自己就是修身，那么从修身开始，就要学着治家，就是齐家，那么也学着这个学问呢，怎么样治理国家，怎么样治理天下，治理国家、治理天下也并不是说叫我们去做国君，叫我们去做天子，不是的。那么这个学问做好了以后啊，就帮助国君治国。那么有机会到天子的朝廷里面，帮助天子来治理天下。但是，无论帮助国君，无论帮助天子，都要在求学的时候，求这个治国平天下这种学问。在现在来讲，就是学政治，学政治学。那么那个时候学政治学跟我们现在不同的，我们现在学办政治啊，是这个免不了还有自己私人的求名求利这个成分在内。孔子所讲的政治学，就是叫我们呢学做圣人。学做圣人呢，在开始学的时候啊，就要借办政治来替国家，来替天下人做那些有利人群的事情。这个政治啊，不是为自己权力，不是为自己求名，而纯粹是为这个全国人、全天下人来办这个政治的。那么要问为什么这样做呢？为的就是要我们自己要成为圣人。成为圣人的话，这个必得要替人家办事情。那么事情办得越多，我们呢成就圣人那个越快那个成就。那么这是在学圣人的时候，圣人学成功了，那个
包办了他的学问，他的智慧，都是成就了。那么，一般人所关心自己的生死的问题，因为任何人呢，有生就有死啊。那么死后到哪里去呢？自己不知道。成就圣人呢，他知道。成就圣人没有死的时候因为那个本性都自己本性我已经开发出来了。本性上没有生没有死的，所以成就了圣人之后啊，他自己不是在那里享受，还回过头来永久的替天下人呢办事情，办的什么事情呢？也就是叫天下人呢，都能够一步一步的学走圣人。开始的，你叫人人都是这么学，也许都很为难，办不到。但是先叫他学做正正当当的一个正人君子，学做一个好人。那么，学做一个正人君子啊，然后一步一步再学做圣人，这个是很容易的，但是在开始学的时候，他就是个儿童，你要一步一步，引导他走上这个正路，他才肯呢。遇到与人家有利害冲突的时候，他还肯放弃自己的利益，能够让他人，所以必得呀，从儿童开始，这个教育啊，就把他这个学习的目标定得很正确。所以在大学里面呢，这是要学大学了，在大学这一篇经文里面，曾子做这篇经文，就是从儿童读大学开始，那么就一步一步的引导他，从日常那个。学做人的这一个品德开始，就一步一步引导他，学圣人。所以这个后面两句讲，自修齐治平之啊，从自己修身齐家，一直到知道道子讲，到治国平天下，这个大学里边呢，都是讲这个学问。那么四书前面到这里为止，就是把这个名称以及它的作用都讲出来从宋朝。那么这个编了这一部《三字经》，讲就是从朱子那个时候，这个编定四书以后啊，我们中国的这些儿童，开始读书的时候就念三字经《三字经》，《三字经》。再加一些其他的儿童读本，读完之后啊，就继续读这个《论语》啊，《孟子》这四书。四书读的这个次序，先读《论语》，然后读《孟子》，孟子之后

读大学，那么后面读中庸，这个次序是这样的。三字经里面呢，是把《论语》《孟子》，那么中庸大学，把中庸放在大学之前，那么这个到后来照这样读也没有问题啊，可以的，下边呢是讲这个，四书读完了以后呢，就是读经书了，

小婴童似鼠鼠，如鹿影，时可读。笑影，就是孔子给这个曾子讲的一部经。这部经啊，就是讲那个，曾子跟孔子，这个他们两人呢，在闲居的时候，一问一答。讲的关键是讲这个孝道，那个如何尽孝？这部经啊，一共有18章。那么因着个人的身份不同，在古时候，比如说这个普通人。怎么样对于父母尽孝？那么，卿大夫，如何尽孝？一个国家的国君怎么样尽孝？以至于做天子的，应该，怎么尽孝？在这里呀，都是分别的讲。那个。过去读完了四书，这是后来的啊，在宋朝以后宋朝以后有了四书了，读完四书啊，接着就读《孝经》所以这就说孝婴童，孝婴也读背熟了。意思也了解了，叫通啊，通就是《孝经》里边讲怎么样对父母尽到孝道，这个经文里面呢讲这些道理都明白了，四书呢也背熟了，四书背熟了，当然就开讲。这个书啊，包含，四书这个文字也背熟了，那么老师啊也把里边的意思，按照儿童的年龄，他的这个理解的能力，给他讲，他理解的能力到什么程度，就给他。怎么样讲解？然后随着他的年龄呢，就由浅处到深处，跟他一步一步的讲。所以这前面两句，孝经也通了，四书也熟了，如鹿颈，时可读。如是

这个字啊，顶着上面讲的，上面孝敬四书都背书也，里边那些这个儿童能够懂的这些道理也都懂了，也都明了了。然后这个儒啊，这个以后。如当幌子讲，从此以后，那么六经，六经呢就开始可以教儿童来读了，始可读。那么这个六经呢，读的时候也是先读这个经文，也是背诵的。那么背诵熟了以后啊，也是按照他的年龄，了解能够了解到什么意思，老师啊就跟他讲什么样的道理。下面就讲这个六经了，诗书易，礼易春秋，好六经啊，好六经。当讲求，诗是呢《诗经》，书是《书经》，易是《易经》，礼是《礼经》，春秋是孔子做的。《礼经》里面有《周礼》，有这个一礼，合起来一个六经。后来呢，那个礼就并为一部，加上乐经，那么诗书易礼乐春秋，这叫六经。那么这个。当讲求啊，当是应当。学生把这个六经先背，背熟了之后，做老师的就跟他讲解。求是指学生，学生背熟了。就要请老师跟他讲解其中的意思，那么这就是求学，说要讲求，讲是老师讲，那么学生呢，就来往里边求，拿这个求的这个求学这个。这种这个心理，这样的话才能学得好。如果不用求这个心理来学的话，老是讲自己不用心，那就学不好的。自己要用心呢，就必须用那个求字啊，向人家请求，向老师请求。这个老师讲，他才能够用心听啊，才能听得清楚。刚才讲，诗是诗经，书是书经，这是就一般讲的。那么另外呢，这个六经啊，还有特别的名称。特别的名称是什么呢？这个诗啊，叫做这个，后边讲的叫做毛诗因为在汉朝有毛公传下来的这个诗叫做毛诗，书呢，共同名字叫书经，也叫尚书。尚书是上古的时候留下来的这个。

记载上古的圣人，那么那些事情就是尚书。易呢，易经又叫做周易，啊，那么这个易公啊，有六各有各的名称，那么这后边呢，还分别的再详细的解释。现在这里就知道这几个名词就好。那么下面就是，分别的讲了，先开始讲易经。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象。易经，本来就叫易经，而且在伏羲氏那个时候啊，只讲易，到后来讲易经，又到后来又讲周易。这里我们就知道了，从伏羲氏这个创作这个易的时候，或者叫做易经，伏羲氏那个时候啊，还没有文字啊，那么他在。先开始看，往天空观察，再往大地来观察，是仰观这个天文，天空里边有很多日月星球，他观察明白了，再往大地上观察，大地上有万事万物很多。他也观察，那么观察明白了，这是这个天空怎么来的？天空里边那些日月星辰怎么来的？那么大地这些万物是怎么来的？他了解了，这个天地万物啊。有它的本体，本体他明了，本体讲到最后啊，就是我们人的本性，就是中庸所讲的天命之谓性，那个本性。伏羲是他自己呀，是一个圣人呢，他观察了，把天地万物啊。从现象观察到本体，人与万物的本体，都叫做本性。那么自己观察出来，他要教化一般人，怎么教化法子呢？那是又没有文字，没办法写一本书啊。他就发明了一种符号，这个符号呢，一横，在这一横呢，代表是阳，太阳的阳啊。再画一横，这一横中间呢，断了一下子，这个断了一下就是代表阴。就是那个阳要是太阳，这个阴呢就是月亮，两个代表。那么实际上，太阳的阳啊，还是拿这个具体的事物来做代表的，实际上是代表阳气，一种气体。阴呢？虽然是拿这个月亮这个阴呢做代表，实际上是讲这阴气、阴阳。

二七，那么就发明这两个符号，两个符号再加起来，三画画成八卦，三画加起来六画，然后推演起来有64卦。那个64卦完全是伏羲氏画的，排列的。那么那个都是没有文字，在那个时候啊，只有圣人才了解，伏羲是圣人。那么传到后来，哪些圣人呢？有的说是，这个神农氏，神农氏圣人，一个，再到这个孔夫子，再到这个文王，周文王，也是圣人。那么另外一说呢，这个。这个三代的时候，三代什么呢？一个是夏朝，一个是殷朝，一个是周朝，这三代。那么这有两种讲法，前一种讲法，伏羲氏画了这个八卦，一直64卦。这个64卦怎么排列呢？叫连山，连山是个山呢、这个是代表山的形状啊。伏羲氏画的那个八卦呢，就是艮卦，艮卦就像一个山，两个艮卦就是两个山画，叠起来是六画。这就是连山，两个艮卦叠起来，就像两座山一样，这叫连山。再面是龟藏，龟藏是藏是这个坤卦，坤卦是代表大地的，大地的是啊。那么这是也是，六画，也是两个三画卦叠起来的六画，这六画卦就是两个坤卦。那么坤卦两个坤卦呢，它有归藏的意思，就藏在这个下边山呢是，这个64卦连山卦，在64卦开头就是连山。归藏呢，64卦开头就是以坤卦开头的。那么这个连山有一种讲法，伏羲氏开始啊就以连山开头的，那么到后来。这个归藏啊，就是殷朝，殷朝这个开国是成汤王啊，那么他那排列把这个坤卦开头到了周易呢，就周文王。以前的呀都没有文字记载的，就是这个64卦排列的程序与不同。那么这是前面有这个讲法，连山是伏羲氏排列，归藏是殷朝的排列的。另一种讲法呢，连山是不是伏羲氏排的？连山是夏朝。夏禹王那一朝，禹王

他的排列的方法，这是一种讲法。那么这种讲法就是，正好这个三易啊，下上周三易，周易就是周文王。周文王啊，把64卦每一卦用文字说明的，是文王。文王的儿子周公，那么就是周。就是孔夫子最尊敬的一位圣人。那么周公啊，在每一卦六画，一卦有六花了，六画下面每一画下面叫做爻，每一爻下面用文字解释啊，那叫爻辞，那是周公解释的。所以经过周文王以及周公在卦下面用文字说明。在每一爻下边用文字说明，那么这叫做《周易》，这叫做三易啊，有连山易，有鬼仓易，有周易，三易啊，那么很详细的啊，在古时候都明了的，不过到后来，连山易。虽然是艮卦摆在前面呢，其余的那个怎么排列，后来也不知道了。归藏易虽然是知道这个坤卦排在前面呢，其余的每一卦怎么个排列也不知道了。现在我们所学的周易啊，周易的排列顺序。是乾卦放在前面，乾卦后面接着是坤卦啊，那么这是后边呢，有62卦，都有一定的次序的，这个次序是周易啊，文王排列的一个次序，那么这是把这个意境啊，也就是周易。讲到这里，那么时间到了，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继续看《感应篇》的第十句。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落人最窝，夺其计算。这个一句是说，人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一举一动，起心动念，都有鬼神看到。鬼神当中啊，还有专门监察世人善恶的。你心善行善，他有记录；心恶行恶也有记录。换一句话说，天地鬼神那边有我们一生起心动念一切造作的完整档案。比我们世间人啊，警察局调查局记录的还要清楚。如果我们明了这个事实真相，恐惧的心啊，这不是恐惧，畏心、不畏之心，自然就生起来了。对于自己的心行一定会检点，三台北斗

这是说了四尊神明，在中国民间道教供奉的，上台管人的生死，中台管人的福报，下台管人的奴命啊，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呢，下台是管财富，中台管的是这个社会的地位啊，上台管的是命运，一个人生死受邀，富贵穷通都由鬼神在掌管啊。那么这些人，我们要问他有没有权力主宰我们生死祸福呢？说实在话，他们没有权力主宰，但是他们管辖这些事情，吉凶祸福是我们自己定的，他们来执行啊，就如同我们世间啊，像类似这警察局、调查局啊这些机构，人要行善啊，他们呈报上去奖励也；人造恶，他们报上去执行惩罚。他们是个监察执行的单位啊，所以并不是主宰啊，真正的主宰是我们自己，所以命运是自己造的，自作自受，这个道理与事实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那么纵然造作一些罪过了，前面曾经说过，只要你知过能改，天地神明不会惩罚忏悔改过之人。至于佛菩萨更加慈悲了，对于造恶堕落恶道众生，依旧是以慈悲心看待啊，那是圣人啊，鬼神还是凡夫啊，情执没有放下，看人行善他欢喜，见到人造恶他厌恶啊，他讨厌，是凡夫吗？我们今天也是凡夫啊，以我们自己心情去度量啊，这些天地鬼神也能够略知一二啊。北斗星君，在道教的时候，还有南斗星君，南斗主人生，北斗啊主人死，
啊，这个主就是主管呢、啊。人到人道里面来投生，这个南斗星君他来记录啊，这些资料啊留在他那里。人到寿终死亡的时候也有记录，不都啊管这些事情。世俗里都说，如果人有祈求于神明，应当要向拜托。这些天地鬼神常常轮流降临在世界，他们的降临是有一定日期的，大概每逢两个月会来一次，或者来两次，几乎啊都是有一定的，好像他们的巡查啊，什么时候到某个地区去巡查啊，两个月来一次，这是用中国过去的价值啊，六十这是一周价值啊，所以每两个月至少啊他们会来一次。业报因缘经上说，气心之气常常借为一心，在人头顶上去头三寸，我们中国古时候的谚语讲，举头三尺有神明啊，经上讲不是三尺，是三寸的。一个人心地善良，行为善良，这个人头顶上有光啊，光大小不一样，色彩不一样，人见不到，鬼神见到。现在有一些修禅定的人见到，心地清净到某一个程度也能见到啊，还有像一些练气功的，气功也是修定的一种啊，他也能见到。光的颜色最好啊是金色的啊，其实黄色的啊，最不好的呢灰色的，黑色的啊，到黑色的这个气，人的寿命呢差不多也就将要尽了。啊，他们叫气，在佛法里面叫光。由此可知，人不能不修善。我常说，人生实在苦短呐。我从香港回来，

想一想，第一次到香港的时候，1977年，第一次去香港，我在那边住了4个月，讲了《楞严经》。当时邀请我的圣怀法师、谢道连居士。圣怀法师现在还

过去他们居住的都是上等高贵的住宅区，我都去过，现在大楼还在，主人换了啊，使我们深深感触到无常，自己也一天一年比一年衰老了。我初到台湾的时候，我们同学差不多将近200多人了，现在剩下来啊，大概50个都不到了。人到这种情形，感触就深了。佛说的好，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为什么我们还造业？迷惑。对于这些道理，虽然我们常常读书读经啊，言教听经，总抵不住世间的诱惑。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抵不过，抵不过就造业。这个业是跟着你走的，你造作善业，你有善报；你造作的恶业，那就有恶报。善恶报应不是鬼神加给我们。也不是佛菩萨，也不是上帝阎罗王给我们的，一切吉凶祸福全是自己造的呀。自作自受，只有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了解事实真相，心才平静。纵然遭遇一切灾祸，也不会怨天尤人。受到别人的侮辱陷害，也不会埋怨于人，知道是知道这是因果报应的果报吧。我过去不得罪人，今天别人就不会得罪我。我过去没有陷害人，今天别人怎么会陷害我呢？我们受人侮辱，受人毁谤，受人陷害，都是自己造的，自己应当要承受啊！欢欢喜喜的承受，这笔账就了了。欠命要还命，欠债要还钱，果报通三世，哪里能够逃得过呢？

你就是成佛了，成佛到六道里面示现度化众生，也不能逃过先世的业报。我们在书本里面读过，孔老夫子再成绝粮啊，释迦牟尼佛有三个月马麦之报啊。佛在经上跟大家说过，前世的业因，这个时候缘成熟了，成佛都没有办法逃过果报。所以宗门里面野狐禅的公案很多同修都熟悉，唐朝百丈禅师的故事，百丈大师每天讲经，有一个老人天天来听经，住在后山，到讲经的时候他就来了，一般人不认识，百丈大师知道他不是人，我们俗话讲他是狐仙的，有一天这个老人向百丈大师请教，说明他自己堕落的经过，他前世是一位法师，讲经说法的法师，听众向他发问，他答复错了，答错了，背因果堕落狐狸身，已经有500多年了，现在没有办法脱离畜生道，求百丈大师帮助他。百丈大师说可以，明天讲经的时候你出来发问，你把过去那个听众问你的话你照样提出来问我。好，到第二天呢，他们两个就表演了，这个老狐狸精就提出来了，请教大师，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这个意思就是真正修行正道正果的人，正究竟圆满的果是佛陀啊，佛陀还落不了因果。百丈大师答复，不昧因果。从前这个老狐狸大夫人家是这个法师大夫人啊，不落因果，就这错一个字啊，他把它改正过来，不昧因果。不昧是什么呢？果报要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昧也，不是没有因果。世间圣人孔老夫子再成绝粮是前世的果报，释迦牟尼佛托钵没得吃遇到这个饥荒人家把这个喂马的马吃的这些东西拿来供养佛，佛也接受前世造的不善因，这一生呢还是要受果报他清楚他明白，所以修行人接受任何
逆缘啊，悟人知道很清楚啊，还命的应该还命，还债的应当还债啊，欢欢喜喜还了之后就清楚了。安世高的传记里面，我们看到啊，那是个修行正果的人啊，到中国来还两次命债。前生他是误杀别人，这一生当中也会有两次被人误杀。这个传记里头都写得很清楚啊。因此我们才完全肯定人在世间，若是说占人家的便宜，没这回事情。你要是吃亏了，也没这个事情。你这一生占人便宜，来生还人家，这一生吃亏了，来生有福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天地鬼神呢，看得很清楚啊，很明白啊。造作罪业，一定是折福损寿，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记载，这些事情很多很多啊。现前这些果报可以说是更明显的，我们没有能觉察出来，是我们太粗心了，太大意了。只要头脑冷静一点，细心观察我们周边因果报应清清楚楚，历历分明啊，然后你就证明佛的经典、古圣先贤的教诲一点都不错我们疏忽那只是自欺欺人。人过去李老师常展现常说，要往远处看。什么叫远处呢？来生是远处啊。这一生是近处啊。看这一生你看得太近了。你要往来生看，往后生看，你就晓得自己应该怎么做了。怎么做对自己有利，怎么做对自己有害。现在人几个人懂得厉害啊，希望我们大家珍惜这一段姻缘，认真努力来修学啊。那么今天早晨杨一华居士打个电话给我啊，我们现在也看到啊，美国净宗学会的现场啊，他大概有话了要跟我说。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它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是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新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7爷8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大型昂啊。在两侧过水廊有6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3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它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从中得利的记载。

0: 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喽。
1: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0: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哦。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1: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树间有印公庙与有印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其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印公与有印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0: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领主位，领主位，我想请教你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在民国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他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就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了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
0: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2: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70、80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管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0: 老婆的
2: 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哈，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玄呐。
0: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吉拱雷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吉拱雷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1: 什么叫做吉拱雷德呢？老师有问题。
3: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

0: 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哈，他就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啊，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哦，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一块钱要还他五块钱，借一斗米未来要还五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进，而且哦，他对于地方上好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啊，哦，宇君啊，你这样子哦，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哦，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哈，哦，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好，哦，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哎，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改革，他就开始革新，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哦，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哎，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哎，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啊，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个善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义举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那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的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好，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道士郎，娇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人家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好，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康宁。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 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2: 师父请开示。
3: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当然我们要顺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所谓天下父母心，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那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他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义是艺术的义，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那个就是义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信的般若智慧，自信般若智慧就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的。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 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啊，总之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啊弘扬佛法啊，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儿女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嘞？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的，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嘛？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哦，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
1: 透过诚惶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您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挥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法。

懒，分外盈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齿，会时畏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慢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

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

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乙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

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那么有毒啊，总是说，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那么末法呢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听经的也还有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信解行证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这个地方没有进一步去修行所以自然正果的就没有了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所以我们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所以我们来读诵不管怎么样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那总是有他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也刚好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所以读诵是为了修定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我们每次来读不要急着把它读完不要读的时候还有什么事情没办赶快读一读这个时候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如气躁就

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练了一遍的 总是练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昏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

0: 初月庆功升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拜倒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不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宁静，专惠待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电话，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2年的， 说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啊，
5: 不
4: 用住院，家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6: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叫清安寺。是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7: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8: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 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潭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6: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9: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老张你几岁啊？
6: 我12岁，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9: 你是几岁出家的？
6: 20。
9: 20岁。
6: 嗯。
9: 你出家在哪了？
6: 我出来了，这个太白顶
9: 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6: 我出来了，这个太白顶。 谁家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9: 你那出家祈祷了，那。

0: 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0: 观音念佛。
1: 没时间也不跟你说。
2: 仙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仙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仙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仙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仙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仙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仙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仙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仙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仙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了疼，疼了3000斤，俺就是，俺种菜呀。
0: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俺种菜。
0: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0: 从小都吃
1: 斋。俺也吃嘛。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也是嘛，
0: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的有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
3: 了。太冷
0: 了，太冷了。
1: 搁那开城里了。搁当院儿了。七月初五，搁病人老百姓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洗里喝。
0: 洗里喝的。
1: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时候的，喝水野大时候野时候，转着这时候一睡，到晚了，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这儿的，他装个谁人不是？装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嘛？这一发的这不是唱出了一口气，
0: 我
1: 兄弟。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老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背景非要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现在是我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行行谁还行都行，
0: 谁呀、
1: 啊、
0: 还没呀、
1: 啊、
0: 我啥回讲是吧，
1: 啥回讲
0: 你讲我行没有，
1: 我找我姐，我没见过，
0: 没有啊，
1: 没有见过
0: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0: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利益。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现收了。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4: 他是下城南边的吗？听说 啊，下城来的也都没换续。
1: 现在不要换上了。

0: 是给人会员的会员，我奶奶不在家，我不会员，干物业我当代人，干县大的当代人，在这个财务都是赖高，不许开这破业，我让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着，再鸡蛋的口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嗯，酒上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时候，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2: 就兑血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2: 发现了。
1: 来个谁呀？然
0: 后
1: 是
0: 谁呀？
1: 这
0: 样
1: 开，
0: 这样开呀！
1: 你当时那
0: 队
1: 长的今年年
0: 数不年？那个谁的，他叫严峰，也不要严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家一个严峰。
1: 啊，不叫你，搁谁的呢？
0: 那个谁的，放油了，搁山上，严的是，做个石头呀。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 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扬。

0: 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则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现在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是
1: 说，人家说
2: 土地土生的
1: 死
2: 了，
1: 死了，
3: 老
1: 死也是死，老不死， 我可不敢说。
3: 阿弥陀佛，你表法。

0: 这他是有人跟你说，跟你说是他说不对。
1: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在你手里，你知道天你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3: 啊，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傅也跟你说说，别说。
4: 老傅也不想说。老傅也不
0: 想说。你十二天一。
4: 十二天一。
0: 那反正一大呀，这一夜那些个老值啊，天这还过了，血出牙的，那血出那出牙，不血出牙的，那当一个老宅物，光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的，那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5: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5: 又是那
2: 不要直说话。
5: 刚才就
0: 直说。
2: 嘴说，手不要
0: 说。嘴说。
5: 嘴说。
0: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直说。
6: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9: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 要是全名就该换名，把我吃了就死。

0: 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产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 辞居万德仙，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3: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1: 闲工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闲工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闲工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工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4: 人家
5: 这些都算是菩萨应施啊，菩萨应施，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福果了。”都是菩萨的应施，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走坐卧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真感谢呀！
6: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和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命理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工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7: 咱不识字，咱学到一儿，我这葫芦画眼。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偈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敬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

0: 吾小弟子重等，端身正义，恭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学习到离妄语啊，就是根据《十善业道经》佛给我们开示的离妄语。得到八种天所赞法，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成佛时，即得如来真实语。我们引用了《十善业道经》这段经文，来补充解释我们五戒相经。这个妄语戒啊，妄语戒这一条啊，加强啊，说明这个离妄语啊，它的功德利益。那么我们。在这一条戒里面呢，这个第一段的经文啊，它这个佛讲的言理很少，不多，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深入啊去体会啊去理解。那么下面经文呢是就。换戒啊，换这个妄语戒轻重来给我们说明的下面是就这个戒啊，戒我们受了这个五戒了，那么妄语这条戒啊，我们打了什么样的妄语是不可毁？什么样的妄语可以忏悔？那什么样的妄语是无犯？向下经文就是给我们说明这些。那么在此地还是要再给我们诸位同学呢，我们再来温习啊，温习一下这个戒。这个戒呢？就是我们受了这个戒，那么受了这个戒呢，你换了这个戒了，那么换戒呢，有轻重、大小不等，换的大的、严重的，那就破戒了，就是你这个戒体呢破坏了。那破戒呢？这个是最严重的啊，就是不可悔啊，不可以接受忏悔的啊。你这个戒已经没有了啊，失掉啊这个戒的功德了。那么有可以忏悔的啊，这个破戒的程度比较轻，可以忏悔啊。这是换戒啊，换戒的程度比较轻。那么有

犯戒的程度，他是无犯的啊，就是他不结罪啊，就这个戒的部分啊，戒的它的性质，那么有结罪有不结罪的。那么犯了戒呢？叫犯戒的罪啊，最严重是破戒的罪啊。犯这个戒犯到最严重叫破戒啊，就是破坏戒体了，你这个戒就没有了啊，这个戒的功能功德就没有了，这是最严重啊，这个叫不可悔、不可忏悔。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性罪啊，性罪就是你没有受戒，但是你造了这个业呢，都有罪啊，因为这个杀盗淫妄这四条啊，它本身的性质就是恶不好的啊，本身就是有罪过，你没有受戒。你只要犯了，通通有罪啊。那么一般人不学佛的人，或者学佛的人，他没有受戒啊，他只受个三皈依，他没受戒，他犯了杀盗淫妄，他没有破戒罪这一层啊，这一层的罪他没有啊，因为他没有受戒啊，所以他也就没有破戒这一层的罪过。啊，他只有性罪，啊，这个性罪就是讲因果了，啊，你骗人，你将来也是会被人家骗，你去杀人呢，你将来也会被人家杀回去，冤冤相报，你偷别人的东西呢，将来别人也偷你的，啊，因果啊，报应，因果循环，啊，这个就是性罪。啊，不管你信不信，有没有受戒，学不学佛，都一样的。啊，这个因果都是相同的。啊，这个叫性罪，本身它的性质就是有罪的。啊，有这个恶报的，啊，有不好的报应的。那么，没受戒的人，他只有性罪，那么受戒的人呢？你犯了呢，性罪本来就有，再加上个犯戒的罪、破戒的罪，那就罪加一层了。啊，当然这个堕落啊，那比没有受戒的呢，那就要更严重了。那么反过来讲呢，啊，你受了戒呢，有这个戒的功德，啊，那没有受戒的人，他得不到这个功德，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要明白，啊，所以我们前面，看到藕益祖师给我们注解，啊，就是你犯了戒，要堕落三恶道的。但是三恶道出来之后呢，啊，还有机会继续再修啊。毕竟呢，你有受过戒，这个善根在，有这个善根。那么有这个善根，可以继续修行，将来可以成佛。啊，那么如果不受三皈五戒，虽然众生都有佛性，人人本来就是佛。啊，从理论上讲是没有错，啊，但是从现象上来讲，那众生跟佛，那是绝对不一样的，啊，众生迷惑颠倒，造业受罪，那佛呢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得大自在，那是绝对不一样。

那么我们要成佛呢？大家都有这个佛的种子啊。那么要恢复自己的佛性啊，必须要有缘啊。那么这个缘呢，就是一个真善缘啊。这个缘呢，跟戒律就有很密切的关系了。所以前面佛给我们讲啊。你受了五戒呢，将来可以成佛的啊。所以这个五戒相啊，我们也不能只有给他看作是小圣啊，他是小圣没有错，但是呢，通大圣啊，从凡夫小圣啊，然后再提升到大圣，都是修这个五戒的。啊，可见得呢，啊，这个五戒呢，也是我们成佛的基础，啊，这是一个缘啊，一个因缘，啊，我们要借这个缘呐，那么来恢复我们的自信，啊，恢复我们的佛性，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所以这些方面啊，我们学佛的同学，大家要先了解、认识清楚。所以这个戒跟善啊，它是有区别的啊，戒跟善有区别。那么善帮助我们得人天福报，那戒呢，帮助我们得定、开智慧啊，智慧开了。就是帮助我们断烦恼、破无明，所以它戒的功能啊，是帮助我们成就定慧的。所谓戒定慧三学啊，三无漏学。那么我们在观经净业三福啊，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那么具体的落实啊，我们净空老教授常讲，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具体落实就是《弟子规》；慈心不杀，具体的落实就是《太上感应篇》。啊，《弟子规》是儒家的，《太上感应篇》是道家的。啊，儒跟道的基础啊，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啊，修十善业啊，就是佛家的《佛说十善业道经》，啊，这是学佛的基础。啊，得人天善福的基础。那么人天善福，啊，在这个基础上啊，再提升到超越六道，啊，再超越十法界。那么善跟戒啊，这个我们要重复的再来温习一下啊。这个善呢，你看第一福十善业，那么第二福就是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你看三规一是在第二福了啊，三规一就是四出世间法的分水岭啊，佛法跟世间法的分水岭，就从三皈依开始啊。比如说啊，世间一般的宗教啊，或者慈善家啊，他们我们现在讲啊，善人啊，讲善人啊，像最近我们啊，敬老教授也非常赞叹啊，刘善人。那么他的老师呢，王凤仪，王善人。那么世间的善人，他能做到第一福啊，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这个世间其他宗教、世间的善人，他们都能够做得到。

啊，那么佛弟子呢？啊，不但要具备这个第一福啊，那么有了第一福，怎么样才能算是佛弟子呢？你要先受三皈依啊，皈依三宝，那么这样啊，才算是真正的佛弟子了。啊，所以这个三皈依呢，啊，就是事出事法，它的一个分水岭啊。啊，前面呢通世间法啊，后面呢通出世间法，事出事法从三皈依这个开始。是因此，我们同学大家都知道啊，也有很多网络的同学呢，还没有受三皈依的啊，也有人呐、啊、想要受三皈依啊。因为受了三皈依呢，那么就成为佛的弟子了，三宝弟子了，学佛了，啊，就从这个世间法呢，提升到出世间法了。那么我们三皈五戒啊，五戒呢是建立在三皈依的基础上。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五戒前面五条跟十善业呢，前面呢，这个七条是一样的，啊，十善业还讲得比较详细，啊，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啊，多了三条，口业多了三条，啊，那么基本上呢，从杀盗淫妄啊，这四条呢，跟十善业前面这四条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在十善业道，啊，为什么它叫善？到了第二福呢，这个又为什么叫五戒？啊，为什么不称为五善，称为五戒？它的道理就在三皈依。啊，因为五戒的德戒是在三皈依，啊，在接受三皈依的时候啊，德戒的。啊，你要受五戒呢，就一定要先三皈依。那么你得这个五戒的戒体呢，是在受三皈依这个时候得的，啊，不是后面讲这个五戒戒相的时候的，啊，后面讲是给你说明了，啊，但是真正得戒体是在三皈依。啊，那么如果这个修第一福的善人呐、啊。他再来受三皈依，啊，那么他那个善就变成戒了，啊，但是呢，受三皈依呢，他不一定要受戒啊，他可以先受三皈依，不受戒，啊，如果他受了三皈依，那么他再发愿来受五戒，那么那个。他那个善就是变成戒了，啊，这个也就是说明呢，世间善人啊，他修善，啊，修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做一个世间的善人，断恶修善，啊，但是他不一定是学佛的，啊，他不一定学佛的，啊，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弟子规》啊，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学习啊，有很多企业家啊，各个行业的人士啊，花心来学习啊。那么学习这个呢，就是观经、净业三福、第一福、人天福啊，但是他们不一定是学佛的。啊，有的人他皈依三宝了，有的人还没皈依。但是呢，他学习这个东西，啊，他是世间善人，啊，这个我们也要认识清楚，啊，那么我们修学呢，才知道了。

他这个修学呢，你学习的这个层次啊，它的性质啊，以及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啊，不同在哪里？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修人天善法，它的目标就是得人天福报啊，不堕三恶道啊，将来可以得到人生啊，他可以过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啊。有的呢修得更好的，他可以升到天道啊，他的目标是得人天福报啊。但是我们从三皈依五戒开始呢，哦，那个是要超越六道了啊，不是求人天福报了啊，要超越三界六道了啊。所以戒呢，它是帮助我们超越三界六道的啊，这一点呢，我们要认识清楚啊，不然呢，我们听到这些呢啊，如果没有进一步去理解，在这个当中总会迷糊了啊，到底善戒啊，那怎么区分的啊？为什么叫善？为什么叫戒？啊，也搞不懂。那么我们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啊，这三个纲领，那么来解释就非常清楚。那么有了出世间的福啊，再提升到入世菩萨福啊，所以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那么净业三福也可以说啊，不管修学哪一宗哪一派啊，不但是我们修净土宗的要学啊，其实呢，这个三福它是一个总纲领。你学任何一个法门啊，都离不开这个纲领。所以佛才讲啊，这个三福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那我们要修净业，这个正因就是这个三福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那所以从出世间福啊，再提升到入世间的大乘菩萨福。所以他这个层次也很分明啊。那么我们今天学习五戒呢，这个五戒是在第二福了啊，大家要认识清楚啊，这是在第二福了。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世中患者若优婆塞，不知不见过人圣法，自言我是罗汉啊。下面这个小注啊，谦，我为主持这个谦有注，断三界烦恼尽，向罗汉者啊，谦断无色界思惑将尽，患不可悔。若言我是阿那含，谦断欲界烦恼尽，斯陀含，谦断欲界六品惑，若须陀含啊，这个谦里面讲断见惑尽，乃至向须陀含，谦是第一后心，具足八忍，至少一分。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就是给我们讲啊，这个啊幻界啊，这个幻大妄语界的，这个最严重的啊。那么这是第一段。

等就是包括其他的了，啊，这个过人啊，是超过我们一般凡人了，啊，超过我们一般凡人，啊，我们现在讲超越了。那么，若优婆塞呢，不知不见，啊，他自己也不知道，啊，自己也没有见到，啊，没有见到，就是没有修到那个层次，啊，实在讲呢。啊，可能连知道这个过人圣法是什么都不知道，啊，更谈不上说修到这个层次了，啊，但是不知不见呢，那么他却给人家讲我是罗汉，啊，那什么叫罗汉都没搞清楚，啊，当然啊，证得阿罗汉那更谈不上了。但是呢，他就是去欺骗人了，啊，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罗汉，但是呢，他打妄语，给大家讲他证阿罗汉了，他证的阿罗汉果了，他是阿罗汉。那么这个罪过就重了啊，这个就犯了。大妄语了，不可悔了啊，不可忏悔了，啊，这个叫为证言证。你还没有证得那个果位呢，你自己说你证得了，去骗人。那么这个骗人呢，他总有个目的，无非求名闻利养啊，求别人对他的恭敬供养。啊，那么此地的经文只讲到阿罗汉啊，这个罪过就相当严重了。但是现在呢，有的人他要骗人呐、讲这个阿罗汉啊，这个才小乘的圣人而已啊，他干脆就讲他是什么佛来的啦，啊，讲了他又不走，啊，又留在这个世间呢、继续接受人家的恭敬供养，那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说这个都不是真的。骗人的，啊，那个就犯了大妄语，啊，为了骗取大众的恭敬供养，啊，说他自己证果了，啊，所以此地讲的这个，啊，说证阿罗汉啊，啊，这个还很保守啊，现在呢，这个讲证阿罗汉呢，这个。不够看的啊，他干脆他就是说他是什么佛，什么菩萨再来。那么佛在楞严经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就是特别在我们末法时期呢，菩萨、佛、罗汉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非常多，啊，不但呢示现这个善的，恶的方面都有示现。啊，奸偷屠犯，啊，杀猪杀鸡，啊，当小偷啊，做强盗的都有，都有活菩萨示现在那个地方啊，去度化这些众生，啊，但是呢，他身份不泄露，啊，他跟你平常人一样，你也看不出来，啊，他认识你，你不认识他。他不透露，啊，那么佛有一个规定，啊，凡是呢，你这个身份泄露出来了，你马上要离开了，你不能继续留在这个世间，啊，马上要离开了。啊，这是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那么，身份一泄露出来，马上就走了，这是真的。啊，符合经上啊，佛讲的规定啊，这是真的。啊，佛交代这个菩萨弟子啊，你身份一泄露，你要离开了啊，你不能继续留在那边，啊，会造成啊大家的困扰扰乱，那这是真的。啊，如果他讲是什么罗汉啊、菩萨、佛来的，啊，讲了他又留在那里，

啊，也不走，啊，他当然他不要走嘛，因为走了就没有恭敬供养了，啊，所以这个就很明显啊，那不是真的，啊，那是打这个大妄语啊，在骗人的，啊，所以讲啊，我是罗汉。那么什么叫罗汉呢？这个下面啊，这个罗汉，相罗汉者，啊，这个我们也必须略作解释。啊，一般呢，我们讲罗汉啊，断三界烦恼尽。就是三界呢，这个见思惑，这个见思烦恼它断尽了，它就叫阿罗汉。这个我们比较常听的啊，在听经当中啊，常常听到啊，这个罗汉。但是相罗汉，这个我们就比较少听到。啊，这个相罗汉呢，就是相阿罗汉这个果位在提升了，啊，他相的这个果位在提升，啊，还没有证得阿罗汉，啊，相着这个标准在提升，啊，再谦给我们讲啊，断无色界思惑将近啊，就是这个三界啊。这个见思惑啊，这个思惑呢，它将要断尽了，啊，这个叫相罗汉。所以我们一般讲啊，四果，大家比较常听的须陀洹，啊，这个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这个叫四果，啊，四果罗汉，啊，这个果就是。他在这个阶段性呢，他达到这个成果了，啊，我们现在讲啊，像学校念书啊，说你有这个成绩了，你达到这个成绩了，啊，达到这个标准了，啊，这个叫果啊，这个我们常听到，啊，但是这个当中呢。还有四相，啊，这个叫四果，就是你还没有达到这个果啊，就是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但是你向着这个标准在修学，在这个过程，这个叫相，啊，所以须陀洹呢，还没有证得须陀洹果，叫须陀洹相啊，或者向须陀洹，啊，你向。你这个方向啊，向着须陀洹果在提升了，啊，但是还没有达到须陀洹果啊，在这个过程呢，叫须陀洹相啊，或者叫做向须陀洹啊。那么二果呢，这个斯陀含啊，斯陀含相啊，向斯陀含。三果呢，阿那含相，向阿那含。四果呢，像阿罗汉，啊，或者阿罗汉像，啊，那么此地讲的就是像罗汉像，就是，啊，这个是证得三果了，啊，那么三果要再提升到四果罗汉，这个当中就叫像罗汉，啊，他。断这个无色界的思惑啊，将要尽了。那么这个都是属于佛学名词术语啊。那么我们也根据这个四十二章经新书啊啊，它这个表解呢啊，也提供给我们同学做个参考啊。啊，在此地呢，啊，也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啊，啊，我们这个思惑啊，它这个

表啊，私货81笔图啊，我们大概了解了有一个概念啊，简单的了解一个概念啊。啊，这个私货断尽了，那么就是阿罗汉了。啊，就是阿罗汉。啊，这个师父啊，我们看这个表，欲见五趣杂居地，同一善地九品。啊，那么这个九品呢，它下面呢，这个表啊，列出来呢，我们看到只有八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啊，它这个表呢，列出来只有八品。那么这个啊，是不是这个表啊？我们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啊。那么我们先就这个新书这个表。他是讲九品啊，是不是这个五趣杂居同一善地啊？他也算一品。那么如果他这个表是有上上品，那么合起来九品啊，我们就不会有疑惑了啊。那这个表列出来呢，啊是讲九品，但是列出来只有八品，这个我们就有一些疑惑啊。那么这个我们先先暂时啊放着啊，我们看下面。它下面这个表呢，从上中品、上下品到中上品啊，这个三个品啊，各论一生，共三生。啊，就是这个断货的时间呢，需要三生，啊，就是三次的生死。啊，在人间呢，天上啊三次。那么从中中品、中下品啊，这个两品呢、啊，共论一生得二果，啊，就证得二果了，啊，需要一生的时间可以得到二果。那么下面呢，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共论一生得三果，啊，这个下三品呢、啊，也要一生的时间，一次的生死啊，这样呢才能证得三果。啊，那么这个包括这个见货啊，这个见货啊，这样就是证得须陀洹之后啊，还要七生七死啊，七生七死，七次的往来，那么这样啊，才证阿罗汉果。我们再看这个世界啊。色界呢，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初禅叫离生喜乐地，二禅叫定生喜乐地，三禅叫离喜妙乐地，四禅叫死念清净地。这个世间啊，三界里面的世界啊，前面是欲界啊，欲界五趣杂居地啊，五趣就是五道啊，五道。那么详细讲叫六道，啊，这个欲界。那么欲界呢，从欲界天啊到地狱，啊，这个通通属于欲界的范围。那么色界呢，则超越欲界了，它提升到色界。啊，那么色界呢，有这个四个层次啊，叫四禅，就是还有物质。啊，还有物质的，但是它没有这个五欲了，啊，但是还有宫殿啊，还有这个色身，啊，这个叫色界。那么无色界呢，空无边处地，事无边处地，无所有处地，非想非非想处地，这个叫事空天。无色界呢，
不但五亿美元。

有了啊，连这个色身身体都不存在了，它只有精神存在。啊，这个叫色空天。啊，色界叫色禅天。那么色禅跟色空合起来一共八地，八地。那么前面这个异界呢，同一善地。啊，这个善呢，就是善乱这个善，就是还没有得到禅定。还没有得到禅定。那么世间的禅定呢，它的标准呢是从初禅才算是得世间禅定。啊，你得到初禅呢，你就升到色界去了，不在异界了。啊，这个是世间禅定呢成就了。那么再提升到二禅、三禅、四禅，再提升到四空。这些通通是属于三界里面世间的禅定。那么这个是思惑啊，断尽了啊。那么断尽了之后呢，那么就是阿罗汉了啊。那么阿罗汉呢，他是无学啊，小圣果人。啊，小圣果人，就是小圣的圣果啊，小圣的极果啊，就是修学小圣法呢，他到这个阿罗汉啊，修到这个层次呢，他就毕业了啊，就好像我们念书呢，你小学念六年呢，念毕业了啊，念到六年你就毕业了，所以叫无学。啊，无学就是毕业的意思。啊，你这个阶段呢、啊，学习已经圆满了，啊，你毕业了。那么旧的翻译有三种意思啊，这个阿罗汉呢有应供杀贼无生。啊，应供就是应该接受人天供养了。啊，为什么呢？给人天呢、啊、种福田。啊，供养阿罗汉呢、啊，福报很大。啊，杀贼呢，它是形容比喻啊，不是真的去杀死那个盗贼，啊，是杀我们自己的烦恼贼，就是见思烦恼，这比喻做贼。啊，那断尽了，啊，三呢无生，就是不会再到六道里面了、啊，来受这个分断生死了。啊，我们在六道里面呢，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生，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死，啊，这个叫分段生死，它没有了，啊，它不会再来受这个生死轮回了，所以叫无生。那么证阿罗汉这个因呢，就叫做这个因就是什么？比丘。持比丘戒是因，啊，证阿罗汉是果，啊，所以这个跟比丘三个意思呢是因果相对的，啊，所以比丘呢，他在因地叫起士，他有三个名称啊，比丘啊也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有起士啊，就是去讨换的。啊，士是呢是知识分子，啊，读书人跟一般讨换的不一样的，啊，那么在因地叫起士，那么正果呢叫应供，啊，因名不谋而果名杀贼，啊，比丘呢，啊，第二个意思是不谋，啊，你受了清净比丘戒，持清净比丘戒。那么异界天的魔王啊，他就恐怖了，啊，所以这个魔王天宫啊震动了，魔王啊非常恐慌，啊，因为看到你持清净比丘戒，你就有能力超越三界了，他就控制不了你了，他就恐怖了，啊，所以在因地叫不谋比丘啊，第二个。意思叫不谋

而果名杀贼，啊，那么证得阿罗汉果呢，叫杀贼。因名破恶而果名无生是也。啊，在因地啊，持比丘戒呢，叫破恶啊，就是断恶修善。啊，这个恶业不好的，把它破掉、断掉，这是修因。那么它的果报呢，就是得到。啊，不要来六道生死轮回啊，受这个苦。啊，这个是我们对这个罗汉啊简单的一个解释啊，那么让我们同学呢，对这个佛学名词术语啊有一个概念。另外一方面呢，也知道了这个名词术语它代表的含义。它代表着我们修学的层次、目标啊，有一个初步的认识跟了解。那么证得阿罗汉，他有什么能力呢？啊，在这个42章经讲啊，他能够飞行变化啊，就是神足通啊，或者叫做如意通。啊，你证得阿罗汉呢，这个神足通现前，那其他五通也都同时现前。啊，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肉尽，啊，这些六通啊，都现前了，这些能力都现前了。所以他能够飞行变化，旷劫受命。啊，这个旷劫寿命就是我们现在讲无量寿了。啊，为什么呢？你证了阿罗汉果，你就不会死了，啊，就没有昏断生死了。啊，你这个身体呢，可以让它啊常住这个世间，啊，都不会有生死了。那它这个身体可以变化的嘛？啊，有这个好处，啊，证得阿罗汉果有这个好处。那么我们看佛世间的佛弟子呢，哦，大部分都有四现入灭啊，因为佛他有四现入灭。那么如果你证得阿罗汉果呢，啊，你不四现入灭呢也可以，啊，四现入灭也可以。啊，不视线路面呢？就你现在这个父母的身体就是你要永恒保持也可以，啊，要视线路面也可以，啊，这个就自在了。啊，你看这个佛有两个弟子啊，到现在还没有入灭，啊，一个是迦叶尊者，啊，他要等到这个弥勒佛来的时候呢。他才入灭的，啊，他没有视线涅槃，啊，那么另外一个宾陀如婆罗多啊，这个是被处罚的啊，被佛处罚的啊，跟外道比赛神通啊，佛不准弟子随便视线神通啊，他跟外道比赛神通啊，赢了啊，回去给佛报告。啊，以为佛会给他嘉奖啊，发个奖状给他，啊，结果想不到啊，被处罚了啊。其他的弟子都可以视线涅槃，就是他不能视线涅槃，啊，他要把这个身体留在世间，给末法众生啊种福田。啊，所以现在我们农历7月15啊，都有斋僧，啊，这个。斋僧啊，在7月份都可以斋僧的，啊，这个7月15呢是这个斋僧啊，大家一般习惯的7月15啊斋僧，啊，那么斋僧就请出家人吃饭了，啊，不管什么样的出家人，反正你是出家人啊，都可以请客的。所以必须把这个宾陀如

0: 罗婆罗多呢，他这个留个位置啊，摆个碗筷啊，那别人不能去做的啊，那个就是给那个罗汉来应供的啊。那么这位尊者来应供呢，他也不会去坐那个位置，因为一坐那个位置，人家就被人家认出来了嘛，那他肯定不会去坐那个位置。
1: 啊，他肯定去找一个凡夫身呐、啊，啊，那可能他穿的邋邋遢遢的，这个你都看不起眼的啊，他坐在那里吃啊，你不认识他，但是他认识我们，啊，你不认识他，啊，来接受这个供养。所以证得阿罗汉呢，你就可以这个身体要怎么变化都可以啊，你要长无量寿也可以。 要视线涅槃呢啊，跟一般人一样死了，去烧成变成灰也可以，啊，但是他烧成变成灰呢，他等一下又可以把他那个烧成灰的身体又恢复原状，啊，这个也很好玩的啊，这个以前我看这个《西游记》啊，这个小说呢啊，我就非常向往啊，这样多自在呢。
0: 那么菩萨佛啊，那神通道力就更殊胜了啊。那么这些呢，都不是迷信啊，这些都是真的啊。我们现在会认为迷信就是这个道理没搞懂，这个道理你搞懂的啊，那么你就叫觉悟了，你理解了啊，知道哎，这个理论讲得通，理论讲得通，那事实就一定可以。 做得到啊，所以我们要先学习啊，这个解啊。那么你真正理解之后啊，确定这个理论、这个修学方法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你就不会怀疑了啊，你就肯干了。好，那么你解了之后，好，接下来呢，你想要达到这个目的，那你要行啊，啊，你要照这理论方法去修啊。 那么在还没有解之前呢，叫我们去行呢，我们会行得心不甘情不愿的。我为什么要这么修？不愿意。啊，为什么不愿意呢？就是他不理解，或者理解的不够透彻。啊，所以他修的呢，他就不会尽心尽力啊，努力去学习修行。 因此，我们学习的过程就是信解行证，啊，第一个你要相信，信了之后你要求解，你有正确的理解哦，知道哦，这个确定不会错，认识清楚了啊，那么接下来你要去行了，那行从哪里开始呢？啊，戒定慧，啊，你要来持戒啊，啊，不然现在叫我们持五戒呢，人家都可以杀生，我为什么不能杀生呢？ 你就会持得心不甘情不愿的。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理解之后啊，你知道哎，修这个将来有这么好的果报，就很乐意的来修学了嘛，啊，就很乐意的来行嘛，来修行嘛。啊，那么你修行透过这个修行。 你就能够证实这个结果嘛？哎，佛在经上讲的没错啊，啊，当你修行正果之后呢，那个时候呢，你就丝毫的疑惑都不存在了啊，因为事实你已经证明了，的确就是这样啊，所以叫正果啊。那么这是讲。 证得罗汉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啊小看这个小圣啊。我们现在虽然学这个大圣啊，但是也不能小看这个小圣啊。实在讲啊，这个小圣的圣人啊，那比我们六道凡夫那强得太多了啊。他们不用受这个昏断生死，六道凡夫呢还要受这个昏断生死啊，他比我们强多了，自在的。

那么这是讲到罗汉、那么下面呢就是向罗汉、断无色界师父将近，将近就是、快要断尽了，但是还没有尽、还没有尽。那么这个是从阿那含、阿那含、向着阿罗汉这个方向，向阿罗汉这个方向。

这个建师傅啊，这个有机会啊，我们同学大家也可以啊查查这些佛学词典啊，大家呢有时间呢也可以查一查啊。啊，这么这个是讲到啊，断这个。无色界啊，十方将近啊，这个叫相罗汉。那么，如果我们对自己没有证得阿罗汉啊，或者呢，也还没有证得三果相阿罗汉，那么对别人讲啊，我是罗汉啊，我是已经快要证得阿罗汉果了，那么这个就幻了不可悔啊，这一讲幻不可悔。幻不可悔。那么这个打这个妄语呢，我们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故意去骗人的啊，主要呢要骗取大众的恭敬供养啊，那这个罪过很重。另外一种呢，它是误会。他不是故意骗人，他自己修行到一个阶段了，啊，心感觉自己觉得蛮清净的了，啊，以为自己证得阿罗汉果了，那这个啊不算大妄语啊，他是叫真上慢，就是误会了，他误会，啊，这个后面呢，这个后面呢，这个经文呢，我们会在。看到啊，在过去呢，早年啊，大概40年前啊，就有一个居士，他念佛念得心很清净啊。有一次找我们敬老教授，啊，给他讲啊，他说证阿罗汉了，啊，那个时候我刚刚听经，在40年前。那么找了好几次，啊，那个时候我们老教授在讲。楞严经啊，在台北市莲友念佛团讲楞严经啊，我第一次啊去听经的，还常常听到老教授在讲席当中提到这个事情。那么这个居士呢就很认真说，他真的证了阿罗汉果了。那么讲了好几次啊，要老教授给他证明啊，证明他证阿罗汉果。啊，后来给他找的实在没办法啊，后来我们。敬老教授才想到，哎，经上佛不是讲了吗？证得阿罗汉果，他就有六种神通啦，啊，那么有他心通，有天眼通啦，那么他就给他讲了，他佛在经上讲啊，证阿罗汉果的人，他六种神通都现前了。他说，那你说证得阿罗汉果，那现在街上有几个人在走，你知道吗？啊，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你知道吗？啊，那么这个居士说他不知道。啊，那么我们老教授给他讲，那你还没有证阿罗汉果，啊，那么这个事情呢才停下来啊，不然一天到晚你要去找老教授给他证明啊，他证阿罗汉果。那么像这一类情形呢，他不是故意打妄语，他是误会、误解了，啊，那么也有这种情况。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呢？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32页，请看经文：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诸菩萨誓愿深重，世尊，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如文殊、普贤、观音、弥勒，夜化百千身形，度于六道，其愿尚有毕竟。这段经文是给我们做一个比较，显示地藏菩萨与我们这个世间有特别的缘分。文殊、普贤、观音、弥勒跟我们世间呢也有很深的缘分，并不在地藏菩萨之下。此地比较的是誓愿，所以说其他的菩萨在六道里面度化众生那个愿还有终了的时候，唯有地藏菩萨发的愿没有终了啊，所以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那么这个愿呢，比诸佛啊，比诸菩萨的愿呢，确实显得要慎重。那么我们知道，像文殊、普贤、观音、弥勒都是古佛再来，示现菩萨的身份，在六道里面度化众生。那么佛在经上说过，文殊菩萨过去曾经做龙种尊王佛啊，这说明九缘界之前呢他们都成佛了，现在在这个世间呢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正是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是这么个意思，我们要懂得。再看下面经文，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所发誓愿结束，如千百亿恒河沙。这是说明地藏菩萨以菩萨的身份来帮助一切众生，时间之长无法计算，菩萨生生世世

累劫都发这个重视。我们在例会里面所看到的，在续品里面看到法会出席的大众，十方诸佛如来，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这些诸佛如来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学生成佛的人数已经不可思议，老师依旧是以菩萨身份在帮助一切众生，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积功累德，教化众生，不在乎自己的名位，不在乎个人的利益。地藏菩萨几乎是把这桩事情完全为我们做明显的显示，教导我们应当怎样去学习。那么也许有同学要问，佛门评里面说过，愿以佛身而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就现佛身而为说法。那么地藏菩萨能不能现佛身而为说法？当然能。地藏菩萨如果遇到这一类众生，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当然也现佛身而为说法。理事我们都要圆融去体会，不能够偏在一边。由此可知，诸佛菩萨教化众生，无不是活活泼泼，随机应变的，决定不是呆板的，非常活泼，所以才能令一切众生开悟，令一切众生得真实的利益。请看底下一段经文，世尊，不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于所住处于南方清洁之地，以土石柱木坐其看时，至终能塑化乃至金银铜铁，做地藏形象，烧香供养，展礼赞叹。那么这段文是说出能够供养修福的人，特别指出来了未来。未来就是指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现在众生，这个里面有两个讲法，一个讲法是世尊当年在忉利天宫讲经说法参加的这些大众，在现在众生。另外一个意思

未来现在，未来的时间太长太长了，就地藏菩萨教化众生这个事迹来说，从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一直到。 弥勒菩萨下生之前，都是属于未来世。未来现在众生，那就指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只要我们遇到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只要听到这个法门。 我们就属于这一句里面呢所说的，那换句话说，他正是说着我们呢，应当怎样修法呢？与自己所住的地方，在南方清洁。 之地，是不是一定要配合东南西北，选在这个南方呢？这个我们要明了。如果他这个房子建筑， 是坐南朝北，那这个很好，那这个方向就正确了。如果他的建筑是坐北朝南，那南方是他的大门口。你想想，是不是在大门口上供地藏菩萨呢？绝对不是的，一定要如《华严经》上的表法。 你看《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都是向南方。那个南不是指的方向，南是指智慧之方。凡是有善知识居住的那个方向，都叫做南方。我们明白这个意思，那这就好讲了。 凡是供地藏菩萨那个方向，就叫做南方。诸位一定要懂这个道理。那么自己家里面或者有佛堂，或者没有佛堂呢，供在你家里这个厅堂上。但是供养呢？ 一定是在这个房间里面的上方。那这个房间哪一个方位呀，算是上方呢？它这个位置，这个房间呢，也许只有一个门，也许有好几个门。无论从哪一个门里面进来。 他第一个见到的这个位置就是上方，所以像我们现在这个教室，我们坐的这个位置是上方，这里只有两个门进来呀，我们第一个看到。那么另外一个呢，向这个方向的时候也算上方。 进来的时候也能够都能看见，那么像许居士坐的位置，那就不算上方，宽容法师坐的位置不算上方了，人走进来你看不见，这个上方时候我们要注意到，上方这是最恭敬的，那么地藏菩萨供在这一边，这就是南方嘛，不一定。

是找那个东南西北的位置，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南方象征光明啊，啊，象征智慧呀，啊，清洁之地，这句很重要。供佛的这个地方一定要清洁。印光大师曾经说过，有些人在自己房间里面供佛像，卧室里面供佛像，请教印光大师如不如法。大师说过，三宝形象所在之处就如同大雄宝殿，在这个里面呢要起恭敬心，所以这个卧室里面一般呢不供佛像的。卧室里面供佛像是在什么场合之下？在病重的时候，求往生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有一切顾忌，一切时一切处念念当中都不离开佛，

极其虔诚孝敬之心，可以，这个一定要懂啊。不是说供养佛像佛菩萨保佑我，我这个房间有妖魔鬼怪啊，供佛菩萨形象来辟邪的，或者把它当作艺术来欣赏的，那就有罪过了啊，那是决定不可以的啊。所以凡有三宝形象之处啊，如同大雄宝顶。印光大师这个开始很有道理啊，我们应当啊要依教奉行。那么底下说呢，做龛啊，龛是供养佛像的小屋子啊，做龛啊，用土、用石头、用竹、用木都可以。现代中国人对于这个龛石不太讲究，可日本人很讲究啊！你看日本人，不论大的佛像、小的佛像，一定有个龛石啊。他在拜的时候，他把那个小龛石门打开；拜完之后，他把门关起来啊。这个很有道理啊！日本人实在讲，从隋唐那个时代学去的，一直保存到今天啊，他没有改变啊。所以日本人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效法的啊，不轻易改变古圣先贤的教诲事中能说话，乃至金银铜铁做地藏形象啊，这个龛石里面供养菩萨形象，这个形象画的也行啊，塑的这个菩萨像也行啊，无论用的是什么资料啊，这底下举了几个例子，金银铜铁是金属啊，木雕的也行，泥塑的也行啊，都好啊，你能够供养啊，烧香供养，展礼赞叹，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意义何在？这一定要懂得。第一呢，是让我们升起礼敬之心。普贤菩萨教导我们修行的方法啊，这修行十个纲领啊，第一个礼敬诸佛，见到佛菩萨的像啊，礼敬的心呢就升起来了啊。我们要将礼敬佛菩萨这个心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一切人如是礼敬，对一切事啊也如是礼敬啊。敬事就是认真负责，尽心尽力把这个事情做圆满，这对事的礼敬；对物也佛如是啊，像这个坐一板凳啊，我们对他礼敬，不是对他礼拜啊，是把它放得很整齐啊，擦得很干净

如果摆得歪歪斜斜，这个里面又有灰尘肮脏，没有去处理，这个就是不净。所以说，对人、对事、对物啊，只有一个真诚恭敬的心啊。那么，这是供养佛菩萨形象第一个意思啊。我们真正的受用啊。第二个意思，见贤思齐。佛菩萨也是从凡夫修成的，他今天成菩萨了，成佛了，我为什么还做凡夫啊？所以我应当效法菩萨，向菩萨学习。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也要做佛做菩萨，激发自己的高尚的志趣，这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是见到佛菩萨的形象，就想起佛菩萨的教训。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就想起世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所说的教训。我们要牢牢地记住啊，要深结义趣，依教奉行啊。所以供养佛菩萨形象有这三种意义在啊，不是迷信的。这个外面一般人说我们供养佛菩萨形象是供养拜偶像，错了，他完全误会了。那么由此可知，佛家供养佛菩萨形象意思很深很广，归纳起来，它是教育，没有离开教育。何况这个里面还有返本报时报恩的意思在啊。我们做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啊，遇到有些人有疑惑，我们应当啊给他说的啊，让他了解供养佛菩萨形象啊真正的好处利益啊。这个利益是切身的利益了，现前的好处啊，哪里是迷信啊？这甘礼赞叹啊，赞叹就是说明啊，为人演说啊，自己依教奉行是赞叹。为人演说也是赞叹，请看底下经文：世人居处皆得十种利益，下面说的十种利益，何等为十呢？一者土地丰壤，二者家宅永安，三者先王升天，四者现存一寿，五者坐求随意，六者无水火灾，七者

嗜好辟除，八者杜绝卧梦，九者出入神户，十者多欲深夜。那么这十种利益，这就是供养佛菩萨形象的好处啊。哪一个不想得到？可是诸位呀，一定要记住，刚才讲供养佛像四个意义，如果你不懂得这个十种利益得不到，你供养佛菩萨的形象，实在讲是迷信的。你怎么会得到经上讲的利益了？这是你供养的，不如法，不如理。你只有形式上的这个供养，没有实质啊。这个是你能不能得利益，你能得利益多少，都在你的用心。你的心行，与佛的教诲相应，你就得利益。相应的程度越高，你得的利益就越大。怎么样相应呢？总不外乎信、念、行这三个字。对于佛菩萨的教诲，我们能相信的，能理解，能发愿，能奉行，这一部经典里面，文字看起来好像并不很深，似乎都是一些故事，可是理呀很深，很广。我们这一次跟诸位报告介绍，因为受到时间的限制，没能够细讲，只是略说而已。将来如果有因缘，我愿意仔细地把它讲一遍。尤其是青莲法师这个注解，他引经据典的，旁征博引，注解的内容非常丰富啊。所以你能信、能解、能愿、能行，就得这个利益了。利益无边，归纳为十类。头一个，土地丰壤；第二个，家宅永安。这两句现在人讲的风水线，风水好啊。

为什么你会得到这么好风水呢？幸好啊，真是境随心转，你何必去看风水呢？用不着啊，只要你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心善行善，这个外居住的环境、生活环境啊，自然就转好了。啊，我们的生活环境呢，跟自然环境，就是世俗人讲的风水。佛家常说，日日是好日啊，时时是好时啊。那处处是好处啊，那处处是讲环境啊，哪有不好的呢？佛菩萨居住的一切都好，哪有不好的？这个道理啊，《楞严经》上所讲的，若能转进则通如来，如来就是时时是好时，日日是好日，处处是好处。为什么呢？如来能转境界，凡夫不能转境界，反而被境界所转，那个麻烦就大了。你要求好日好时好处，到哪里求啊？一生都遇不到啊！到处找也找不到啊！找在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不错，嗯，很好，在这里住个房，建个房子来住。哪里晓得旁边有妖魔鬼怪，有很多野兽，厉害，搞得你居住不安。什么原因呢？心邪，心迷呀，你就转不了境界，你就被境界所转了，被境界所转的凡夫啊。能转境界的人，圣人啊。什么叫圣人？我们前面也解释过，大家不要忘掉，圣人就是明白事理之人。那我们中国人称圣人，在印度称佛菩萨。啊，这个佛菩萨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他明了真相。在中国人说明白宇宙人生真相，就称他做圣人。啊，所以说十种利益，第一个，土地转了。啊，我们看看现在我们居住的环境。啊，大环境，地球。啊，地球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几乎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自然生态被破坏了。啊，这些年来，年年灾变无穷啊！次数一年比一年多。范围一次比一次扩大，一次比一次严重，这怎么得了？

求上自然生态怎么破坏的？人的思想、言行、与性德相违背呀！世间人不明了，以为这些自然灾害呀、与我们人类不相干，啊，人类的思想行为不相关，错了啊！佛知道的清楚啊，所以经上常说医报随着正报转呐、地球是医报啊，正报是人心呐、人心善，就土地丰饶，家宅平安；人心不善呐，就灾难重重。啊，人为的灾难，战争。自然的灾害，这现在越来越多了。啊，水灾、火灾、地震，啊，现在还有温差的变化，啊，甚至于保护地球。大气层的臭氧破裂了啊！最近报纸上登的这个消息，现在这个破裂的时候越来越严重了。原来的面积不算太大，现在听说面积几乎有美国全国那么大的范围。麻烦了，啊，臭氧层保护地球啊，吸收这个太阳光里面的紫外线，如果没有臭氧层的保护，太阳紫外线直接照到这个地球，地球上的动物植物大概有三分之二不能生存啊，所以这个臭氧的作用很大了。科学家们的研究，如果臭氧层在恢复原状，至少要好几百年啊。那么这是科学家根据这个数字来统计。那我们知道啊，不需要，只要人心向善啊。它怎么破坏的呢？人心呢，这是第一个因素啊。啊，如果你要说是这个地球上排这个是废气污染，那应该是全面的污染，每一个国家地区都排这个废气，为什么单单跑到南极呢？难道全世界排这个废气全部都集中到南极去？哪有这回事情？人心啊！所以现在是这个自然生态的破坏越来越严重。人为的灾害，这个危机也越来越显著啊。所以这个十种利益怎么可能得到吗？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共业里面呢还有不共业，这是给我们一点希望啊。共业里面还有别业。

是公修公德，婆修婆德，不修就不得了。如果我们真正能修，行啊。我们还是能够得到这个利益的。问题是你肯不肯真修啊？不懂方法，不能够认真去做，那你就赚不了。明白理论，懂得方法，又肯认真去做，转得很快呀！容貌会转，体质会转，你居住的环境会转，居住的小环境会转，大环境也会转。我们今天看到全世界的灾难，居士林这个道场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有没有贡献呢？极大的贡献，世间人不承认的。你们在这个地方念经念经成佛号有什么贡献呢？他不承认，可是诸佛菩萨承认，天龙鬼神承认，这个理论我们在讲席上跟诸位报告很多次了，用他们科学家的说法，不动的互相干扰。我们知道所有一切的物质都有波动的现象，最简单的原子，氢原子最单纯的了，一个原子核，一个电子，那个电子围绕着原子核在转呢，它像是个动向，既然有动，它就产生波。波大别可以分为三大类，光波、声波、振动的波。那么都可以称为电磁波。它波动的现象，这个波动现象正常，这生态就平衡；如果波动的现象不正常，不正常的这个波动啊，干扰着正常的，地球这个自然生态啊是个正常的，可是人心呢？这个波动不正常，于是影响到地球的那个波动，所有一切物质的波动影响。道理在此地。那么现在我们念佛这个波是最殊胜的波，极正常的波，这个波真诚，诸佛如来的慈悲心波能集合在一起，这个力量就大，可以平缓世间人贪嗔痴慢这个邪恶不正常的波，能够把它减缓，这就减缓了灾难。道理在此地。今天科学家们他们的研究偏重在

质的波动，疏忽了这个心理起心动念的这个思想的波动啊，他们疏忽了啊，不知道思想的波动啊，可以改变物理上的波动啊，这是佛家讲境随心转啊。佛又曾经说过，一切法从心想生，你才晓得思想的波动啊，是一切万事万物的主宰啊！啊，那我们今天念佛这个波动好啊！啊，我听同学们跟我说，在外国有很多外国人听到这个念佛的佛号，他非常欢喜。他听到之后，他这个音乐，他把当音乐来听。他这个音乐能够叫我们心很平静，啊，他这个音乐从哪里来的？问我们要这个录音带，啊，这就是很好的一个证明啊！啊，这个思想的波能够平息他妄想的波，能够和平一切众生的妄想的思想波啊，那么你就能够转变了物理上的波动啊，所以才有土地丰饶，家之永安呐。啊，过去曾经有人问过我。他问我会不会看风水，我说你怎么想起问我了？他说和尚应当都会看风水啊。为什么呢？他你看看中国这些丛林寺院，都是建筑在风水最好的地方，所以他认为啊，你这些和尚都会看风水啊。我听了之后，我想想告诉他，不是和尚会看风水，和尚根本就不会看风水，和尚心好啊，心好啊，好人呐，好人住在那个地方啊，不好的风水就自然就变好了，是这么回事情啊。啊，风水随着人心转呢，不是人随风水转呢，没这个道理啊。所以看风水家曾经说，佛地佛人居，佛人居佛地，那个佛地好风水，你没有福报的人，不福的人，你住在那个地方没几天就很死了，没福嘛。这个话说的也很有道理，最重要啊，你要修福，你能够修福，一切都转过来啊。所以这个十种利益就是心转境界的说啊。你想想看，你能够学地藏菩萨的存心，学地藏菩萨的发愿啊，地藏菩萨存的什么心？孝敬之心。孝养父母的心，孝养法界一切众生，这还得了吗？你奉事师长的心，奉事法界一切众生，啊，你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尽未来季节，

永远不中断的，是不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种心行宏愿是多么的伟大，所以他的境界全转了。我们能够抓住这一部经上修学的要领，如理如法的修行，这个十种理呀，当然现前，哪有不兑现的道理？如果你不懂得理论，不懂得方法，看到这个经文，哦，你也是依照这个模式去做，不像啊，不是那么回事情啊。画个地藏菩萨，雕塑一个地藏菩萨，在家里供养，你就得到了，没那回事情啊。一定要明理，要懂得方法。怎么样转变自己啊？自己过去种种的错误啊，思想上的错误，见解上的错误，行为上的错误，一桩一桩把它改正过来。所以从心理上下功夫啊。心理上健康，这个物理上啊，我们身体是属于物质啊，物理上就正常啊。就恢复自然的生态，自然的生态就是最健康的生态。所以读这段经文一定要明白这个大道理，然后才知道佛经里面讲的话句句真实。没有一句是虚妄的。这个徒弟封禅就是世俗一般讲啊，收成好啊，五谷丰登啊，风调雨顺啊，家宅永安，家宅是你居住的地方啊，平安。幸福啊，先王升天，这个在本经里面已经说的很多了。子孙孝顺，子孙学佛，祖先也沾光，子孙做了菩萨了，这是菩萨的祖先，他无论在哪一道都受到人尊敬。我们在这边看婆罗门女、光目女他们的先人都落在卧道里面，女儿孝顺，女儿学佛，如理如法，证得菩萨的果位了。所以他的母亲呢，立刻就被这些鬼神送到忉利天宫去享福去了。为什么呢？菩萨的父母啊。

怎么能够把它关在山土里面？所以佛门当中常说，一子成佛，九祖升天呐。这个过去九代的祖先呢，都升天了，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现在怎么成佛？给诸位说，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所以念佛真正求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祖先说九代的祖先都升天，这才叫真正报恩呢。我们要超见祖先，就把祖先，怎么个做法呢？念佛。一定要自己有成就。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的，婆罗门女念佛得定了，在念佛法门里面至少是四一心不乱，他得念佛三昧。你看他在定中见到地狱，游览地狱，地狱里鬼王接见他，称他菩萨了，他自己还不知道他称了菩萨，鬼王称他菩萨。观摩女也是念佛，功夫浅一点，她是梦中的境界，不是定中。效果没有婆罗门女那么殊胜，但是感应也不可思议。在我们想象，那应当是功夫成片。没有功夫成片的，收不到这个效果。所以你度这个仙人，你把他度到什么地方，他得多少利益，完全靠你自己修学的功夫啊。你修行的功夫深了，仙人的利益大。你学学的功夫浅，他的利益少。我们要想报恩，怎么个报法？这就明白了。一定要断恶修善，一定要发心做佛。无量寿经讲的阿弥陀佛的境界，这一部经上讲的地藏菩萨的境界。我们把无量寿经字字句句都落实到生活当中，你就是阿弥陀佛，你就做佛。将本经里面字字句句落实到生活当中，你就做菩萨了。佛的教训要做啊，不是说，说了没用处啊，要认真去做。第四呢，心存一受。现存是谁呢？你的家亲眷属啊，不是你自己，自己就更不必说了。

现在还活着的父母兄弟啊，妻子儿女都沾光了，你看你一个人修行，一家得福啊，你先人都得福，不但你一家得福，你所居住这个所在，这些邻居街坊，你修行的成就越大，得福的范围就越大啊，能令呢一个地区得福，一个国家得福，全世界得福，你肯不肯真干呢？啊，要想这个地区、社会、国家、世界得福，一定要忘我啊！绝对没有自私的这个念头，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人民，为一切众生，这种修行就是世界得福啊！所以这个现成就扩充到整个世界，先王也是整个世界。我们道场里面超度供的这大牌位，不是哪一家的，全世界的啊，这一些死难的众生啊，我们是供全世界的啊。那么现在还活在世界上这些人，希望他们都能够活得平安，活得幸福啊。我们将修学的功德一切回向，回向众生，回向法界，不得所求随意这就是所谓佛师门中有求必应啊，无理无法的求，一定有感应。我们自己无理无法的祈求啊，求还没有感应，这是什么原因？语言没成熟，你这一念祈求的心可贵呀，为众生求的，不为自己求的。为众生求而没有感应，众生福不够啊。我们希望建一个念佛堂，念佛堂建好了，没有人来念佛啊，因此所求啊就没有感应了啊。我们看看现前啊，大家所祈求的几乎真的是有求必应，什么原因？大家真想念佛，真肯念佛，真懂得念佛，不是少数人，多数人，所以这个感应不可思议。所求随意呀，佛菩萨在安排呀，安排的都是恰到

啊，所以人要有善心，要为众生，要为正法救助世界。我们一生做弘法利生的事业，不是为一个地区，是为整个世界，是为一切众生。希望在这个地球上，大家都能够和睦相处，都能够彼此尊重，互助合作，共同创造和平兴旺繁荣的社会，这是我们的愿望啊！我们自己绝不在这个里面贪图丝毫名闻利养。我们愿意过我们清苦自在的生活，

灾，哦，水火灾。今年水火灾难很多。那么大家认为这个是自然灾害。自然灾害有人为的因素啊。人为的因素是原因。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思想。自私自利。贪嗔痴慢，这是自然灾害的因呢。

果把这个因拔除，世间人都能够觉悟，消除种族的隔阂，消除宗教信仰的旗舰，都能够像佛菩萨、像上帝爱护世人，不会伤害一个众生的。帮助一切众生和平共存，众生要懂得彼此互相尊重，互助合作，这个世界人为的灾害、自然灾害通通可以免除了。其虚耗必除，这个虚耗要用现前经济风暴来说呢，最恰当不过。现在社会讲的经济危机，这个灾难也能够避除，最近叫半个世纪以来，东西方各个地方预言很多，很多都是古老的预言，3000年前的，几百年前的，很多啊，都出现了，都在各地上啊流行了。大致上，这些预言有一个共同的说法：这个世纪末有大灾难出现，归纳这些灾难呢，大概有三种：第一种人为的，核子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毁灭性的战争。这种呢，经济总崩溃，序号。第三种是自然灾害，这个地球上会产生地壳的变化，这个问题严重。地球在空中的运行倾斜角度上也会产生变化，那么就给全世界这个气候完全反常，可能南北极变成赤道，赤道这个地方变成南北极，这一个变化就影响整个地球上的生物，生物会带来毁灭，然后慢慢在适应气候再生长那不知道又要多少万年才形成像现在这个样子这
这个灾难非常可怕啊！现在大家归纳归为自然灾害，不是人力能抗衡的啊！说这种话，对于事实真相没透彻了解啊！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中国古老的说法也有一句话说：“人定胜天。”天是什么？就是自然。人心不定，这就没法子。人心要定啊，自然灾害就能免除。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啊！所以今天佛法，我们要全心全力来推行。为什么呢？希望拯救这个灾难。纵然我们没有能力啊消除这个灾难，希望这个灾难减缓。希望灾难的程度缩小，至于小到什么程度，延缓到什么时候，要靠我们的功课。所以我们应当尽心尽力去做，决定要断恶修善，决定要舍己为人。我们跟整个社会大众是一体，这是首先要认定的。

一切众生跟我们是什么关系？自然环境

尊敬的恩德，报天地鬼神的恩德，才能消除一切灾难的。这些问题非常现实，大者杜绝噩梦，这是自己事情，确确实实纵然有梦啊，绝对没有噩梦啊，没有噩梦晚上睡觉睡得好啊，睡得安稳啊。心思邪恶之人，邪是讲邪知邪见，他的思想见解错误，错在哪里呢？自私自利，念念当中损人利己，这个叫邪思啊。恶是食物，身遭杀盗也，口妄语念食，恶口其语，意贪嗔痴，这叫食物。如果是邪恶之人，那就常常做噩梦，换一句话说，睡眠都不安稳了，那个日子就过得很辛苦了。如果我们能够把邪恶断掉，培养真诚心，无论对人对事对物，一片真诚，不自欺不欺人，清净，清净是绝不污染，不受外面环境的污染，也不会受自己内心烦恼的污染，你心得清净了，修平等，修正觉，修慈悲，慈悲是无条件的平等的爱护一切众生，是我们自己在一生当中真正生活在大爱之中啊！能够舍己为人，只要是能令一切众生得福利，即使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这真正是大慈大悲，身心安稳，怎么会有噩梦？学佛的人如果还有噩梦，自己应该警惕，什么原因呢？功夫不得力，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功夫得力，第一个现象噩梦没有了，还有噩梦，功夫不得力，久者出入神户，这个神是护法善神，可是说出门

但是旅游的机会多了，若是回来啊，无论到什么地方去旅游啊，学佛的人也有去参学啊，参学也好，观光也好，旅游也好，你在在处处有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护你。啊，不会遇到一切灾难的，你遇不到啊。你有这些善神保护，跟你同行的人也都沾光。也得到平安，也得到啊这些护法善神保护了。真正修行重要啊！佛法给我们确确实实是真实的利益，现实的利益，不是空说的，不是迷信的，这里面有很深的道理。幕后一种多于声音啊，这个声音就是讲的缘分呢。你常常遇到好姻缘呢，啊，这个姻缘是什么？是成佛、成菩萨的姻缘，圣因。常常遇到开悟的姻缘。增长道业啊，正是善导大师所说的，学佛的同学成就的高下都在于语言不同。如果你遇到的缘殊胜，你成就就殊胜啊。古来的大德那是隋朝以前的，净土教传到中国啊，那些大德们总认为西方极乐世界上品上身啊，应当都是菩萨了，菩萨往生呢上品上身的，凡夫做不到啊，凡夫大概都是下辈往生的啊，古人有这个说法啊。善导大师把这个说法修正了啊，那么在中国传记里面记载着，说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如果善导是阿弥陀佛再来的，那么这个修订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啊。善导是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我们应当深信不疑啊，与语言不同啊。那么今天居士林净宗学会

筹建弥陀村，这个语言是第一殊胜的因缘。真正是稀有难逢啊。不只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非常有幸能够遇到，遇到这样殊胜的缘，这真正是圣因。能在这个里面修一天，都是你多生多劫积的福报。如果不是续世的善根，这个道场你想在那里念一个小时都不可能。我们念佛堂起建才三个月，同学们到这个地方来念佛，其实是时间很短，念个一支香两支香，他来告诉我他的感受啊，确实不一样啊。一生当中见过许多道场，参加过许多法会的共修啊，没有这个地方出生，没有这个地方感觉好啊。许多人说这个地方磁场很好，真正踏进念佛堂啊都不想出来，说明道场啊很有摄受的力量。谁的力量呢？决定不是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没有啊。三宝的摄持啊，真正是诸佛护念，善神拥护。所有才有这样殊胜的气象。释迦大家了得到这样美满的受用，多遇圣因，你的缘分好，你常常遇到正法，常常遇到善知识，常常遇到好的同参道友，有缘分的。缘也要靠自己真修才能有感应啊。像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叫静心遇缘，你才真的利益了啊。以清净心、真诚心、慈悲心遇到缘就能得受用。如果心地不真诚、不清净、不慈悲，遇到这个缘也等于没有遇到，空过了啊。所以《地藏经》对我们修学、对我们做人、对我们生活关系太大了。这部经里面全部的教义归纳起来两个字：孝敬、孝亲尊师。

古德说，这部经是佛门的孝经，这个说法没错。孝敬这两个字对中国人来说不陌生，而实际上讲孝敬这两个字怎么讲，恐怕能说得出来的人就很少了，不懂。如果往深处去说，那知道的人更少了。孝敬这两个字的含义深广无尽的，把这两个字做到圆满了，那就成佛了。菩萨在做没有圆满，成佛才圆满。所以我们常讲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孝敬就不圆满。那么由此可知，孝敬这两个字是佛法的大宗旨法门。所谓宗旨法门，就是教学的总纲领、总原则。佛法教人叫什么？叫孝，叫敬。必须要讲孝敬。孝顺父母扩大到孝顺一切众生，奉事师长扩大到奉事一切众生，这个就是菩萨心啊，佛心啊。然后你才会常常遇到佛菩萨，多语声音呢，常常遇到佛菩萨，常常有人呢教导你正法，我们世间人讲啊，你的运气真好啊，别人想遇都遇不到啊，你怎么偏偏遇到啊？实在讲自己呀，要具备一个虔诚的心，好学的心，利益众生的心，你就会遇到。

诸佛菩萨大善知识，哪个地方没有吧？哪个时候没有吧？一切时一切处多得很呐！是我们自己有眼不认识。遇到了等于没有遇到，真真可惜。是我们自己不具足条件，遇到了也是空过。希望大家在这个地方留意。真正的善知识，念念都有传法这个愿望，可惜找不到人啊。只要发现有真正想学的人，热心教导，而且都是义务的啊，我们讲堂。

厂里面，大家在那看到的，就我几个老师，我三位老师，对我的教导都是义务啊，我没有能力交学费，我没有能力供养啊。那个时候我的生活非常艰苦啊，我不能供养老师，老师还要供养我，还要照顾我的生活。这一生一世念念不忘啊！老师虽然不在了，韩馆长护持虽然不在了，我们讲堂里面供养他的遗像，我们在这个地方修学，等于老师在现场一样。不忘恩德，所以才能够多遇圣言。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了。

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39，我们看第一段经文。世尊，未来世中，即现在众生若能与所住处发面作如是供养，得如是利益。昨天讲到此地，这是说依照经典教训修供养的人能得到祝福善神加持，他了获得利益，如同前面所说的这个十种利益。十种利益呢，前面九种都是世间的利益，末后一种都与圣因这个是得出世间的利益啊，而这个利益是无比的殊胜。就是说超越世间的修行方法，如经论里面常讲的闻法开悟了啊，修行布施啊，前面跟我们说的在三宝当中啊修福，在经上告诉我们多欲圣因，就是多欲善知识，会常常遇到佛菩萨罗汉这些圣贤人的化身，这些善友

它能帮助我们远离我法，增长善法，能帮助我们恢复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是经上讲的无分法身。五个识，圣贤之因缘呢？如果我们常常遇到，这是好事情啊！事出世间，无比的幸运呢。佛在此地告诉我们，常常供养，这个供养里面最重要的是依教修行供养，供养地藏菩萨啊，得地藏菩萨威神的加持，才能有这种殊胜的遭遇啊，所以做事供养啊，得如是利益。那么再看下面呢的第二段，是读经共相的利益啊，请看经文。佛而佛言，世尊，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这是能修之人啊，特别了注意到这个经文里面讲的善字，这是个关键的字眼。于所住处有此经典及菩萨像，有此经典就是指本经，地藏菩萨本愿经，你家里头有这部经典，也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这个是得福的因缘。说世人更能专读经典，供养菩萨，无常日夜以本神力，为何世人乃至水火盗贼大恒小恒一切恶事悉皆消灭？这是监牢地神向释迦牟尼佛的报告啊，他发心护法，监牢地神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地球上最大的一位地神啊，比阎罗王地位还要高。阎罗王好像是一国的国王，他这个是全世界的国王啊，阎罗王也要听他的啊，他是阎浮提的地神啊，好像我们今天讲是全世界的领袖啊，他的福报大了，权力也大，威势超人。经文里面这个幕后这一段呢是关键，世人更能转读经典供养菩萨，这八个字，这八个字重要啊。你看他没有说是世人能读经典，他说转读经典，这个转是什么意思？你每一天读诵经典呢，一天

读一百遍也没用处啊！监牢底上会不会保佑你？不会呀、啊。如果你转读经典呢，那跟他的愿就相应了啊！你们想想这个转是什么意思？古德常讲，随文入观，那就是转。读到经文生教训呢，那个心的念头就转了啊！所以这个转呢，是依教奉行啊！你天天读，天天呢想，天天照做啊！转是把我们的念头转过来，把我们的行为转过来。依照经典的理论教训啊，所以这个转读经典呢，就是供养里面的依教啊，儒教修行供养啊，这个叫转呐、啊。以此功德供养菩萨。所以供养菩萨不在形式啊，每一天给他烧香啊，供水供果不在乎这些啊，是要以修行认真修行的这个虔诚心来供养，这一点重要啊。你有这份诚心，在形式上当然你会做到。没有这个诚意，形式上做到，那个也没用处啊。最重要啊，是让你有诚意啊。所以这关键在这个转字啊，转就是转凡成圣啊，转烦恼成菩提，转迷成悟啊，转然成净啊，都在这个转变。这个字是关键的字眼啊，果然能够依照经典教训转过来了。我常日夜，这个我是监牢地神自称啊，地神在日夜以本神力啊。护卫是人，他保护你啊，所以一切水火盗贼大横小横，一切恶事悉皆消灭。这一切恶事是你过去今生造作恶业的招感，你本来会有的，因为你能够啊依教修行啊，供养地藏菩萨，监牢地神保护你啊，虽然你命里头要遭这一些劫难，也都能够避免这个。注解里面这一段话了，有几几句重要的，我们念一念。啊，我们看第一行，啊，从这个当中看起，慈见地神护法之心。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见到啊，与光明会上啊法愿护经同啊，这个意思相同。比如若虽是经典所留不出，我当在中啊

常作虚位是也。那么这是举光明会上法院护经的这个话，跟此地来印证。监牢地神确实发过这个愿，而且不止一次。注解幕后啊，三行啊，我们从倒数第三行啊，我也把它念一念。是有不信之人，未是诱经之人啊，这是讲世间有不相信的人啊，他们以为释迦牟尼佛这些话了都是劝人为善的，不是真的啊。持这种见解的人很多啊。以为佛讲这些因果报应呢，哪有这种事情，还不都是释迦牟尼佛劝人为善，方便语而已。跟下面说的，其不闻极善之家了，必有余庆，极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那这个话不是佛说的了。是中国古人讲的，这个话出在《易经》的。下面又不闻出言善，千里之外应之；出言不善呢，千里之外畏之。你没听说过吗？这两句话也是古大德所讲的，是不是事实呢？是事实啊。如果我们得是言善，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你是从真诚心里面流出来的善言，是为利益社会呀，为利益众生，没有为自己呀。这个话说出去了，现在的传播工具比古时候发达，特别是录像、录音，流传出去之后，别人听到了，生欢喜心啊。就产生共鸣啊！这个听到的人真欢喜心，不但自己欢喜，他自动地把他介绍给他的亲朋好友啊，一传十，十传百，确实千里之外应之。在这个地方宣扬世尊的善言善教啊，向全世界广大群众推荐介绍，我们得到的回应是我们生欢喜心。这不算太长的时间，在这个世界亿万人呢生欢喜心，

以接受啊。我们没有做特别的什么宣传工作，我们也没有组织，我们也没有花钱，

说给大家听听而已。同样我们也能见到了，出言不善呢，在千里之外为之。有一些邪教也利用大众传播啊，听说也能兴盛一时啊。正如谚语所说的，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听众听听邪师所说，听听佛菩萨所说，这两样比较一下，他就知道取舍了。所以现在佛法的传播越来越兴盛，邪教的传播越来越艰难，原因就在此地可见那古人说这个话没说错啊。言行乃君子之枢机，动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且生乎啊。幕后这句话就勉励我们，好话古德说过啊，世间好语佛说尽啊，世间的好话佛说完了，我们怎么说都超越不了佛的范围。其实佛所说的都是我们自性里面流出来的。性德的启用啊，大乘经论里面常讲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化身的啊，从化身里面流露出来的。我们自己的化身跟诸佛如来的化身是一不是二，那么换句话说，佛所说的就是自己心得所流露的，正所谓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佛所讲的是我们心得之善啊，我们应当要明了，足以能感动一切众生不但能感动人，九法界众生都能感动请看下面经文。佛告监牢地神，如大神里诸神少极，这是世尊对他的赞叹。诸神少极，这个诸神通通是指地神监牢是地球上的总地神那么各个州也有地神，每一个国家也有地神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山神、土地、城隍，那是小的地神城隍是一个现世的地神土地就好比乡镇长这样的地神

所以这个地神呢，有大小不同啊。监牢地神是最大的，啊，那么其他的地神当然比不上他。那这个小注里面举了善财参安住地神，啊，善财童子参访也参访地神呐，十百万地神呢各方光明，啊，可见的地神之多，啊，在这么多地神里面呢，监牢地神呢最大。下面说出来，何以故呢？阎浮土地呀，谢蒙如乎？他是阎浮提的总地神，乃至草木沙少、沙石、稻麻作为，过米宝贝从地而出，皆因如力。啊，地上这些生物，啊，地底下所含藏着无量的矿物，啊，这宝贝的矿物，啊，都没有离开大地，啊，那么这些东西都是监牢地神所

有大力扶持。那么他虽然能护持，可是清因缘呢，还是众生的业力啊。金老护神呢，是增上缘而已。正如同诸佛如来对我们的教诲，给我们做增上缘。清因缘，所缘缘，无间缘，决定是自己造作的。清因缘就是善恶的念头。现在的科学家懂得，所有一切物质的现象，它的基本元素啊，元素再分析，分析成分子、原子、粒子，分析到最后是相同的啊。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的物质现象呢，是同一种东西组合的，正是世尊在《金刚经》上所讲的一合相啊！一合相这句话意思深了，或是组合啊，是一种物质组合成不同的原子。原子在组合成不同的分子，分子组合成不同的元素，这样发展成为世界，无量无边形形色色的景观啊，物质一合相。那么从粒子组成原子，原子组成分子，分子组成元素，什么力量啊在那个地方主宰它呢？

现在科学家观察的这化学化是变化了认为这是物理化学的现象，他这从表面上观察了，谁主持这个物理化学的现象呢？人心呢？佛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如果每个人心都善，每个人心都净，每个人心都慈悲都真诚，他这个组合就组合成珍宝啊！我们世间人讲的七宝砂石都会变成七宝了怎么变？人心变的如果我们人心邪恶，那个七宝的组织就分解了，变成沙粒，变成石头了。它是一个东西吗？所以为什么诸佛菩萨出世这个世间人心善良五谷丰登啊，七宝充满啊，人都造作食物业的时候，充满了邪知邪见这些七宝都没有了，隐没了。这佛在经上常用这种字来说明，隐没了，不是隐没了，分化了。化成呢，这是沙粒乱石了。正如佛在经上所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又常讲境随心转。佛心真诚，佛心至善，佛心大慈所以佛所住的国度，我们看华严经上的华藏世界，往生经里面讲的极乐世界连树木花草

啊，不是像我们这个世间的这树木草本的啊，西方世界的树木啊是珍宝啊，是不是那边人有意造的呢？不是的，自然变化的呀。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一真庄严呢，种种受用啊，不离自心的，心地的真诚、善良、慈悲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过幸福的日子，希望过美好的日子，从哪里修呢？从心地上修。

啊，我听说最近在中国念佛的人很多，读无量寿经的人很多，我听了很欢喜啊。过去曾经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那现在从这些现象上来看呢，我们更有信心啊，中国人回头了，中国人善良了，中国人能跟佛学，佛是世出世间第一善人啊，大家都能够断恶修善。有很多人讲这个世间有很多的灾难，心善行善，经上讲的水火盗贼大横小横，一切恶事悉皆消灭，中国人不会受难的。啊，怎么知道不会受难呢？这佛在经上讲的啊，中国人相信佛菩萨的话，依照佛菩萨教诲来改过修善，自然得好果报啊。这个国家地区祝福护念，善神拥护啊，他怎么会遭难？啊，那么也许有人说，中国这次水灾造的劫难很重啊。啊，没错。如果看看明年后年，如果世界上有大灾难出现，那中国人造的这个灾难很小啊。啊，不是大灾难啊。显示出中国人的善良，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的善根福德深厚，可喜的现象啊！我们深深相信，深深的明了，中国强大会给世界带来永久的和平，会给世间带来真实的安乐啊！能够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外国人，他们也深深地相信。节里面引用了《业报差别经》上的一段话，我在此地念一遍，在41面啊，注解倒数第6行啊，41面的注解倒数第6行最后一句看起，准《业报差别经》云。这个准就是依据啊，依据《业报差别经》里面所说的这个经文上这样讲法：佛有十业，能令众生得外恶报。若有众生于十不善业多修习故，感诸外恶啊，习不具足啊。这几句话呢，就是讲的十恶业。如果这个地区

切众生多造十恶业。十恶业大家都很熟悉，生造杀盗淫，杀生、偷盗、邪淫，口造的是妄语、眼舌，眼舌是挑拨是非，恶口绮语，绮语是花言巧语，欺骗众生。意里面呢，这个心里头啊，充满了贪嗔痴，这叫食物啊。这个地区的人都造这个食物业，他会感受恶报啊。那么这个经里面像前面所讲的水灾、火灾、盗贼啊、战争啊，这种大小横事、一切恶事常常会遇到。天灾人祸层出不穷啊，怎么来的？食恶业招感的啊。我们今天发心跟释迦牟尼佛学，跟无量寿佛学，跟地藏菩萨学，远离食恶业啊！不但我们不造食恶业了，回过头来修十善啊！接着看底下啊，这还是经文啊，因为当中有经文省略掉了。若修十善业，与上相违。我们修十善啊，十善是生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这身善呢、啊，口不妄语，不染舌，不恶口，不绮语，口善、啊，意里头不贪，不嗔，不痴啊。我们翻过来修十善业，慈应众生。业之深，以致地深不护。减损万物啊，这一句是讲那个修十恶业的。众生造十恶，地深不护法，不护持。所以一切万物少了，减少了，人民生活就苦了。若多修德，正其威力，万物加美啊。如果我们反过来断十恶业，修十善业，这是增长地神的威德。地神看到大家修善啊，他就格外的荣耀啊，格外的光彩啊。差遣他属下的地神护持众生啊，万物加美了。这些话佛说的

谁能够相信佛语呢？我们有责任为大众啊介绍，为大众啊宣扬。一定要把这个礼说清楚，啊，四只是明白，大众才能够生起信心。首先建立信心，了解事实真相，我们才真正肯回头啊，密教修行，这个利益就无量无边了。再看下面经文，又当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之事，如之功德了，借以神通，百千倍于常分地神。这是世尊对监牢地神的赞叹啊，他能够在这个法会大众之中啊，称扬地藏菩萨众生的四相啊，这是我们在这经上读到的。礼敬称扬赞叹供养的功德无量无边啊，据佛在此地说称他的功德了，借以神通，他的能力护持佛法，护持众生，护持大地万物啊，这个能力很大，百千倍于常分地神啊，这是一般地神所不及的。这段注解里面有几句话，我们念念：称扬赞叹，乃普贤十愿中第二门啊，普贤。大愿有十门，第一个是礼敬诸佛，第二是称赞如来啊，所以他今天在此地称扬赞叹啊，是普贤行啊。这下面说一念称扬，万德自具。有很多人不懂得称扬的好处，不懂得称扬的利益了啊，讲经说法，如果要问真正的好处在哪里，连讲经说法的人都很少知道真正的好处啊，是流露自己的心得啊。释迦牟尼佛所说一切经论是从自性里面流出来的，我们读诵赞扬，这个宣讲是赞扬。

是赞扬自己的性德啊，借助释迦牟尼佛流露出来的性德了，把自己的性德引发出来，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真实的利益啊，真正的好处啊。一个人修行不能明心见性，如果常常讲经，假以岁月，无有间断，他一定会明心见性。为什么呢？天天在这里宣扬心德嘛，在我们说天天在熏修嘛，天天在熏习嘛，不知不觉了，这个心得也往外流啊，就这么个道理。

怕的是你不肯宣讲，怕的是你常常中断，那就没法子了。如果不中断，欢喜讲，欢喜讲是四无碍辩才里面的第四种啊。要说无碍辩，那个要就是喜欢讲啊。喜欢讲给别人听，喜欢劝人断恶修善，喜欢看到人得福。

赞不可思议的功德。啊，这个下面说了，啊，一念称扬，万德自具。这自具两个字重要。故诸佛子凡来法会，初见旧闻，宣流反背也。啊，因为这个缘故，啊，佛子是佛的学生，法愿呢跟佛学习。啊，来到法会，初见是初学，旧闻是老修。不管你是初学还是老修的，你就有责任宣流梵呗。啊，这个宣流梵呗讲经说法。啊，赞叹佛陀的教诲。啊，底下说了，经地神不为能主阎浮提物啊，啊，主是主管呢，啊，他主管阎浮提大地的一切万物，啊，这是他的职守。啊，佛根赞扬地藏利益之师，这个是难得的。他不愧为佛弟子，他能赞叹呐，啊。作为护法地神呐，啊，他尽到他地神本分的职责，而且能够护持佛法，啊，能够依教修行，其佛业慧业自然深广。功德神通啊，一波四亿啊。那么这是对这个地神的赞扬，经上是佛对他的赞扬，注解是青莲法师对地神的赞扬。这个里面的意思我们一定

底下一段经文，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转读世间，但以地藏本愿经一思修行者，若以本神力而永护之，勿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遮闻于耳，何况领受。那么这段话呢，我们一看，这释迦牟尼佛把护持众生的事情啊，拜托给地神呐、啊。主是地神护法了，护持这些依教修行的人，九华是菩萨道场，是菩萨教化众生的基地。我们要是明白了，就知道应当怎样做了。这个道场我们要发心来供养啊，要发心来建立，使这个道场广大啊，我们要帮助敬老地神，帮助地藏菩萨将地藏的精神弘扬到全国，弘扬到全世界啊，我们的德福无量无边了。经文讲到这个地方，是我们有很深的感触。世尊灭度之后，下一尊佛是弥勒佛，还没有出现在这个世界之前，这当中啊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佛在《弥勒下生经》里面告诉我们，以我们世间年代来计算，啊，大概是56亿多年。这么长时间里面，没有佛出世啊。没有人教化众生的，众生闻不到善法，随着自己贪嗔痴慢造无量无边罪业，感受的苦报那叫苦不堪言的。世尊大慈大悲，把教化众生的事情受托给地藏菩萨。换一句话说，佛不住世，地藏菩萨是代理佛，菩萨的地位跟其他菩萨地位不一样。正如监牢地神在前面所说的，文殊普贤观音这些大菩萨也非常慈悲度化众生，世尊没有将弥佛出现这一段时间付托给他们，没有啊，把这个

庄大师啊，特别附托给地藏菩萨。我们想想，原因在哪里？应当善于体会呀。没有佛法的地方，众生习惯造作罪业，怎样才能够救度这些众生，避免不堕三恶道？大家想想，用什么方法来教呢？能够挽救的，无过于孝敬啊。这时造作恶业的众生啊，你要是劝勉他，他也能接受。帮助大家了，从心理建设。地是心地，藏就是心地里面含藏着真实的智慧德能，心地宝藏。其这个法门对于这个期间的众生啊，56亿万年这一段期间的这些众生呢，这个法门最契机了。所以说是要帮助众生，救济众生，免堕恶道。这部经是救命的经啊。是叫我们在人天两道把脚跟站牢啊，不舍人身，不堕恶道。这个经典无比殊胜的功德利益就在此处，以这个为基础，再用《无量寿经》，用往生的这些经论，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一生当中做佛做主啊。这是在末法时期，佛度众生不二法门啊！但是末法也只有9000年了，9000年之后，这经没有了，众生很苦。完全要靠地藏菩萨实现的，那就不是佛说这个地藏经了。地藏菩萨要帮助一切众生啊，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地藏菩萨一定是劝一切众生修修十善，孝亲尊师啊，这样才避免不堕恶道啊。所以地藏本愿法门对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无比的重要，也
无比的亲切。我们应当发心，认真修学，认真的来宣扬。那么这个里面，经文里头重要的供养，转读啊，但以地藏本愿经，一世修行者。教导我们专修专空啊。

个注解里面引用佛所说的至心一处无私不办，事出事法最宝贵的是一心，专精没有不成就的，最怕的是分心，学得太多，学得太杂，就没有办法成就。不但是佛法，你事法成就也都很艰难。事法有事法的因因果报，佛法成就完全靠精进啊！佛在经论上常讲啊，事法的善根有三种啊，无贪、无嗔、无痴啊，叫三善根啊。出世法的善根只有一种，精进。精就是专一，纯而不杂，至心一处无私不办，你能成就啊。我在初学佛法的时候，我一出家就教佛学院，我没做过学生，我教佛学院的时候我有一个理念，向佛学院的负责人建议，我希望这个佛学院能有一个好的方式，让每一个学生专学一部经或者是一部论，希望这个学生一生把他的精神功力专注在这一门上，要学的很多很杂，我想那是很难成就的。如果这个佛学院里面有一百人，有两百人，每一个人学一部经，那就有一百部经，有两百部经，每一部经都是专家，学地藏经的一生专攻地藏经，每一天专念地藏经，专一地藏经修行，专讲地藏经，这个人就是地藏菩萨，专家了，世界第一了，哪个地方要请讲地藏经的，请地藏菩萨去讲，学普门品的就一生专攻这一部经，依照普门品修行，

每天不诵普门品，先讲地藏品，这个人就是观世音菩萨。不要搞多啊，不要搞杂了，搞一样啊，做专家不做通家，通家很难做啊，通家一定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才可以做得到，中下根性的凡夫是绝对不可能的啊！但是下下根人如果他专修专攻，他能成就啊？为什么呢？至心一处啊，无私不办呐、啊。学楞严经，专学楞严经，天天读楞严经，依照楞严经修行啊，专门弘扬楞严经，这个人是守楞严王啊。我在1977年在香港讲楞严经，那个时候楞严经好像我讲了第7遍啊。有一天碰到眼眉法师，眼眉法师照顾，哎，你是守楞严王啊。虽然是讲笑话了，那个专攻专弘啊，有效啊。啊，我在李炳老麾下学楞严的啊，我在他麾下10年学五部经。10年学五部啊，啊，第一部《阿难问师佛偈胸经》，你们看到我这个本子啊，我8年学经的，头一部啊，啊，第二部啊，《佛说阿弥陀经》，啊，第三部《普贤菩萨行愿品》，第四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第五部楞严经，我10年学五部经，而是将整个精神力量用在楞严经上。啊，所以楞严经前后我大概是讲7遍。李老师晚年，我们有8个同学发起请他老人家讲华严。什么原因发起的呢？他老人家有一次在中心新村讲经，我们这是长随众，大概有20-30个人，他老人家到哪里，我们这些人都跟他一道去的。曾经在讲经当中，他告诉大家他生死自在啊，他想什么时候往生能往生，多住几年也不妨，我们听讲之后回来跟同学们商量，老师既然生死自在了，希望他能常住世间啊。常住世间什么方法呢？他老人家住是没有别的，就是讲经。想一想华严经很长，找一部长的经让他讲，啊，他没讲完，总不好意思走嘛，啊，所以我们8个人联名请他讲《华严经》，啊，那么我还供养一套《华严经》俗抄，啊，那个俗抄是现装本，啊，上海华严经会也印的，啊，这一套。现装40册啊，那么我把这部俗抄送给他啊，他还特别告诉我，这个俗抄我要在上面圈点呢，我没有关系，供养老师，你爱怎么圈点就怎么圈点啊。那么当时李老师也打算用3年的时间把华严经讲完。

一个星期讲一次啊，而且还有台语翻译，所以进度非常缓慢啊。我在台中听一卷，啊，80卷，听他怎么开头，开头好难讲啊，啊，看他怎么起头啊。这一卷听完之后，我到台北也讲华严。啊，我讲的进度比他快了，啊，我讲的比他详细，用的时间比他多，啊，那么他讲一半在往生，啊，这个也有特别的因缘，啊，他原来曾经说过华严经讲圆满，最后再讲一部阿弥陀经他在往生啊，我根据他的这个进度来算，他至少要活到130岁，他才把那这个经讲完。啊，97岁这一年走了，啊，原因是什么呢？他吃东西食物中毒。是同修供养送来的，李老师的习惯非常慈悲，一定当着人家的面来吃，让他生欢喜心，啊，这是李老师的习惯。吃了之后他感觉到不对，啊，当然不是同修害他，同修是真正供养他，好心供养，善心供养啊，但是这个东西可能是放得太久，啊，不干净的，尤其现在食物里面有很多化学的成分，有很多东西放防腐剂，啊，对一个年岁老的人来讲，抵抗力比较衰弱，啊，所以他吃了，他是一个很好的中医生呢，啊，吃完之后人走了，他解毒，啊，所以第一次呢，这个都解掉了，啊，没有影响，没事。过了几个月又遇到这么一次，啊，他也吃了，吃了之后啊，这个人走了之后啊，他找解毒的药来吃，来不及了，他这个毒扩展太快了，这一次的时候他病了3个月，啊，体力啊大大的衰退。我到台中去看他，他就提出警告告诉我，千万不要到馆子里面吃东西，啊，所以我在台湾从来不上这个餐馆，啊，他这一句话总给我讲了10几遍，我印象非常深，啊，告诉我吃东西一定要小心，啊，现在的食物包装得很美很好看，其实不干净，啊，不但在台湾中国这个地区，在美国也发如是，以为好，那个先进的国家啊，这个东西都是可靠的，不见得，啊，美国这些环保卫生不禁令人如意 啊，总而言之要处处小心谨慎，啊，这个是李老师的慈悲呀，所以他走了，实在讲也是众生没福啊，众生有福，他老人家一定能够多住世一段时期，啊，所以华严经他讲到十回向品，

社会相品讲完了，接着后面是实地品，实地品就没有讲了，社会相讲完他就走了。

神众来护持道场啊，讲华严经啊更不可思议了。啊，今天居士连道场殊胜，无理的人知道啊，因为讲大经，各佛护念，所有龙天善神呢都集中护持这个道场，道场哪有不兴旺的道理？那么再加上念佛堂念佛，你看看毗卢遮那佛跟阿弥陀佛，双方的护持，这个现象到哪里去找啊？真正是百千万劫稀有难逢啊！那么这个盛会呀，我们遇到了。这个语言在此地成熟了，不可思议啊！我们深深相信，这样殊胜的因缘将来必定在中国成熟啊！而且我相信，在中国成熟的时机越来越近了啊！从什么地方知道呢？从这个讯息当中传来啊，中国人念佛念无量寿经的人越来越多啊，这是非常好的讯息啊。新加坡这个地方，南洋的佛国啊，这个地方小啊，中国要成为佛国，全世界的人有福了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到，地藏菩萨在往昔因地当中啊，曾经做过小国王啊，跟他邻过一个国王的朋友，这两个国王啊，都是用佛法来治国啊，以十善业道啊，教化人民。我们在经上看到的啊，以十善业为治国的根本，那是菩萨国王啊，是如来化身啊，这个是一切众生、一切人民真正有福报感应的，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化现为顾家的领导人啊，这个是稀有难逢的大事啊！也许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会看见啊，这个顾家的领导人呢是诸佛如来实现的啊，正佛里头写关于菩萨实现的。

注解幕后，在第三行，我们从幕后这一句来读起，我念给大家听听。今专读不思议开显之经，这句话重要。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实实在在讲，跟《无量寿经》、跟《大方广佛华严经》同一类的。无量寿经上一开端就告诉我们，开化显示，正舍之际，

跟这个不思议开行一个意思啊。那华严更不必说了啊，我们在此地已经讲了七十座了啊。虽然经文讲的不算太长，讲得很详细，诸位也都能够体会得到，不思议开心之境，这三部经都是不思议开心之境，最顿孝而功所成，何事多求杂乱心智，这是劝我们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世修行。华严经大，你能够专一一品一章，都能成就不思议的功德啊！罪顿消啊，灭罪快啊！啊，功德很快就成就啊！何事多求杂乱心智，这两句话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多少年轻发心的这个大德，在家出家勇勇精进啊，但是到最后没有很好的成绩表现，原因就是他学的太多了，修的太杂了啊。我在这一生经验当中告诉我专修啊，

么是端一阿弥陀经？晚年宣讲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大本阿弥陀经。我在阿弥陀经里面专攻藕益大师的要解，莲池大师的疏钞。我的一生功力用在这上，讲起于经论，这是接受邀请，看到没有人讲啊，因为在那个时代我必须要学习讲台经验啊，你发心讲经，讲台经验是非常重要啊，不能离开讲台啊。这李老师过去嘱咐啊，他举比喻说啊，去不离口，全不离手。就是唱歌，唱歌的人天天要唱，每一天吊嗓子啊。打拳的人每天要练习，三个月不练习，筋骨就僵硬了啊。这讲经也不如是，天天要上讲台，千锤百炼。所以人家请我讲什么经，我就讲什么经啊。我把这个当作讲台训练来看啊，是在讲台上取得经验的啊。我以我的意思来讲呢，一部弥陀经讲到底啊，我不会讲第二部经啊。但是我讲这个经大家不愿意啊，他们喜欢听这个听那个，恒顺众生啊，从恒顺众生当中学随喜功德，随喜功德讲台经验啊，跟大家结结化缘啊，取得讲台的经验。

这个道理。另外一个因素呢，讲经的人太少了，多讲几部经啊，留下这个些录像带、录音带，给后学做一个参考资料，帮助后学，这也是我一个愿望。所以我讲的不是我本学的，我本学的就是一部《阿弥陀经》。是一世修行呢，非常重要。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念佛法也要放下。佛告诉我，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往年在这边讲过一部《金刚经》，也讲得相当详细。这一部经是韩馆长与此地一位同修正印良居士两个人发心齐请。我想想，有一些念佛的人念得不如法，不得受用所以他们祈请，我说也好，让他们听听般若法门，帮助他们看破，帮助他们放下，然后这句佛号才能得力。就用这个方法来辅助念佛功德。我们再继续看下去，此即南岳游向安乐行也。南岳是天台家的，为修行者，为如数而行，若闻而不行，如硕士素宝，何计极品。意云：硕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是真宝训师语也。我和这几句话好啊，劝勉我们要真修所以学佛第一个要建立信心我们相信老师，老师是释迦牟尼佛，老师决定不欺骗我们深信老师真诚慈悲教诲，然后要懂得老师教诲的意思，要解其意，解意之后要认真去做依教奉行，这样才能得真实的利益再看底下一段经文：吾以本神力而拥护之，勿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这闻于耳，何况令受？这是世尊对监牢地神所说的话。如以这个如就是指监牢地神你以你本神。

立了，而拥护之人，拥护一世修行者，专修专弘的这个人，你以本神力去拥护他，我们世间话叫保佑他，加持他，让一切灾害及不如意这些事，他听都听不到，何况他就受。当然他保佑他，这段话是世尊嘱咐监牢地神，劝请监牢地神要保护这些人，帮助他们成就。这个注解里面我们也念念，这一段注得很好，是地神拥护者，这是上对下了，就是教他了，以此善信。若佛现在足称四信，今于灭后可当五品。四信跟五品都是天台家讲这个地位的名称。天台，智者大师。这是如来实现的，许多人都晓得，史传里头也有记载，说他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释迦牟尼佛应化在中国，诸佛菩萨再来实现的很多很多，身份不暴露，我们凡夫不认识，不知道而这点事情，念佛往生西方世界，他在往生的时候，他的学生向他请教，老师，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品位？智者大师很谦虚啊，说因为我临终，临终说管事操心，所以品位不高啊，无品位往生。无品位是生凡圣同居土。是实现的，教导我们为大众服务啊，管理这些行政业务啊，是牺牲自己，舍己为人呐。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不临终不管事，他只有清修，品位就高了。牺牲自己的品位成就大众，这个功德无量无边，这是大慈大悲人，不求自己的利益了，牺牲自己的利益成就大家，这是菩萨了。但是这个地方我们要仔细去观察，他的牺牲呢是有底线的，不是说管理大众事情将来自己。

己不能往生，还要搞六道轮回，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有个底线，决定往生，往生品位差一点没关系啊，希望你们大家往生的人品位都比我高啊，我比你们低，行啊，我决定得生啊。所以他们是有底线的，不是不能往生啊，决定得生净土啊，所以一定要懂得这个意思啊，不是说专门为别人，自己将来说你要往生，都错过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是智者大师示现给我们的启示。啊，那么无品位是什么呢？这个地方也是讲的无品位。一时修行者，供养、转读啊，易经、易教奉行，一门深入，天台的无品位，第一个叫随喜。在随喜里面断疑，断散乱心啊，专修专弘，这个专呢就破散乱心啊，他的心神呢是专注的，他不散乱。换一句话说，他妄想少啊。第二，读诵，他读诵专读一部经啊，专学一部经，他不杂，减少污染。第三，欢喜说法，破命法的世间人令财，学佛的人出家人没有财呀，没有财有法了。这是令法，哎，你有法不肯教人，不肯传给人，欢喜说法啊，破令法，这是障碍，这是大烦恼啊。第四，坚行六度。第五是正行六度。坚行六度是什么呢？是自己修，这个六度是自立的不是对他的，所以叫坚行啊，是自立的啊，不是什么，不是放下，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是不是啊，这个不是没对别人的好处，世界呢是自己在生活啊，规规矩矩啊，自己用功按部就班，循规蹈矩都自己啊，忍辱是耐心啊，在修学上啊要耐心啊，所以这个六度啊完全是对内的，对自己的坚行六度，它的效果破无明。

从智慧也。这个正行六度啊，是从四相上的帮助众生的啊。所以这个正行六度跟奸行六度差别在此地。那么正行的布施就是利益众生啊，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对外对人的啊，这个不是对自己的啊。积行六度是对自己的，正行六度是对别人的啊。所以正行里面要破四相啊，像《金刚经》上讲的即相离相啊，不是不做，很认真很努力的做，虽做不着相，在这个里面修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般若经》上讲的三轮体空啊，这种修学法就自利利他了啊。那么临动修行是正行六度 啊，可是在正行六度里面能够利一切相的，那就是奸行六度啊。正行六度利他了，奸行自利呀，啊，不着相就自利了，啊，就能破无明。着相不能破无明，着相就变成福报了，变成世间福报。那你修福啊，这样的修福啊，你像今天李梦云居士啊，主持这个居士林。净宗学会实在讲就像智者大师一样啊，他如果着相呢，那将来国报大梵天王啊。那他要不着相呢，西方做佛去了啊。这个修的是真实的福报啊，大福报啊。所以他们修行的这个功德，如果这天台家讲的要跟藏教五庭星观呢类似，这个境界差不多相同。五庭星观是素习庭善啊，那个庭就是止的意思，素习观呢是止散乱啊，不净观呢是止贪心贪欲，慈悲观呢是指成慧，因缘观呢是指愚痴啊，念佛是指一切业障啊。所以跟这个五庭星观的境界类似啊。所以智者大师讲的是他往生之无品位啊，所以可当五品啊，以读经是第二品，供养是第四，精心六度啊。这是我把这个五品位的大意略略地给诸位介绍出来啊。我们看这个注解往下看啊，这个第二行，时有一念信解，这开始了。我们初学佛的人啊，接触哎，相信、懂得、明了他，啊，理解他，以致身心贯彻，啊，明白之后，又真正能够依教奉行，这信心就加深。啊，贯彻是什么呢？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改变了。逐渐逐渐的，我们想法

萨看法呢，跟如来菩萨看法、想法呢，相接近了。这就超凡入圣了。超凡，超越凡夫的境界。接近佛菩萨的境界。佛菩萨圣人了。跟诸佛菩萨的看法、想法相同了，当知无品观行呢，为如佛。无品观虽然不很高啊，凡夫做得到啊，太高了，凡夫做不到啊。无品观是凡夫可以做到的，凡夫这种心行，也很像佛。接近佛，很像佛了，故令拥护也。所以世尊嘱咐，这个一时修行的人，虽然是凡夫，跟佛很接近，跟佛是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所以嘱咐监牢地神要保护他。要拥护他，这一行幕后，这是这个《金光明经》里面所讲的，这43面幕后最后一句啊，看起，监牢白佛言，这是监牢地神说的话。虽然不是在这个法会，不是在本经可见的监牢地神呢，法愿也跟地藏菩萨一样啊，多次的法愿呢，他说说法比丘，做法做事，无常昼夜护卫不离，隐蔽其行，在法座下顶戴其足。我们相信地神所说的话了，是真的，是兑现的。所以真正发心说法，以真诚心说法，无私心说法，利益众生心说法，你坐在这个座位上啊，监牢地神就在你坐下。地神恭恭敬敬在顶戴呀。可见的身坐说法不是开玩笑啊。要以因动之心呢，一丝毫疏忽不得，你疏忽你就得罪地神了。所以不如法的人上街去这个登坛说法，妖魔鬼怪围绕，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在这些地方我们要特别留意要深信佛语，佛讲的话是句句都是真实的。这一段的意思很长，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非但汝独乎世人故，亦有十方眷属，诸天眷属永护世人。这个经文是借着前监牢地神护持供养转读，依照本经的理论方法修行的人，世尊在此地又告诉我们，不仅仅是地神护法啊，护持你，设凡是使第十天王，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外国宗教里面讲的上帝、天主，凡是大梵天王。这些天王与这些天神的眷属的是属于天神，没有一个不拥护这个人。那么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在前面一面第四十二面，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转读世经，但以《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就是这种人。经文里面，未来世就是指我们现在。啊，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说的未来世，说的末法，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关键善，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是有标准的。啊，什么样的人才能成善呢？最简单的标准，观经上讲的三福啊，世尊在总结里面告诉我们，三世诸佛敬业正因。第一福里面给我们讲了四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四句话通通做到了，才是善男子、善女人。那么这是这个善子最低的水平。如果这四句做不到，不能称为善男子、善女人啊，这是我们必须要记住要明白的。为什么我们读经依照经典的方法去修行所得的结果

是经上所说的。啊，原因在哪里呢？都在这一个字上。啊，经上讲得很清楚，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不是善男子善女人，依照这个方法修行，果报就要差很多啊。没有这么殊胜的。这个是一定要懂得的。昨天晚上我们在华严经读到的33天王代表初地菩萨欢喜地，33天王就是道立天主，它代表什么意思？五戒十善。换一句话说，还是净业三福里面的第一福，孝亲尊师，以大慈悲心修十善业道。这是欢喜地。如果我们不能够依教奉行，我们连最低的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都达不到。一生学佛只能够说是跟佛结一个善缘而已，能不能成就呢？不能成就。最殊胜的成就啊，也不过是来生的人天福报，没有办法了生死出轮回呀。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啊。所以经上一切经论呢，都讲这个善字，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要达到经典这个善的标准。这个里面讲的果报太殊胜了。那么这样的标准能不能获得这样殊胜的果报呢？不能。为什么呢？你这个善呢，是刚刚达到标准，这初级的善，小善。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大乘经，它不是小乘经，所以这个善的标准呢，还要向上提升。三福里面第二福，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比前面高多了，这是二乘善。阿罗汉跟辟支佛的善。他们修行能不能得这个果报呢？还是不能，还差一截。再向上提升的大乘善，还要加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那就是此地这个善的标准。你以这样的善心善行供养地藏菩萨，专读地藏菩萨本愿经，依照这个经典的理论方法专修专弘，这个一世修行呢，专修专弘，你才能得到监牢地神的拥护啊，你才能得到啊欲界天、色界天的天王天神拥护。他凭什么拥护你？因为你是菩萨。

那个善男子善女人不是别人，菩萨了。他怎么会不拥护？这个善福你做到第一条，你只是世间善人。欲界里面一些善神会保佑你，你这一个地方土地神会保佑你，金牢地神是全世界的总地神的，用不着他来啊，他派几个小土地来就够了。如果你的善达到二乘善，声闻缘觉，你已经不是凡夫了，在小乘上你已经入了圣流了，你就能够感得天神来拥护你了，这些天王尊敬你，天神拥护你，你是菩萨，天王也尊敬你，也拥护你。前面这个监牢地神说过，这个是注解里面呢，《光明经》上所说的，就是注解第43面，43面注解最后一行，最后一句看起。监牢白佛也，这监牢地神呢，是全世界的总地神呢，这不是普通电视地神呢。说法比丘，做法做事，摩常昼夜，为何不利？隐蔽其心，在佛座下顶戴其足。不是，这个不是小善呢能够感得的。监牢地神的地位比阎罗天子还高。阎罗天子是统治一国，是一个国家了。监牢地神是统治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还没有这个全世界统一了，那个国王才是监牢地神。监牢地神在你座位底下，头顶着你的足，你有多大的福报？所以那个善男子善女人，那是大善呢，不是小善呢。小善感得一个小土地公在你足下头顶戴你，你已经很了不起了。那个小土地公只是乡长啊、村长啊。所以经上讲的字字句句啊，都要了解他的意思，才不至于产生误会。那么由此可知，你不发大心怎么行呢？菩萨跟凡夫不一样的，心量大了。诸位参加许多佛事法会，念书文一开头都念到心包太虚量周煞界，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发菩提心，菩提心一发，那个心量啊，就是虚空法界。
心量很小的人，菩提心没发，你那个心是迷呀。菩提是觉悟啊，觉心呢是尽虚空变法界，量州杀界，量大佛大了，感动的诸天天王天神来拥护你，感动的监牢地神啊，一头顶戴你的足啊，对你这么恭敬。

注解里面这一段呢很重要，我们把它念一遍。初句为不但如地神独厚，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口气。如是指监牢地神，说这一个供养读经依教修行的人，不但是你地神，你来护持他了，你发愿护持啊。如果如上修为，这个若是假设的话，果然你能够像经上所讲的，你依教修行，现在的话说你落实了，你都能把它做到了，那个护持的人就多了，亦有设凡诸天眷属借来拥护。下面青年大师引经据典来证明这句话，如四天王白佛言，这是欲界四大天王，世人若得闻是经典，能得未来现在种种无量功德，我当隐蔽不现其身，唯听法故，当知所指讲法之处。这是说明四大天王，比丘身足讲经啊，四大天王率领八部鬼神来听经闻法，他们护持道场啊。

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想一想，我们凭什么能够感动这些天神、这些护法神祇？凭自己的德行啊！啊，什么德呢？自信的心德。信德流露出来的，这是德行。啊，你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都与佛经论上所说的相应。佛经论所说，都是如来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

与经典相应，就是与自性心得相应，所以才能感动天地鬼神。

之母即五百鬼子。下面无量百千万亿莫由他为神诸天，如是等众为听法故，悉自隐蔽，不现其身，至世人所知讲法之处。我们今天自己修学达不到这个水平的上善的水平达不到，中善的水平也未必达到，最低限度要做到下善的水平。孝亲尊师，慈悲修善，这是最低的水平。我们过去讲的很多，这些录音磁带诸位可以做参考。这里面有一个总原则，就是要用真心，真诚心，不欺骗自己，不欺骗别人，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才能达到善的标准，你才是经上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幕后他有句金光明方等圆净，这一句里面含的经论很多，也是原教的经典。天龙归神，永护若死，宽经开心最上之典，这一句话古德承认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是最上的经典的，开显两个字跟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开化显示真实之际一个意思，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是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其设凡天等永护之力，悉是根源在，何必还多说呢？一定感得色界天、欲界天的天王天神来永护。

发心执教的人，无论在家出家，弘法利生的人，对于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知。你明白了解了这一桩事情，要全心全力认真去做啊。

你要是不认真，草草率率的做这个工作，不但对不起人，得罪这些鬼神。这个一定要晓得。下面这段经文意思就更好了，何故得如是圣贤拥护呢？释迦牟尼佛先提出一个问题，提醒大家注意，什么原因，什么缘故，你得到这些圣贤拥护？佛说圣贤这两个字，就说明这些天王天神，包括监牢地神，他们不是凡夫啊，他们是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在六道里面，得他们的拥护，就是得诸佛菩萨的拥护。你为什么能得到？下面是借由斩离地藏形象及转读是本愿经，斩离是不是每天供一尊地藏菩萨像，天天给他磕头作揖呢？每一天把地藏菩萨本愿经从头到尾念个几遍呢？这样你就能得到这么多大的利益吗？记住前面一句话了，专修专好，依教修行，这才行啊！斩离里面不仅仅是形式，精心思起，识地藏菩萨，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我要学地藏菩萨，我要效法地藏菩萨，以地藏菩萨作为我自己学佛的一个模式，那个榜样，我要学得跟他一模一样，这叫斩离啊。转读关键在转，我们今天会读不会转，转是什么呢？转我们自己的境界，没有读经之前，我们很多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全都错了啊。现在展开这部经读了之后，恍然大悟，明白了，把一切错误转过来，跟佛菩萨一样，这叫转啊。转这个字简单来讲，转变了。平常我们常讲转凡成圣，

悟这个经你要会转呢、啊。那这个功德就大了，你这个一转，非同小可啊！你不是小圣，不是阿罗汉，不是辟支佛，不是普通的菩萨，地藏菩萨，那还得了吗？所以经要常读，天天读，天天转，你不读你怎么个转法？所以净业三福里面读诵大乘这句话重要啊，天天要读啊，要读得很熟啊，这起心动念呢你才能转得过来。这个道理呀、在此地读经境界转不过来，别读了。所以这个经典展开有会读有不会读，不会读的都给佛菩萨听，自己不相干的，会读的人是都给自己听啊，与别人不相干，决定转变自己的境界啊。你看《坛经》里面，法达禅师念《法华经》念三千遍没开悟，悟了以后他很感慨的跟六祖大师说他说过去虽然天天读《法华经》读了三千遍，是被法华转了，今天开悟了才转法华了。这叫做转读啊！法达给我们做了一个明显的好榜样。什么时候你能转经而不被经所转？被经所转，死在句下啊！你读死书啊，你不开悟啊！你能够转经了，你在这个经里面开悟了，悟了之后，字字句句都是活的。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你为众生解释，长说短说深说浅说，无不自在啊。所以读经是不是修行呢？是修行，会读的人是修行，不会读的人不是修行。古德教我们，随文入观，那是修行。随着佛所说的，我们观念呢？就相应了，就其如了。

云修圆证，啊，谁做到了？华严经上善财童子，你看善财童子闻法，每一参访一位善知识，他的地位提高一层。

禅房德云比丘初住菩萨了，禅房海云比丘他二住菩萨了，禅房妙住比丘他三住菩萨了，不断在提升呢，到最后禅房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他成佛了，他真的是究竟圆满的佛果。他为什么能呢？随文入观，随着善知识的开导，他就契入境界。我们今天修学，修了几十年，还是个凡夫，丝毫没有转动啊，苦在这里啊，念念还是随顺烦恼，这怎么行呢？即使我们能够转烦恼成菩提啊，你能随顺菩提啊，不再随顺烦恼了，你就成就了啊，你就成佛了。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事情，转呢，看你会不会转呢？果然能够转读这一部经，下面说的他的果报，自然毕竟出离苦海，证涅槃路。这是说他的果。出离苦海，它上面加了一个毕竟，如果不加毕竟，出离苦海这六大轮回，加上毕竟那就不止六大轮回了，包括十法界。毕竟出离苦海，超越十法界，证大涅槃了。这是什么果位呢？最低限度是原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菩萨，这是讲到最低的啊，而实际的呢，实际不是，我不是这个地位超越实地啊，才叫毕竟出离苦海了，也就是说无明破净了，等圆教如来果地上的大

涅槃路，一世之故得大永护，是这么一个道理，这么一个原因的。所以得这些诸佛如来护念啊，天王天神永护，我们要问，我们能不能做到呢？当然能。如果不能，这些话佛就不会给我们讲。佛所说的我们做不到，这不叫开玩笑啊！啊，佛来吊口味，那佛就有过失了。佛所说的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问题呀，你肯不肯做？如果你肯做，没有做不到的。转变就在一念之间呢。啊，圆顿大教之中。只要把自私自利的念头削掉，你就能做到了。

只要你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这个一切不是这一个地区，不止这一个国家，也不止这一个世界，也不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你才真正做到心包太虚，量周煞界。你的境界就转过来啊，就如诸佛如来的境界，你就得诸佛如来的护念加持，智慧就开了，烦恼就断了。烦恼怎么断的呢？你要晓得烦恼的根是什么。根就是物质啊，自私自利啊，这是烦恼的根啊。你今天自私的念头没有了，念念为众生，念念为佛法，念念为虚空法界，你的烦恼根本就没有了，哪里要断呢？不断自然就没有了，烦恼没有了，自信般若智慧就现前了。天天求智慧，不肯发心为一切众生，智慧从哪来啊？怎么会现前呢？念念都是自私的，这是大障碍。

不但十法界你不能超越，六道都不能超越，不但六道不能超越，欲界都不能超越。你说你生活的这个区空间多小，你活得多辛苦，你活得多可怜，什么原因呢？坚固的物质，分别执着。

我们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受这个害啊，吃这个亏也，自己一定要晓得，一定要明白，放下分别执着，放下自私自利，你前途一片光明啊！大自在，大福德就现前了。啊，我们也曾在经典里面听佛这个说法，啊，对不对？好啊，一开端，佛放光明云，啊，世尊为我们说出十种光明云，那是自信的流露啊！这里面有大福德、大吉祥。圆满只要一念那个私心呢舍掉，你就全都得到了。诸佛菩萨得到，他没有私心，他没有私欲啊，我们凡夫得不到，就被私欲障碍住了。那佛经里面常讲二障三障啊，二障是烦恼障所致障啊，烦恼障就是欲望啊、自私自利啊。所知障啊，就是成见的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所知障。这两种障碍障住你的性德不能向前，你说多可惜啊！注解里面有几句话很重要，我们把它念一念。第四十五面倒数第三行，从第四个字看起，这是讲啊，毕竟出离苦海。苦海是什么意思？今之业海，苦有万端。此地说的苦海就是业海啊，业海就大了，你造业，你造善业有善报，造恶业有恶报，善报恶报都不自在啊。如果就六道里面来说，这大家常常听说的地狱魔鬼畜生三恶道，天人修罗三善道，六道是业海啊。如果再扩大呢，四圣法界是善业，六道里面都是恶业。还是业海啊，十法界是大的业海，六道是大海当中一个小的最苦的地方啊。

出离业海，出离十法界。所以这个注解底下说了，既有迷毒啊，转离转毒啊，出离无难呐。啊，你每天转离地藏菩萨像，仰慕地藏菩萨。尊重地藏菩萨，效法地藏菩萨，学习地藏菩萨，又能读经依教奉行，你脱离业海就不难了。因自然，自然毕竟说自然呢，则不加勉强。说毕竟啊，这到底不虚啊！啊，这些字都非常重要啊！啊，所以修行一定要修清净心。修平等觉啊，你就一切自然，有愿无求啊，愿生西方净土，这是愿的，没有求啊，愿是真心，求是妄心。这个里面的差别要懂得，愿是随缘，求是攀缘。啊，那么我举个例子来说，大家容易理解。我们西求有一个好的念佛堂，这个西求是愿的啊。什么时候我西求的呢？你们看看我笔记本里面写的，1961年，啊，我就在求啊。是求愿的啊，我没有去攀缘呢，没有到处跟人讲赶快来化缘来见呢，没有啊。30多年来随其自然，到这边来了，哎，说说，哎，他们就真干起来了，这叫随缘呐。啊，李牧原居士这边同学他们真干。当真来搞，我们不过打个妄想而已啊！啊，打了30多年妄想啊，并没有希求哦，我这一生当中真正会去见这个道场，没这念头，念头都没有。啊，那么他们呢，听了我这个说法，就很认真去做，好事情啊，我就顺水推舟啊。从这个地方，诸位体会，愿跟求不一样啊，随顺自然成就，没有丝毫勉强啊，你就自在啊。如果天天求，希望赶快能成功，那人不累死了，苦死了。这个负担都重了，有愿无求是一丝毫负担。

众生有福，诸佛善神拥护，哎，它自然就出现。众生没有福报，我们怎么勉强也搞不成功。佛事门中有求必应，那个求是愿啊，愿是随缘的，不是世间人那种求，那个求是攀缘的。攀缘纵然成就了，麻烦很多。啊，它不是自然成的，它是很勉强成就的。啊，后面的后果一定不如意，不理想。这个我们从自古至今呢，许许多多大德啊，他们示现度化众生的行仪之中，可以看到。没有勉强的，我在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有个念头啊，去建个道场，没有。为什么呢？自己的福很薄，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开口向人化过缘的，这是我的天性啊。问人家伸手讨钱呢，总觉得很难为情啊。为我自己我都不肯做，我还为别人做啊，哪有这个道理啊？所以只有在讲台上有的时候说说而已，我说的人无心啊，听的人有意，他们真干了，那真干好吗？你们去干吧，我也不反对，也不阻止嘛。所以台北这个景美的华藏图书馆是这么成就的啊。那个图书馆的成就，很多人不晓得，是听众一发脾气发出来的。是有一年在人王法会，那时候华藏法师会啊，韩馆长带头啊，那时候还有道安老法师啊，我们租借台北的中国佛教会的道场，借这个道场啊来讲《人王经》20天啊。佛教会里面这些法师大德们给我们为难啊，想尽种种方法阻止我们这个讲经的圆满啊，因为这个讲经是嘱咐国家啊，我们要坚持，一定要讲圆满啊。这个闹得很不愉快啊，但是总算勉强把经讲完了。讲完之后，佛教会就说了，他的道场永远不租借任何人讲经啊。我们听众听到这个事情才一发脾气，你不接，我们自己搞个道场，在大家凑钱买这个景美图书馆。我们有叫他买啊，他们大家自己发心啊。所以景美图书馆是听众发脾气发出来的啊，也不错，提供我们

在那边讲了20多年去，啊，奠定了我们弘法的基础，啊，这个自然随缘而成就的。啊，那么台湾第二个道场，佛陀教育基金会，不是我找他，他来找我的，啊，那是简凤文居士的财产。他建这个大楼，发心要送一层给我做讲堂。我跟他也不认识，啊，平常没有往来，突然来了要送一层楼给我。那层楼不少钱呢，啊，他这个说呢，我就很怀疑，啊，孤妄听之，啊，你送也好，不送也好。根本就不理会，他知道我对他没有信心。过了两个星期，他写了一个纸，写了一个文字来，啊，表示他诚心诚意来供养这个道场。那个文字在法律上没效果的，那算是表达他的诚意了。哎，我们也欢喜接受了，好了，赞叹几句了，算了，去吧。啊，以后我到美国学弘法，啊，那么在美国拿永久居留，啊，所以在美国好像住了10个月，啊，那一次在美国住的时间最长。回来之后啊。他这个大楼盖好了，他到机场去接我，把那个所有权状交给我，那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了，这才算是真的。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捐献出来以后还要不要拿回去，他说不要，决定不拿回去。我说好，不拿回去我就给你做一个处分，啊，我们在法院公证，说我不要你地方，啊，就成立佛陀教育基金会，啊，这是基金会的财产，基金会哪一天解散被办了，这个财产属于国家的，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啊，他同意了，我们就这样办了，啊，你送给我，我不要啊。你看这个道场自然成就的，我没有向他要求啊。我们在美国巴瓦斯这个道场，那个地方呢，我不喜欢，馆长也不喜欢，偏偏在那里建立，佛菩萨建立的呀。大家送钱来。道场建好了，也就没钱来了。啊，没有向外化缘，没有问人要钱，啊，自自然然成就。啊，所以我们这一生活得很自在，活得很幸福。没有丝毫压力，啊，我们绝不找自己的麻烦，啊，绝不让自己生活在痛苦之中。求人很苦啊，看人脸色不好看呐，啊，那么在外国银行借贷，你说那个负担多重？我不行呢，我要有债务的话晚上睡不着觉啊。有一些人本事很大了，一身债他晚上还好睡，我很佩服他，啊，所以我决定不能做负债的事情，决定不能做求人的事情，

我们生活再辛苦，身心安稳，自在快乐，啊，没有一丝毫的负担。这样啊，你才能自然出离苦海。啊，修行念佛如是。啊，念佛老实念就行。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要着急啊！啊，不要天天盼望，怎么阿弥陀佛还没来啊？我还没有见到啊！啊，你要有这个心呢，这是有求攀缘的心。恐怕西方极乐世界去不了了。为什么呢？你念佛的时候夹杂，夹杂着妄想。所以只要一句佛号念到底，愿生西方，哪一天去都好，佛什么时候来都好，不可以攀缘，随缘好啊。还没有去，这个身体还留在世间，尽心尽力给一切大众啊介绍这个法门，推荐这个法门，把这个法门的好处、功德、利益向大家讲解明白，那就很好嘛。啊，这个样子，安心等待阿弥陀佛来接引，一点都不着急，这个好啊。啊，注解底下我们再看，是故行者应当至心，若至心者所求必获，出苦得乐。这句话说得好啊。行者就是依教修行的人。啊，你应该怎么修法呢？你要用真心啊。至心就是真心。你应当用真心来修，夹杂着妄想就不是真心，不可以夹杂妄想，只要是真心修学，一定有感应，所求必获，这个求是愿，你的那个愿一定会满。苦等路，不但超越六道，还要超越十法界，往生不可以成佛，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种殊胜的功德利益，真正是稀有啊！然后这几句是此正教天啊，正教主天公付诸之心，这个教主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天宫这一部经是在忉利天宫讲的，将世尊灭度之后度化众生的这个事业付诸给地藏菩萨，与地藏有土化人之念起在专心，因果不爽如毛发者，

是一个附托的人，一个是接受附托的人。地藏菩萨接受释迦牟尼佛的附托啊。他非常慈悲，发愿做幽冥教主。幽冥，大家常常看到这两个字就想到是恶鬼地狱啊。其实这两个字意思很广啊。幽冥说无明啊，无明没破啊，都在幽冥之中啊。从这个意思来看，十法界都是幽冥。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没有破无明，没有见法身，所以这个幽冥两个字的范围很广啊。地藏菩萨要在十法界担负起世尊度化众生的使命啊，一世之故得大勇护，这两句总结。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得到诸天天王天神的拥护你。这一品到此地讲完了。下面这一品呢，见王利益，这个在流通分里面是见闻利益流通。注解四十六面第一行有一个简单的介绍，介绍这一章为见地藏相，闻地藏名，无不获大利。列同观音闻名见身心念者，皆能灭苦啊。这个里头的意思很深，见到菩萨的形象，听到菩萨的名号，是不是真的能灭苦呢？真的，但是不是现在。是将来。现在种的是因，所谓是业力而根，永为道种。一眼见相呢，那是一粒眼根永为道种啊，所以这个利益呢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个利益什么时候得到呢？要看你什么时候你的心性与菩萨相应，这个利益了就能显现。虽然是见相闻名，可是你的心你的行为跟菩萨不相应，这个利益了现在不能显现。道理在此地。

己。见到菩萨身，你就会离境了。这个是深意，文明你也会称念，你会念一句南无地藏王菩萨，这口业，你能够身礼拜口称名，这是意义。既感既成，命应自应。啊，那么下面是举比喻来说的，这感应道教啊，有明应，有显应。在通常我们讲，功德利益不能现前，那是明应。功德利益现前呢，那是显应啊，显应是你离境称名，你的心行呢与菩萨相应，换句话说，与经典里面所说的理论方法境界相应，那么这个感应很明显啊，就显应。如果我们虽然也离境也称名也度经，但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跟经上讲的不相应，经上讲的我们通通没有做到，那么佛菩萨这个感应是明应，不显著啊。也就是说，你现前呢还一样受苦，还一样遭难，甚至于还一样要堕落啊，依旧高六道轮回啊。你不能说没有感应，感应是明应，那个感应力量很薄啊，确定有感应啊，这个波度不强啊，很弱啊。那么你烦恼习气这个波度很强啊，所以显示不出了佛菩萨保佑的价值啊。如果你真的能够依教奉行了，你能做到了，那么你这个感的力量很强啊，佛菩萨应的呢那个力量也强，现在就能转业啊，那就非常明显了。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对于我们修学就有很大的帮助啊。静闻立业品第十二啊，这一段大屿山圣业法师把这一品经称为僧宝啊，他将本经末后归结在三宝，这个是古大德没有讲过的。啊，圣严法师第一次在九华山讲这部经，幕后借归到三宝啊，讲得非常之好。啊，我对他很赞叹。直归到三宝，那才是真实的利益。

那么这部经前后照应的好，经文一开端，佛放

是一次啊，讲到两次、三次、很多次的这种经不多。那么佛在这一会上，前后都放光啊！啊，请看经文，二十世尊，从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好相光，

讲完依教修行的这个人得到坚固地身，欲界天、色界天的天王、天神的拥护，并且把他们拥护这个人的理由宣说出来了。说完之后，释迦牟尼佛从顶门放光，这个注解里头也说得好，我们把注解念一念：自尔时至告诸大众，借经家所需之文。经家是集结经藏的人，他们叙述这段事。这不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是记录当时的状况。恰于地身护法品后放光者，为正前其后令诸众生独相无相，个个自知一段不思议本有之常光也。这是说明世尊放光的用意。正前其后，前面在忉利天宫集会品续品里面，佛法大光明云，前后呼应的，这个地方的用意大家听经呢，差不多听得叫接近圆满了，让大众见到这个瑞相能开悟悟的什么呢？世尊所说自始至终都是讲我们的自信，正是所谓心外无法，法外无心的。可是本经里面所说的都是讲的六道三途里面的状况。六道三途从哪里来的？自信变现出来的，没有离开自信的。

点要细心去体会。丁门是头顶，从头顶放光，说明这个不是常光，放光现锐，顶门放光，这个注解里面也有说明，表一切种子。这个与世尊呢，在楞严会上放光现锐的意思相同。注解里面教导我们，让我们体会这个瑞相的意思。由此地藏妙相加冕，感理称念而尽于即空，让我们悟如

四大菩萨是代表修学的层次啊，从哪里学起呢？从地藏学起。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讲，地藏就是代表心理建设，如果不是一个好心，不是个善心，那就无从修学了。那个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宝藏是比喻智慧的能。我们真心里面含藏着有无量的智慧的能，那叫地藏。他能体会的，要把自信的智慧的能开发出来，用什么方法来开发呢？孝敬。所以这个经呢，是佛门的孝经呢。孝敬如何落实呢？我们在最近讲经常常提起，要把一切有情众生看作自己过去父母未来祝福，你要把孝敬落实到这个地方，所有一切众生就是自己的父母，就是未来的祝福啊！说自己父母你懂得尽孝，未来祝福你就能尊师啊！这是孝敬的落实啊！我曾经说过很多遍了，把它当作还是各一层的是自己的过去父母未来祝福，不能把它当作什么原料啊，真是。所以我勉励念佛堂的这些护法啊，念佛堂所有这些护法的人，把每一个念佛的人看作自己父母，看作诸佛如来，你用这种心情来服务弥陀村，来照顾念佛堂，你才感动得一切诸佛护念。经上所讲的啊，诸天的天王天神都来拥护啊。什么道理呢？真诚心感应。所以这跟一般退休养老院不一样啊！你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你的儿女未必能孝顺你，未必能尊敬你，你参加新加坡居士林的弥陀村念佛堂，每一个人把你看作父母，把你看作如来啊，他这个道场为什么会这么兴旺啊？你们在这个念几天佛，你会感受到这个地方的气氛跟其他所有道场不一样，人心不一样啊。他们看待你们那个心情不相同啊，这是其他道场没有。道场人为什么能做到呢？天天听经，天天闻法了，我们天天讲解，天天劝告啊，渐渐他们觉悟了，明白了，
那个念头转过来了。我们以孝顺心，以恭敬心来对待一切众生，不仅仅是念佛堂啊，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我们都以孝顺心、恭敬心来对待。

变了，思想转变了，见解转变了，这就是转凡成圣。所以那建个道场不难啊，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财力啊，难在到哪里去找这么多孝子贤孙啊？你到哪里去找啊？孝子贤孙是谁呢？诸佛如来、法身大士，他们才是真正的孝子贤孙，这个不容易找到啊。由这些人护念，由这些人拥护，这个拥护就是护法了，这个道场才殊胜，这个道场才能成就人一生当中往生不退呀，做佛了啊！所以这个道场西游啊就在此地，南逢也在此地，道场没有人来做详细的说明，深入的讲解不行的，不能相应。这个工作就要靠你们这些出家发心学教的同学们，你们要发心担负起这个使命。一切大众怎样与经教相

怎样与诸佛如来相应，要靠你们认真努力的讲解劝化了，请看底下这一段经文，所谓大不好相广，不好相广，大不好相广，瑞好相广，大瑞好相广，玉好相广，大玉好相广，自好相广，大自好相广，清好相广，大清好相广，鼻好相广，大鼻好相广，红好相广，大红好相广，绿好相广，大绿好相广，金好相广，大金好相广，庆云好相广，大庆云好相广，千轮相豪光，大千轮豪光，宝轮豪光，大宝轮豪光，日轮豪光，大日轮豪光，月轮豪光，大月轮豪光，宫殿豪光，大宫殿豪光，海云豪光，大海云豪光，一共是十六句，32种豪光。这一段注解里面说得很详细，豪光顶门上放出来啊，豪是指什么呢？不好，佛的顶门呢，每一中间有两根的毫，不好，32相之一。我们常常念赞佛偈，不好婉转无须弥。佛的报身很大，他的两根不好是盘旋在一起，在这个门间呢，好像一个珠子一样，其实它不是珠子，两根不好盘转在一起。佛常常啊，这不好放光。注解里面讲，豪相是一，即用之体，光色不同啊，是即体之用。这说明了，16句是一桩事情啊，这个一解释都多解释一页。华严经上，离事无碍，事事无碍的法界。

32句。这个注解里面，它也是分32句来讲的。32就是一，毫相光，多即是一。毫光里面有种种颜色。不相同啊，这一即是多。

说一是讲体，说多是属于作用。体虽然是一，作用不同啊。那么他在此地，这是清莲法师注解的，他引用《法华文句》，用五色了来比喻五道。青色，譬如地狱因果；黄色，比喻魔鬼因果；赤色，表畜生因果；白色呢，表人天因果。这里面分大色、小色。那么小色相呢，这是比喻二乘；大的色相呢，这是比喻菩萨。后头还有说短的色相呢，譬如别教菩萨；长的色相呢，譬如佛的因果。这个佛的因果就是圆教的菩萨。注文开合随意啊。那么这个经文的讲解可以意会，没有一定的说法。就像《华严经》里面表法的意思完全相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随着你自己的见地，你看得深，你解的就深；你看得广，你说的就广。可是深广啊，还要契机啊，因为在讲台上讲经说法不是自受用，是为了利他的。一定要观察听众的根基，他能接受多少，你就讲多少。如果只随自己的境界去讲，听众未必能接受。他不能接受，这就是说法不契机了。契机契理，这才是如来说、菩萨说，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佛在大经上告诉我们，切理不切机。这不是佛说，对于这种现象，我讲得好，闲话闲言语啊，切理不切机。不能说你错，但是听众听得不懂，不能领会，一点好处都得不到闲言语要说得不好听，你废话。如果切机不切理，佛说那是魔说。佛菩萨说法可贵之处，就是切机切理。切理与性德相应，切机

0: 适合听众的程度。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那么天台家表法这个意思幕后有两句说得很好，自有法华九界同归三乘贤慧，这两句话说得好九界是指九法界三乘是讲菩萨声闻缘觉那么也有人讲的五尘，五尘再加上人天那么像净土里面所说的五尘其如暴土啊，非常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下面这是第一个百毫相光第一是白色白色是本色那么这个说法随顺众生说众生都认为白色是本色佛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也说白色是本色为什么呢只有白的他可以能接受所有的颜色一张白纸你要去画画你会画得很舒服喜欢画什么就画什么如果是彩色的纸给你画画你就觉得很困难了红色的纸不能接受红色一定要跟它不同的颜色才能显示出来蓝色的纸不能接受蓝色唯有白色的纸可以接受任何这个色彩所以用它来表本色那么佛不好在眉两道眉的中间此地它有表法的意思在这个注解里面第六行注解的第六行大论云大论是指大智度论大智度论里头有这么说法不好每一件事不光欲流利第一句说不好的位置在两个眉的当中它放光的时候超过流利下面呢这个意思就很重要了在因行布施时设可前人意其自在业因缘这个几句话非常重要如来相好里面不是好像是怎么修来的修布施 布是什么呢？很适合受布施人的意思。换句话说，你的布施正是他的需要。这种因行呢，能感得美好的果报。其自在业因缘，这句话说得好啊！佛得大自在，我们今天为什么得不到自在？我们也学布施，结果布施怎么样？未见得如人之意，或者是你修布施，你发心很勉强，发心当中有疑虑啊，譬如救灾。我们眼看大陆上这些灾难啊，这一次空前的水灾，许多人想布施，布施又怀疑我这个布施的钱能不能到达灾民手上，会不会给中间人剥削去，疑虑重重，这不敢布施，想布施又不敢布施了，你怎么会得自在呢？类似这种情形太多太多了，知道这个好事想做又不敢做啊，修布施的时候想的太多了啊，考虑太多了，你得的果报就不如意啊。那么佛在普通经上讲，财布施得财富，你赚钱赚得不如意，赚得很辛苦啊，那就是你修财布施的时候不如意，你布施的不痛快，布施的很辛苦啊，将来你得的果报啊也很痛苦，也不自在，就这个呢。
1: 今天时间到了。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继续研读《三字经》。前面讲的这个三易，由周易三易象说到哪里为止？现在，开始我念这个经文。有典谟，有舜告，有使命，数之奥。这是讲书经，书经啊，也叫做尚书，尚书里面，有。四篇就是记载四朝代的那些那个天子的事情，一个是禹，这个汤禹啊，汤禹就是包括汤尧、禹舜。这个梁朝的，这个记载，

下边呢，下朝就是下禹王那一朝，下禹王后来就是商朝，商朝后来是周朝，就禹夏商周，这个四大部分，这个四大部分其中再分有这些撇目。比如说典谟啊，典，比如说那个《书经》里边，一开始有尧典，有舜典，尧是尧帝，唐尧，唐就是唐朝那个唐啊，那个尧帝那个时候，那叫唐尧。虞舜呢，就是禹。原来他住的那个地方叫禹舜。那么这个开头啊，禹书里面呢，就是有尧典，有舜典。典这个字就是，就表示个经书啊，那个放在那个。那里呀、就是也叫做典。谟 呢是，无论是哪一个朝代，这个四朝代啊，都有谟的。在这个，例如说这个夏朝吧，有大禹谟。这等等，还有舜告，舜是那个有天子啊，这个发布的这个舜辞，还有那个。大臣子，大臣子啊，那些训告的那些文，就比如说，成汤王的用的那个臣子伊尹，就伊训等等。是告呢，就是。比如说有康诰啊，有这个种种的这个诰，还有这个诗那些誓词，例如说成汤王，这个讨伐这个夏桀王的时候。有发出那个誓词的，这些很多。那么有誓有命，命就是天子发布那个命令的。那么《书经》里面呢，有这些，有典谟，有训诰，有誓命。书呢，就指的《书经》。也就尚书，奥是什么呢？那里面呢，无论是典诰、舜诰啊、典谟、舜诰啊，还是这个誓词啊，都是文字很深奥，念起来很不顺口，很不好读，所以很奥的。文字深奥，意思啊，那些都是记载古代圣人做的那些事情，以及圣人讲的那些言语，所以都很深奥的，所以叫做书之奥。一般求学的人。学了这些典谟。

宣告释明，就要学那些圣人怎么样办事情。圣人讲的那些言语都是重要的，教人学做圣人的一个言语。那么，把书经这些圣人的言语和办的那些事情学会了，那么就是学做圣人。说到这里呢，不过尚书其中有些很多争议的地方，为什么呢？在这个古时候，尚书有孔子把它整理成了以后那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尚书了。问题发生在哪里呢？到了战国的时候，那么秦始皇把这个战国那个除了秦国，那么他是秦国的国君了，把其余的六国都灭了，统一了天下。统一了天下了，他为了要巩固他的政权，恐怕人家是借着这些经书，这个随便说话。那么他后来就想办法，怎么样让那些读书人不要随便说话，他可以控制他的政权的，保护他政权。那么后来他这个，他的丞相叫李斯，李就赵钱孙李的李，斯就是很斯文的那个斯。那么李斯建议这个秦始皇，那如其要控制言论，不要让那些读书人随便说话，那最好把这些书烧掉了，一火把它烧掉，就没事了，那就是烧了，那这个。苏金被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在烧书的这个也被烧了，烧了到了汉朝，秦始皇呢，他想保护他的政权，保持他的政权呢，实际上没有长久，不过几十年，秦朝那个政权就灭了。灭了之后是，那个到了汉朝，汉文帝，那个时候有把过去那个儒家这个经典呢，他再来搜集搜集。秦始皇烧的不只是书经，其他那些经除了《易经》没烧以外，其余都烧了，所以到了汉文帝的时候他要把，秦始皇以前的那些儒家的经典他要把它搜集搜集起来，搜集这些经书想到了这个书经，书经那是没有了。找到在山东，那是鲁国，现在是山东省。鲁国有个老儒他是念过书经的。这位念过书经的叫做

浮生，浮就是人字边一个犬字，就是那个浮字。生就是先生的生，浮生。这个老浮生啊，他呢，把这个书经呢背诵在脑筋里边，他记得。秦始皇虽然把书经烧掉了，他背诵呢，记在脑筋里边呢，这个烧不掉的。所以到了汉文帝呢，要搜集这些书经的时候啊，找他知道在山东在鲁国啊有个老浮生。那个时候他已经年龄已到90岁了，那么他没有办法到汉朝的京城里边来。汉朝京城那时候在长安呢，那么他没办法来，因此汉文帝就请一位读书人。读书人呢，大家都知道，读历史就知道。很有名的这晁错，他就派了晁错到山东去，这个请这个老浮生把这个书信背诵出来，背诵出来，老浮生一边背诵那个老浮生牙齿也不多了，说的话这个口齿也不大清楚，他还要老浮生还叫他的家里的人帮忙解释念出来是什么字音，晁错就记下来，记下来用这个汉朝通行的这个文字。那是这个用这叫做金文记载下来的，这叫做金文尚书。到后来，汉朝有一个封在鲁国的一个王叫公王，鲁公王。鲁公王要把这个孔子家里的这个房屋拆开来然后再改建的扩充的建筑，就在撤出房屋的时候这个听见那个墙壁里边呢有音乐的奏出来的，有音乐各种那个管乐弦乐奏出来，他一看，一听这是。这个音乐从哪里出来的？从那墙壁里面出来的。后来他就请人把这墙壁挖开来就墙壁里边很多经书在里面。那些经书里面呢，其中就有尚书，就有书经。那个书经是什么呢？用那古文写的。是叫做蝌蚪文，蝌蚪文的写的，到了汉朝能够认识的也不多了，但是还有人认识，那么这个古文经典呢，交给了孔安国，孔安国到后来才拿出来的，那么因此到后来汉朝以后尚书有。金文尚书，有古文尚书。金文尚书那么在有晁错听老浮生口头背诵出来的，一共有28篇，在孔子家里的墙壁发现出来，用古文写出那个尚书比。这个老浮生背诵的多出来25篇，

后来一计算，加上这个尚书的一篇序文，那么到后来一篇呢，一共除了序文呢，一共有58篇，加上序文呢，一共59篇，那就是尚书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个尚书啊，有2种本子，一种是经文尚书，28篇；一种是古文尚书，58篇，加上序文呢是59篇。那么这个里边包括有那些内容记载都是圣人的言语，圣人所办的事情，那些事情都是治理天下的那些政治。那么学尚书啊，就学着圣人怎么样治理天下，怎么样教化人那些言语，这是在中国的这本经啊，叫做记载是古代圣人的这些事情，这叫做尚书。那么下边，叫那个礼记，周礼了。我周公作周礼，著六管，存治体。我周公就指的周公旦，名字叫旦呢，旦是什么呢？上面一个日字，下面一横，那叫周公旦。他是文王的儿子，吴王伐周嘛，是吴王的弟弟，他帮助吴王伐周。伐纣成功了，那么又帮助武王啊治理天下。吴王伐纣成功以后呢，没有好久啊，吴王就去世了。吴王去世以后啊，那么由吴王的儿子继位，叫做成王。成王年纪很小，由周公啊辅助这个成王的，所以周公啊，在周家是一个功劳很大。那么他帮助从开始帮助吴王，后来又帮助成王，那么一方面帮助成王治理天下。那么周家开始建立天下的时候，一切典章制度都要重新呢来制作的。制作怎么制作法子呢？周公来制作，他要把这个殷朝的这个礼乐，拿来做参考。应该保留的就保留，还有在周朝这个时候需要补充的就要补充，殷朝那个时候到周朝这个时候不适用的就应该把它删除。那么周公做周礼就是这样做的。那么他做这个周礼呀，就是礼经了。周礼里面有6部门，叫做禄官。禄官啊，就是分成6部的周朝的这个朝廷啊，分成这个6部门的办事的叫做六官，等于是六卿，在古时候叫做卿大夫。

付的清啊，六清啊，有时候现在的讲这个六部了啊。那么这个六官呢，是怎么分的呢？有天管。

这个六亲属管的，啊，这个六部门的政府的，这个六部门的机关，到后来呀，那么这个，秦始皇，少数啊，少数这个离间也烧掉了。烧掉后来，到汉朝啊，再搜集这个礼经了。礼经搜集，秦始皇虽然烧了，民间，有些还没有烧的，还有一些保存出来，那已经残缺了。残缺什么呢？天地。春夏秋都还有，冬瓜没有了。冬瓜没有啊，到后来就把有一篇的考工记，考就考试的考，考核的考，工就工程师的那个工，记就是记载的记，就拿考工记呀，作为冬瓜。这就是，六官的那个，六官就是周朝啊，治理天下，分成六部门的这个主管机关，就等于是，周天子朝廷的一个编制啊，设官分制这个编制，存治体呀。存是保存下来，我们后代人要知道周天子他的朝廷里面怎么样设立官的这个官制，这些这个编制，是怎么设立的，这个体制如何，那么就从这个。这个六官里边可以看出来。下边讲这个礼记了，大小代著礼记，书圣言礼乐碑。礼记呢，本来不能成为经的，因为在古时候啊，在孔子那个时候啊。成经呢，就是《周礼》，还有一条啊，叫做还有一部啊，叫做《医礼》，那么这个《礼记》不在那个之内的，也是因为汉朝。搜集经书的时候除了这个《周礼》，这个《书经》这些都搜集以外，还有在这个汉朝那些读书人呢，他们。读然后记载下来的有两种，叫做礼记。礼记呢，一种是这个汉朝鲁国人叫做戴德，德就是道德德，代呢，就是大小代的代。戴德，他是年纪长，他是戴德，他把这个古时候这个礼经还有这个书其他的各经典呢，他。传下来的，他记载的，记载的呀。

传给谁呢？传给这个小戴，小戴是他哥哥的儿子，也就是他的侄子，叫做戴胜，是小戴。那么小戴呀，把这个大戴所传给他的这个记载这些礼呀，把它简化成为49篇。大戴呀传的有一共有80多篇，85篇。小戴后来把它再精简，精简为49篇。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十三经》里边，这个《礼记》，就是小戴经过小戴删定的那个49篇。大戴《礼记》还有，不过没有列在《十三经》里面。那么那个，在这个小戴《礼记》里面呢，前面讲的《大学》《中庸》。都在这个小戴礼记里面。这个我们再看看，大小戴，大戴就是戴德，小戴就是戴胜，他们呢，这个把它这个集合了他过去学的那些礼经。一些其他的经书，然后用文字传下来的，这就《礼记》。那么他那个著的《礼记》呀，一方面传下来，一方面，再有后来也有注解的。孰圣也？孰就是。记述，说一说，原来的都是圣人的言语他把它传下来，再加以解释，就是叙说叙说。这个时候叫做礼乐碑，从这个《礼记》里面，这个礼乐就算是大致地说，算是完碑了。那么，怎么说是晚辈呢？这里边记载那些这个一般人。以至于这个国君、天子、卿大夫所去学的这个礼这里边都有。除了这个礼之外，就像那个《大学》《中庸》讲的那个个人的修养，怎么样的治国平天下。这里边都有曰，这个《礼记》里边有一篇《乐基》，那《乐基》那后来虽然《乐经》找不到了，可是有这一篇《乐基》也可以当做《乐经》，所以这也是礼乐都很完备了。下面讲。诗经曰：“国风曰雅颂，好四时，当风云。曰国风雅颂，诗我们现在看的就是，毛诗。”什么叫做毛诗呢？

有大毛贡，大毛贡是，鲁国在汉朝那个时候啊，也是有汉家皇帝呀、来搜集这个诗啊，有那时候鲁国，汉朝的时候山东啊，还叫做鲁国啊。那么有一个姓毛的，叫做名字叫恒，恒就是恒通的那个恒，毛恒，他所传下来的这个《诗经》啊，同时他也有注解的，就《训诂传》，他注解的这个《诗经》啊，他这个注解的名字叫《训诂传》。那么他后来传给这个小毛衡，小毛不是叫衡的啊。那么这个传给什么呢？传给谁呢？那时候在汉朝叫赵国，春秋时候的这个，到了战国时候啊。春秋的时候还是晋国，到了战国时候就赵国了。赵国啊，有一个毛长，长是长短的长，上面加一个草字头，那个长。那么这个毛长呢，也是在汉朝了。那个时候叫做赵国啊，就在这个现在这个，山西这一带，山西省这一带啊，那么由毛衡传给毛长的，这个虽然传给毛长啊，开始写这个《训诂传》呢，还是毛衡，因此啊。这个叫做毛氏，就是毛亨传下的这个诗。那么这个诗啊，有四个题材，一个是叫做风是国风，各国的民风。比如说现在那个毛诗，我们看到。开头的这一篇国风啊，就是那个《关雎篇》呢，《关雎篇》就是周南这个风啊，周南后面就少南，就是孔子讲的。问他的儿子啊，如为这个周南少南，问他学了没有？讲这个，那么国风呢？那时候啊，各国的除了周南少南以外，像这个魏国的啊，齐国的，等等这些国家，鲁国的，这些国风。那么这些民风啊，在周天子的时候，就派了这个他的朝廷里面呢，这些臣子啊，到各国来搜集各国的这些民风啊，这些诗啊。这一题材叫做民风啊，国风啊，搜集回去周天子看看各国的民风，民风就代表老百姓的这个心理，他所要求的是什么，他的是感觉的痛苦是什么，了解之后啊，他在政治上。怎么样呢？解决民生。

生的这个这些问题的，那么这是有这个作用。还有哑，哑是有小哑有大哑啊。小哑是啊，这个那个时候各国诸侯去朝见这个天子。那么这个以及啊，这个各国诸侯来迎接天子派来的这个使臣，讲这些诗的作品，还有这个大雅，大雅就是周天子啊来。来这个招待各国诸侯啊，来宴会的时候，在这个宴会之中，这个那时候都要唱诗啊，那个奏这个诗啊，那么就在大雅，还有颂，颂是什么呢？颂是这个天子啊，来祭祀宗庙，祭祀宗庙或者是祭天地的时候，那么就拿祭宗庙来讲，天子啊要这个奏乐、音乐的这个。这个文词啊，就叫诗。这个诗用这个音乐把它伴奏出来，那么这就是啊，为什么叫颂呢？就是这个赞颂天子的祖先的功德，所以我们后代人讲呢，叫做歌功颂德。歌功颂德就是指的诗里边的颂体，天子啊，歌颂他祖宗的功德，这诗啊，这叫颂的题材。这个叫做四时，这个四时各有各的作用。风雅颂啊，学了之后啊，可以会办政治。当这个外交人员到各国去办外交，可以怎么样呢？在外交场合怎么样的说话？那么这个。个人在古时候读书人呢，读书人除了学，办政治，学办外交，自己读书目的要学做圣人呢，学做圣人，学诗，学这个音乐的乐，诗与乐是一体的，文思啊是诗。音乐这个旋律把它，演奏出来叫做乐啊。那么这个诗与乐啊，学了之后啊，就是把学道的人呢，调和自己的性情。一个诗人，一个会音乐的人呢，那是古时候大音乐家了。他这个性情呢，都非常是坦率的，没有丝毫的这个虚情假意。说出的话，这个跟人家来往，这个接触的时候，都凭一片真心的来待人接。

义务。所以，作诗的人，他是一个一片纯正的心，做出那个诗啊，表现那个真情流露出来的一些文词。那么，学诗的人，学音乐的人，就从那个诗乐里边呢，启发自己本来有的那个真诚性。真诚性就是自己本性，所以这个诗、音乐，这是一个艺术。艺术啊，儒家讲这个，这个修道啊，就是修孔子的教化。孔子教化，你要学道，从哪里学啊？就是从礼上面学，从这个音乐的乐上面学。这个礼是教人学规矩，守着规矩的时候啊，做事情不会乱。做人方面呢，就是伦常、父慈子孝、孝悌，都是从本性里面出来的。那么学这些规矩，也就是启发自己的本性。音乐呢，也是，包括这个诗，启发自己的本性。所以它有这样好的一个功用。孔子教我们学圣人呢，就从礼乐上面来学。因此在这里边讲呢，你学了国风、雅颂，这叫四诗。这四种诗都好，你要应当奉允。奉是背诵，允呢，就是配合的乐器了，拿唱这个声音呢，来念诵。就是没有乐器背诵啊。那就是我们现在学唐诗，叫音诗，音诗就是自己那个音调拿得很长来吟，古时候也有那就咏，那么这个当凤允呢，你把《诗经》里面这些诗啊，经常的背诵，经常的咏，有乐器伴奏固然好，没有乐器呀，那个《诗经》古时候都有那个调子的，按照这个调子啊来这个咏，就是唱啊，自自然然的，我们的性情啊，就是一步一步的呀，往启发自己这个本性，往那上面的一步一步的走，这就是学做圣人。那你办政治呢？办政治就要拿这个本性，也就是理性，拿自己的真性情来办政治。这样的政治啊，你不管是做国君也好，做天子也好，你帮助国君、帮助天子来办政治，你都是纯粹大公无私的呀，为全国人、为天下人来办事情，不是为自己。这样的你办政治啊，一方面多做这个，借助这个办政治啊，你修养自己的品德，那么再有这个诗的启发那么你就是从这上面呢由浅入深的一步一步的来学圣人。我们中国文化学圣人就从这些地方学，这样学你只要是一个好学的人，你就是人人都可以学，
有机会。

去办政治也是学，没有机会办政治，你是这个一介平民，一介平民就是普通的读书人，那怎么学啊？做一些社会教育啊，你甚至于在今日之下，你能够到学校里教书当然好，就没有机会到学校教书。你做各行各业的话，你从事社会教育，把这个礼乐这个道理，你能够告诉人家，你也是在学圣人，自己学也教人家学，这是应该要当风云的。时间到了，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为止。

诸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文字虽然不多，总共只有1000多字。在汇编里面，将这一篇文分为124个小段，有一些段落了只有1句2句，最后一段比较长啊，有好几句。以后我们再印这个本子，不妨呢就依汇编的段落把它分出来，这个样子读诵讲解都非常方便。今天我们看第11段，又有30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这上以天朝言人罪过。现代的年轻人，不但是年轻人，中年人也都包括在其中，听到这些话总以为是迷信啊，用迷信两个字就把这些事实否定掉了。而他的果报不堪设想啊，在明眼人的眼里是非常值得惋惜的一桩事情。古圣先贤累积1000万年的经验，现代的科学技术，它的历史很短了，还不足300年呢，而科学技术现在还在不断的发展，空间的维次他们是证实了，但是不能突破。假设科技再向前迈进，有一天有能力突破空间维次，那么这些鬼神的状况、六道的状况就可以能见到。